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生在世，难免经历各种忧伤困苦，除了生离死别、病痛灾祸，生活和工作压力、人际摩擦、失业失恋等等，都会叫人陷入迷茫忧愁、惶恐不安。然而，正如赞美诗《你的爱不离不弃》中所唱到的，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主在被钉十字架前主告门徒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应许直到今天仍在无数跟随主的人身上不断显明。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6章1到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就讲述了耶稣再次警告门徒，他们将会遇到逼迫，包括被赶出会堂，甚至遭遇杀害。同时呢，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并不撇下他们，他会差遣圣灵和他们同在。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相处的最后的时刻。主耶稣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不希望门徒的信心受到动摇或者是损害。那么同样，今天神依然在关心着我们。我亲爱的朋友，神要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有圣灵来教导你真理，他安慰你并且帮助你。好，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3章36节以及14章5节的记载，门徒虽然问过耶稣有关他受死的事，但是呢，门徒从来没有思索过主耶稣受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大多只是关心自身的事，他们只关心倘若主耶稣离开，他们会怎么样呢？好，除非耶稣完成父神差派的使命，否则将不会有福音。如果主耶稣没有受死，便无法洗净我们的罪。如果他不受死，便不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如果他不回到父神那里，那么圣灵便不会降临。基督在世的日子呢，只限于某个时刻在某地出现。主耶稣离开之后，才能够透过圣灵超越时空的来向世人去显现。那么圣灵的重要工作呢，有3个方面。第一，就是指出世人的罪，呼吁世人悔改。第二，向信徒显明神的义。第三，表明基督对撒旦的审判。根据主耶稣的定义，不相信他的就是罪，并跟神隔绝，在基督里无份，将来呢要面对他的审判。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神便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免去罪的审判。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16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主耶稣还有好些事呢，要去告诉门徒，但是门徒却不能领会。教导的功夫也应该按照这个大原则，在授予门徒深奥的真理之前，门徒一定要有好的基础，要循序渐进。主耶稣不会滔滔不绝地去教训门徒，他们一定会吃不消。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总是按部就班，总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主耶稣一路所做的工作呢，将由真理的圣灵来接续下去。圣灵会在众使徒有生之年把一切真理给启示出来，并且引导使徒来去明白主的真理。使徒把这些启示给记录下来，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新约圣经了。那么连同旧约圣经，就完成了神给人类所写下的启示了。当然，圣灵在历世历代呢，也会引导神的百姓进到一切的真理。圣灵借圣经做工，他只会说父与子所吩咐他所说的话。圣灵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荣耀基督。 我们能以此试验所有传道的教训。如果是彰显救主的，那么就是出于圣灵的。主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那么意思就是圣灵会得到一切有关基督的真理，他会将这些事呢向信徒来去揭示。神的真理没有穷尽。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必须在恩典和认识主的知识上不断成长。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呢？光读圣经还不够，在读经的时候要让圣灵做我们的导师。神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那么正如主所说的那样，圣灵引导使徒，使我们可以在使徒书信中找到这些真理。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使徒身上，圣灵在传道和写作上以真理来去引导使徒。我们看到这些事呢就应验在使徒身上。圣灵他的工作就是使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得以完全。使徒书信荣耀基督，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也说到基督呢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并且呈现出基督和他的服事。那么启示录呢还提到将来的事。请注意，这里有七个步骤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第一，就是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已经来了。第二，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真理。第三，就是圣灵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话。第四，圣灵把听见的给说出来。那么第五，圣灵会告诉你未来的事。第六，圣灵会荣耀主耶稣。那么第七，圣灵会将授予主的来告诉你们。那么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步骤了，我们就有办法可以判断所听到的和所读到的是否正确了。有人会这么来说了，我们现在呀正经历圣灵的复兴啊，圣灵正在运行，圣灵正在做事。一听到他这么来说，我就知道圣灵并没有在他里面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在运行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荣耀基督。我亲爱的朋友，在聚会或者是查经的时候，你突然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你觉得主耶稣太奇妙太真实，对你特别有意义的时候，那么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刻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要荣耀我。约翰福音16章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天父所有的属性子他都是有的。基督在第14节谈到的就是这些美事。圣灵向使徒就揭示了主耶稣的荣美、身份、恩典和完全。主耶稣再次启示自己与神同等，凡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的。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就是指圣灵要将从神所领受的全都告诉我们，这只有圣灵能够做得到。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经文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唯有圣灵呢明白神最深奥的事，并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指出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有可能指出圣灵所要揭示的拯救和启示。三位一体的神在拯救人的计划中相互协助。首先，圣父计划拯救，并通过先知启示他的百姓。 那么其次，圣子基督顺从圣父旨意成就救恩。第三，圣灵启示基督之拯救事工并引导圣徒。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所说的，彼得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这话呢，意思是指他会被捉拿，门徒会像羊一样四散离开了主，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等不多时主会离开门徒，门徒就看不到主了，但是主会在第三天回来，那么再等不多时门徒就会看到复活的主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更完全、更丰富、更深远的。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好，门徒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主耶稣他的话，主耶稣会在坟墓里边三天，那么再不多时主耶稣他会回到父神那里。现在呢已经过去了超过两千年了，主应许说不会让门徒感到不安，他不会抛弃他们为孤儿，主会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圣灵会把从基督所领受的话真实的来向门徒去显明。那么这就是你和我今天生活的方式。在这两千多年来，神的灵向无数的群众去显明基督，主耶稣带领他们经历了忧伤，被人憎恨，被人嘲笑，使信徒的忧伤就化为喜乐。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主耶稣把十架的苦难呢，就比喻为女人难产。十架的苦难在人看来是痛苦的，但是圣徒的喜乐就是在于借着圣灵看到复活的基督。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接受了主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正落在忧伤、泪水不停、心灵破碎的光景当中，你要坚信这一切呢都将过去。正像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主耶稣呢要把喜乐带进到你的生活。每当我们与主同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让我们是后悔的，那就是没有为主来受苦。与主同在的喜乐 大过我们所承受的忧患。好，约翰福音的16:23-24，经文记载，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这是第三次说到要奉主的名去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奉我的名祷告所指的就是常在主里面顺服主。你不能在祷告时贴上奉主名的标签，就要他答应你所求的。主的意思呢，不是这样。门徒从来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向主耶稣祷告过，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那么有人或许就会问了，为什么不能够向主耶稣去祷告呢？如果你想向主耶稣去祷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你要剥夺主耶稣作为中保和代祷者的身份呢？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你祷告，因此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好，约翰福音的16:25-27，经文记载，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好，时候到了，就是指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救赎的时刻到了。那么这也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然后呢，门徒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父神不是严厉的，他不会不应允祷告的。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认为我要求父神对你们好，对你们慷慨，那么你们就错了，因为父神也爱你们，我不需要求父神去爱你们，因为他已经爱你们了。父神不难相处，他爱你们，因此当你们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父神就会应允。那么今天父神仍然垂听并且回应信徒的祷告，但是祷告的人必须发自内心，要爱基督，要顺服主，并和主呢有亲密的关系。好，约翰福音的16:28，经文记载，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一般人认为约翰福音的关键经文呢是在20:30-31，经文是这么来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我们把16:28这节经文与20:30-31放在一块儿来加以理解。永生神的儿子降世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救赎人类。当任务完成，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程序。他画了一个黑色的图案，来描述将要受到的迫害，但却以胜利来做结束。那么这节经文呢，比伯利恒重要，比太空还宽，深入永恒，超越了太空的界限，到达神的宝座。说明主耶稣在地上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主耶稣他来自永恒，也要归回永恒。好，约翰福音的16:29-30，经文记载，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比较简单，但对门徒来说是很大的信念。他们相信事实，他们相信主耶稣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但是门徒仍然不明白，主耶稣必须经过死荫的幽谷和复活的大门，回到父神的荣耀里去，他们很难理解。那么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呢？约翰福音的16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好，时候将到，门徒要分散了，他们会把主耶稣单独留下，但是主耶稣他并不孤单，他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最大的奥秘。哥林多后书的5章19节，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重要的真理。在马可福音的15章34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第3节经文记载，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无罪的，但却为了我们而成为有罪的。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在基督里叫世人和自己来和好。这个奥秘呢，是人心不能够明白的，我们的智力也不能够理解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所以难怪神让十字架的四围全都笼罩在黑暗中，好像对我们在说，你们不能进来，因为这里有事。我相信呢，将来在永恒中，你和我会慢慢的，并且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的理解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必要性。那时呢，我们要亲眼见到主，并和主永远在一块儿。好，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主耶稣在最后呢，就谈到平安。神的儿女在今生可以享受平安，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你在教会里头找不到平安，在服事中找不到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可以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忧愁。主耶稣他说得很对，是不是呢？但是主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了，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常听到很多关于得胜的生命，只有基督有得胜的生命，我们都没有。我们只要是请主耶稣与我们同住，这就可以了。当我们认定主，和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开始在心中经历到主耶稣的平安了，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却常有喜乐。我们有平安和喜乐，那么这真是太重要了。主耶稣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说这话呢，是要叫门徒有平安。当他们被人恨恶、追捕、迫害、诬陷甚至虐待时，门徒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主耶稣已经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他胜了世界，所以呢，当门徒遭受苦难时，他们大可放心，他们深信胜利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那么此外，圣灵的来临赐给他们新的力量和新的勇气，去容忍和面对他们的敌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 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间苦难真实而沉重，美化苦难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主耶稣应许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并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胜过黑暗死亡的属天能力，使人在苦难当中仍有盼望的喜乐。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当树上的叶子被风吹雨刮得掉满地，当你抬起头看见在树梢上只挂着最后的一片树叶，这时的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最后一片树叶？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的故事里。

0: 美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片住宅区，叫做格林威治村。许多生活穷困的画家都喜欢在那里聚居。有一年冬天，这个画家村忽然闹起流行性的肺炎，体弱的人熬不过去，一个接一个送了命。乔乔和苏苏都是女画家，乔乔体质很弱，偏偏也染上肺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苏苏尽心照料，一刻也不敢离开巧巧的身边，害怕肺炎会夺走巧巧的性命。有一天，医生巧巧对苏苏说，
1: 你的同伴病情很险恶，他会熬不过去。唉，如果他够坚强，相信自己不会死，还想好好活下去，那么也许会出现奇迹了。
0: 苏苏正在替一家杂志社画插画，苏苏的插画里还需要画上一个矿工，他已经想好了，这个矿工可以找住在楼下的老画家当模特儿。老画家的名字叫做伯曼，长了一脸神气的胡子，他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一直想画一幅杰作，却始终找不到适当的题材。躺在床上的巧巧身子已经很虚弱，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窗外邻家砖墙上一棵老树，有气无力地念着，十二，十一，十，九，过了一会儿又说，八，七，六，五。苏苏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现在只剩五片。唉，我活得很累了。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以后，我也要走了。苏苏说，
2: 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叶子是叶子，你是你。哎呦，赶快闭上眼睛休息休息，让我把插画赶完了，拿了稿费，好给你多买几只鸡补补身子。
0: 巧巧确实也累了，就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苏苏走到窗边，看那树上的叶子，果然只剩下五片，在冷风中抖抖索索的，眼看就要随风飘去。苏苏要开始画一个老矿工了，就下楼去找老画家伯曼，两个人谈起巧巧的病情。伯曼说，
1: 巧巧是个好女孩，一定不会被肺炎打败，你们两个实在是太可怜了。等着吧，哪一天我画出我的那幅杰作，成了名画家，也有了钱，我们就搬出去，我要让你们在像样的房子里安心的画画。
0: 伯曼和苏苏到了楼上，看着对面墙上老树的五片叶子，正在那里跟风雨挣扎。外面风那么强劲，雨又那么大，五片叶子一定熬不过今夜了，两个人心里都很惊恐。伯曼坐在那儿当模特儿，神情严肃，一语不发，像是正在下一个重大的决定。不久，他双眼炯炯有光，脸上焕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光彩。第二天早上，病床上的巧巧醒了，要苏苏拉开窗帘，好让他看看树上的叶子。窗帘拉开以后，两个人同时看到，叶子经过一夜风雨的吹打，并没有全部掉光，树上还有最后一片叶子，仍然牢牢地抓住着枝条不放。苏苏松了一口气，巧巧却说，
3: 这最后一片叶子一定熬不过今夜，等明天他走了，我也走了，从此以后一了百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
0: 听到这样的话，苏苏心都碎了。又是一夜的凄风苦雨，从病床上醒来的巧巧 又叫苏苏替他拉开窗帘。惊心胆战的苏苏拉开了窗帘，那最后一片叶子仍然牢牢抓住老树的枝条，坚强地活着。苏苏发出一声欢呼，
2: 耶！
0: 巧巧也看呆了。巧巧脸上开始有了生气，浑身焕发着一种活力。他说，
3: 我就要像那最后一片叶子，是风雨打不倒的。
0: 又说，苏苏，这几天一定把你累坏了，
3: 我真不应该把你害得好惨。快把镜子拿给我，我也该好好梳洗梳洗了。相信我，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等病好了，我还要到意大利去画风景画。
0: 苏苏为巧巧炖了鸡汤，两个好朋友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天，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楼下走了一趟的苏苏上楼来了，他对巧巧说，
2: 我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楼下的老画家伯曼走了，他得的是急性肺炎，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我刚才下楼的时候，房东正叫人把伯曼的破烂家具搬走，准备把房间租给别人。失去这个好人，大家都很难过。
0: 软心肠的巧巧听到伯曼去世的消息，双眼闪耀着泪光。苏苏说，
2: 老树只剩下五片叶子的那天晚上，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伯曼。第二天早上，管理员就发现后院一片混乱，地上又是放倒的梯子，又是调色盘，又是油画刷子，还有一盏被吹熄的油灯。伯曼浑身湿透，手脚冰冷地躺在床上呻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狂风骤雨的深夜出去做什么，但是我知道

故事中的伯曼交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杰作，他在砖墙上画了一片树叶，鼓励了一位垂死的病人求生的意志，结果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风雨完成画作而染上急性肺炎病逝了。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曾对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主耶稣就因为爱我们而愿意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他愿意为许多人流血受难，自己成为那个代罪羔羊，并且他称我们为朋友。小朋友，在你生命中，你有认识一位愿意为你舍命的朋友吗？你愿意认识这位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就认识你的主耶稣吗？你愿意在你心中为他留一个位置，邀请他做你一生的好朋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对他说，主耶稣，请你做我的好朋友，永永远远都不会离开我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我亲爱的小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要继续跟你思想的讲题是《外柔内刚的关爱》。我们仍旧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到二十节，探讨下面两个要点。第一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爱心，第二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忠心。我们已经看过了十二到十六节，谈了第一个要点，现在继续谈第二个要点，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忠心。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引导我们从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爱心转到对他们的忠心这个话题上。他继续述说自己的忠心，在第十七节，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仿佛显示出保罗和来自耶路撒冷的假教师在对待加拉太信徒的态度上有所差异。这是一个对照，读着经文的时候不够仔细的话会错过这一点。请留意保罗在第十七节说到假心假意的忠心，他指出这些假教师前来的目的是要毁坏信徒的信心。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现代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这节，他说那些人对你们表示热情，原是不怀好意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孤立起来，好叫你们也对他们表示热情。真有意思，保罗现在将他单纯的教导与阿谀奉承的加拉太信徒的犹太派人士的服侍做对比。保罗说，在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真相，你们以为我可能是仇敌，因为我说实话，但我说实话是出于爱心，我爱你们。那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想要将你们带入律法主义享乐堕落之路中，他们怀着热情而来，要奉承你们，告诉你们所有的好事，他们想要讨好你们。热情字面意思是献殷勤，他们向你献殷勤，叫你们去跟随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是否遇见过专门拍马屁的人呢？你知道伴友是怎样的人吗？成立在这种行为当中是很糟糕的。伴友可以说是专门跟你说好话，拍你肩膀，擦你的背，告诉你你好的顶呱呱，你真了不起等等。而重要的是，你知道他在胡说八道，都不真实，他巴结你，还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你会说恭维的说话还不错嘛？但是这种巴结拍马屁的行径令我反胃。那些假教师正是这样对待加拉太信徒，他们在阿谀奉承加拉太信徒，说他们是如何的好，很热情地巴结他们。热情这个词出现在经文里，但是保罗警告他们要小心这些人。这一切所谓的正面事情，巴结的说话，这些热情的表现，全都不怀好意，不是为你们的好处着想， 是为他们的好处，他们想向你们献殷勤，叫你们去跟随他们，并不希望你们在基督里更加美好，却要叫你们成为他们的跟随者、支持者。你知道耶稣对这种行为有什么教训吗？耶稣总是指明真相。我们都知道耶稣从来都是实话实说。让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23章15节，这里太重要了。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是耶稣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这正是这些假教师的所作所为。他们想勾引加拉太皈依基督徒的信徒，引导他们离弃保罗的教导，去跟随他们的假教训。威斯比对这段经文有以下的见解，他说，要小心，只希望你忠于他的敬虔功能，因为他是唯一自认是正确的人，只要可行，他便立愿你，然后把你丢给别人，你将饱尝痛苦的失败。属灵领袖的工作是要你能爱耶稣，跟随耶稣，而不是提升自己和自己的事工。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世代，异端正虎视眈眈，要破坏教会，请听从这些警告。当有人来要你们单单属于他们，并且宣称他们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理，他们要你完全忠于他们，请谨慎待之，那不是个好兆头。在第17节，保罗的第一个意思是关于假心假意的忠心。接着在第18到20节，他提出何谓诚心诚意的忠心。首先，他告诉加拉太信徒关于他的忠心。他说，回顾一下我们首次会见的情景。第18节说，在善事上常愿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保罗说，我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怀着热心将福音带给你们，我们在那里见面，我告诉你们关于耶稣的事，以及单单信靠基督而得救，那是那么美好啊。热心不是坏事，热心愿在错误的目的上却是坏事。我来的时候满怀热心，但我要你们看见这些律法主义者的鬼主意。律法主义的其中一个特征是企图切断他的跟随者过往的关系。你注意到这一点吗？这是异端的重要特征之一。你或许在电视上见过异端如何被揭露出来。当有人加入某个异端，他们告诉那人的第一件事是，你要和家人断绝来往，不能继续和弟兄或姐妹接触，你要抛弃你的朋友，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必须断绝一切关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律法主义的作风和异端类似，他们认为如果对方的样子不像我们，打扮不像我们，言行举止不像我们，那么那个人就不能和他们有任何关联。这些假教师在加拉太信徒身上首先想做的事，就是使他们与保罗断绝关系。这些律法主义者想介入保罗和他的伙伴们的关系中，排斥他们。请注意经文所愿的那个词汇。威斯比又做了以下的注释，假教师的标志之一是他力图吸引别人所带领信徒的人归到他那里，而不是叫那人归向上帝的道或耶稣基督，一如今天的异端邪教。这些假教师并非赢得失散的罪人归回基督，他们却从那些真正服侍主的人那里偷窃悔改信主者。主信者最容易受伤害的时刻是在他们得救之初。我不知道那些人如何知道，那些异端分子如何知道有年幼的刚刚进入羊圈的小羊羔可以成为他们的猎物。 在信主的初期，当这些信徒还不怎么成熟，也不太明白真理时，他们往往被擒拿，离开耶稣基督当权的福音。保罗正在警惕加拉太信徒小心这种事。好，下面的段落挺感人的，我希望我能解释清楚而不太情绪化。保罗现在向这些初信者说，他的忠心是温柔的。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请透过所熟悉的加拉太书中更广的处境来思考这些话。加拉太不是一卷叫人读了觉得既温暖又舒适的书信，但是就在这当中，在书信的中央，保罗称呼这些信徒，他的加拉太朋友们为，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为了一个理由，你必须知道，我小子这个词的希腊字。保罗没有在任何书信中用这个词，他只在这里用了一次。这个词含有对一个小孩表示钟爱的意思。顺便提一下，这是约翰的用语。使徒约翰爱的使徒在他所有的书信中都用我的小子，这是他最爱用的字眼。但保罗仅仅在这里用了一次，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用生产的比喻想到生育时的痛苦和难处，他将这个比喻转化到他和加拉太信徒的关系上，他以如同经历分娩之苦将他们带领到上帝的国里。如果你是传道人或传福音者，你会有同感，对吗？你传讲福音，为人的灵魂而伤痛，忍受生产之苦，然后上帝将一个孩子带进他的家里。如果是一对一的关系，这情况尤其真实，不论是传道或牧养都有这种体会。保罗说，你们得救的时候，我如同母亲忍受生产之苦一样，现在我要再经历一次，因为你们已经离开了基督当权的信仰，被假教训所捆绑。从各方面来看，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说的话都是伤感的。他说，你们拒绝了当权的信仰，使你们看来如同从来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好像我们必须重来一次。但是你们曾经得救了，如今不能再次重生得救。他说，你们已经远离了基督当权的信仰，如同从来都没有得救的人一样。接着在第十九节，他说到对如何测试他的忠心，这是全段经文的关键。他说，你们要明白我的目的，不仅要你们成为基督徒，而且希望基督能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期望基督能成形在这些信徒心里，原文在这里意思是必须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个对比是这样的，律法主义者对他们说，你们想当个好的基督徒是吗？好，你们应该有这些外在的行为，要这样去看，这样行动，这样走路打扮，这样梳头发等等，你就被基督所接纳。保罗却说，不对，那是完全与你们应该做的事情相反，你不必有从外而到内的改变，你需要的是从内而外的改变，被耶稣基督重生，让他在你心里成形，然后因为有基督的内住，你的真我便形成了，以致你开始在言行举止上都像基督。在圣经中所读到的基督教不是那里单单去检视的东西，基督教的信仰必须帮助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要让基督成形在你心里，这是每一位传道人和圣经教师的目标。他不能使人们忠于他这个人，而是透过他的教导和传道，看见基督在听他的教导的人心里成形。你绝不能靠外在的法则和规条来支撑信仰，万万不可。 那是毫无意义的，令人不安且空泛的经验。你不需要靠一堆的外在事情去满足朋友们或教会的期望，但你只需要基督在你心里成形，以致他对你而言是实在的。你能从里面自然且正常地活出他的生命。有人会说，耶利米传道，你一直在谈论律法主义，指责他的错误，但是没有法则规条人们如何成为圣洁。好，问题就在此，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当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形，我们就得以成圣了，因为他的生命可以借着我们活出来，这不是靠行这件事或那件事做到的。借着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靠着上帝的道在你里面，透过在主里面的祷告，你就能成为圣洁。这时基督便确实的在你的生命中。当我研究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的心在为每一个听众发出呐喊，我真的希望这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假如我们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际，那么我们不可能在这地上活着。我们不能说我去教会啊，这还不够好。你说我每一个星期都听生命转捩点啊，或说我每一个星期读一次圣经啊，这些都不够好。假如基督没有成形在你心里，使你具备来自天堂的样式，那么你就有麻烦了，那么也不渴慕成为基督徒了，按道理说也不对头了。保罗期望加拉太信徒能达至的目标，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希望基督能成形在我们心里。英国斯托德牧师的著作带给我们很大的属灵益处，他曾描述这个目标如何能在教会里达成。他这样写道，对人们而言，牧师的外貌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是否透过他说话。对牧师而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赞许，而是基督是否在他心里成形。教会需要的人是那些从牧师的讲道而听见基督的信息的人。牧师在人们当中劳苦做工，寻找基督的样式。只有当牧师和人们定睛在基督身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必能保持健康，有益并讨全能上帝的悦纳。保罗心中的期盼是，这些信主的加拉太朋友能有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形，并且他们不是单纯的死守规条，而是由内而外被改变的信仰。好，最后第二十节，保罗说到他忠心的语气，我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一点。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也许你知道，书信有时给人冰冷公式化的感觉，他无法传递内心的感受。有人对我说，不要继续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你们的电子邮件太糟糕了，不管什么话题都是那一套，你们不知道如何透过电邮沟通。是的，电邮没有什么感情，没给人回应的机会，总是冰冷冷的，刻板的，像一把刀子。收到的时候，你想知道是谁发的。你要知道，不论是谁，都是这样发电邮的。有的人比较有技巧，但有些人不懂得如何使用它与人沟通。但是保罗说，我必须写这封信。你一定记得，我们正在研读加拉太书，这不是一卷书，而是一封信啊。保罗在第一章开始这封信，我们也从哪里开始研读。这是一封信，是他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信。到了第四章这里，他说，我在回想我所写的内容啊，我希望能够来看看你们，让你们理解我的心情，知道我真的是严厉的。但是如果你们看见我的内心，便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们。如果你们知道我看你们如同母亲看他的孩子一样，如同父亲看他的孩子一样， 如果你们知道这一点，你们便了解我的内心。但这是一封信，它是冰冷的、刻板的。有时你会面对难题，有人会挑战你，你说我只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与面对面交谈相比总不是那么有效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信中你们说你想说的事，没有机会听到对方的想法。当面对面的时候，你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或许会叫你不好受，但至少你知道他们想什么，然后你可以回应，可以一起解决。一封信是单向的沟通。保罗很担心这一点，他说，弟兄们，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让你们听见我的内心感受，知道我多么爱你们。你真的爱某个人的时候，即便是最难说出口的话，你也得说。多年前，贝碧奇写的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感受。我以这个故事作为节目的结束。他在书中说道，试想想，当我们看到所爱的人受到愚昧的关系或行动所蹂躏时，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会仁慈的容忍，如同我们对待陌生人一样吗？当然不会。爱那些沉溺于药物的人是一个好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沮丧愤怒的经验之一。我见过两个很有天分的聪明人，因受到毒品的影响而忘了我们在几分钟前的谈话内容，看见有潜质的人变得一无所能，使我感到痛心难过。但我也觉得很愤怒，不是因为憎恨他们而生气，我生气是因为我关爱他们，爱憎恨那些使所爱的人遭毁坏的东西。真爱与毁坏人的欺骗行为、谎言、罪恶对立。一世纪前，神学家吉福德写道，父亲越爱儿子，越是憎恨在他里面的那个酒鬼、撒谎者和叛逆者。贝碧奇继续写道，假如上帝对于我们如何自我毁灭不感到愤怒，那么他就不是良善的，也不是慈爱的。怒气不是爱的相反，憎恨是爱的相反，又是漠不关心的最终形式。保罗教导传道人不可能把艰难的经文搁在一边去看其他的。保罗教导我们身为父母者绝不可以说，啊，我太爱孩子了，我不管教他。不对，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必定管教他，因为不管教孩子的结果将证明你要经历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在你乘搭交通工具时，是否听见父母任凭孩子大嚷大叫而从不理会他们？今天许多孩子没有受到好好的管教，父母放纵他们任意而行，这些父母将自食其果，所要经历的痛苦比想象的还大。不管教孩子就是不爱他们，不向会众传讲真理也是不爱他们，不直面自己的真面貌以及你必须如何对待自己，同样是不爱你自己。牧师、父母和许多人都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最近我正在学习这一切教训，我学习到如果你从真理着手，你便有出路，不从真理着手便进退维谷。不管怎么困难，真理始终是你的朋友。对有些人而言，我们必须知道的真相是，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失善的，我们还没有接受基督。你不喜欢听吗？这也改变不了事实，这是真实的。既然是真实的，那么好消息是，上帝已经为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你不必永远活在与他隔绝的情况中。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救赎主，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你是个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好消息是，上帝爱你，基督为你舍命。 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要赦免你所犯的一切罪，赐给你在天上的家，那你永远住在那里。这是真理，是我敢拿性命来担保的，这真理就在圣经中。好了，今天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4: 又有恩典，
5: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6: 从小家到神家，
7: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你们善于在圣灵的光照下自己检视自己。
1: 时间我大概可以大约计划一下，我有一个主要的事件回顾一下啊，就是我们家老大是22岁，03年生的，老二是05年生的，现在21岁了，他们只隔了17个月，老三是18岁，这三个都男孩，最小的是妹妹是14岁、大概在7-8年前。然后我还记得家里有好些事，但是其中有一个事就是季红去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桌，然后呢他让孩子们装，我不但不帮忙，然后呢还说哎，这想装就装，想不装就不装，咱也不着急，咱慢慢来。最后季红装完之后呢，然后我们那件事情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你就小小的差错以后就越差越奇怪。我们家太太装完之后呢，我们几个男人们啊，男孩们，其实那时候他们都是14-15岁。
0: 你也是个大男孩当时。
1: 对，大男孩，大男孩。然后那三个，一个可能15，一个14，一个12，再加上我，然后就开始评论。说这个桌子你看有多难看，
0: 哎呀，
1: 老装的有多么不检点。然后完了以后他就崩盘了，然后崩盘之后我到现在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就说这就崩盘了，这不才说一点什么事儿，他就到深坑里了。然后那件事情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反省，突然意识到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评价都是同样的反应，这更重要的是当他滑向深坑的时候，我们这四个人没有人想着去深坑的
0: 安慰他。
1: 对，可能当时季红就爆发了，他爆发的话确实这个孩子们毕竟不成熟嘛，大概受不了，然后我就带他们出去一一的协谈，然后最后让这个季红可能是完全滑入深坑，就是
0: 你唯一没有协谈的是自己的太太，
1: 然后每一个都谈了，然后我们成了4人联盟了。
0: 哇，
1: 女儿又小又跟他站不了一块。哦呦，那次在我们再出来之后我深深的有个体会，那次解决大概就是我也到深坑底下去了。然后
0: 你有好好的跟妻子道过歉吗？为这件事情
1: 我那很深入，他
0: 很深入的道歉。
1: 那个我们家太太头10几年的最让我印象深刻，这你这也叫道歉？假的，重来。
0: 因为
1: 没有从心里来，没有从心里来。但那一次咱们春秋笔法一点哈，等到他再从深坑出来之后，那之后我才知道我以前跟人家讲的道得要成为实际是需要破碎自己的。这个破碎自己可能也不需要我背个十字架钉自己，但是呢就好像知道以后我的妻子再进深坑就得要下深坑去，不然讲那些道理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是，
1: 所以那个大概是可能6-7年、7-8年前，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得，具体年份大概肯定是7年上下吧。
0: 是，其实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哈，它有没有可能正好是神借着这个经历让你们突破和成长？因为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两个人的互动会产生一连串的盲点的这个连锁反应，就变成一种行为的模式。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这个模式持续不断，像齿轮效应一样的，然后有些时候就必须要卡壳了，就是崩盘了，我们才会重新回头想说为什么会造成我们两个这种状态。那除非就像刚牧师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然后真的把信仰落实在我们里面，比如说舍己，什么叫做舍己，这一刻彰显出来了，哪怕我好像我自己从我的角度看没有犯什么大错值得他那么崩溃哈，但实际上最大的错就像刚我讲的，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你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和爱护妻子，把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去保养顾惜，却跟三个儿子都一一协谈。我在想那一刻那个妻子却放到一边说，你自己自生自灭，我先管好我的三个孩子，我去，因为他们是孩子，你是大人，你就自己在神面前去对付吧。哇，那种感受真的是，我可以想象师母你的这个经历如果不是因为圣灵和神对你的安慰的话，的确是会很困难，对吗？
2: 是的，是的。我是觉得回头来想的话， 我们婚姻中也有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事情。
0: 是
2: 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们都想得起来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0: 是，
2: 但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都是有很深的帮助在里面。对，
0: 是，
2: 就是希伯来书也说神是会管教，深深的父亲都会管教，何况上帝。
0: 是，
2: 而且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觉得痛苦不觉得快乐，但是日后所生发的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当时他说我下到深坑里面，确实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一些敏感气质的，天生就是这样，
1: 艺术家，
2: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就会慢慢理解他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要理解我也有些困难。
0: 是，
2: 但我觉得神把我们婚姻坐在一起，就是让我们非常不同的人去能够理解对方。
0: 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瞥见上帝的荣美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能够瞥见上帝的荣美的这个部分在里面。所以我现在可以说得很心平气和哈，但是当时确实就像他说的我会爆发了。
0: 是，
2: 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其实我也会慢慢慢慢的进行在主里面去问，去求问，
0: 是
2: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以前的原生家庭让我会很容易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或者又作为一个定罪的。
0: 是，
2: 我定罪自己的时候我可能就更下深坑，比我当受害者的时候还下深坑。
0: 是，当然，
2: 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有双重的定罪。
0: 是的，
2: 一方面我们本来良心就已经在控告我们，
0: 是，
2: 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啊，
0: 是
2: 基督徒，而且你还是牧师的太太，对吧？那你的家庭里面居然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会觉得哇，简直是没有脸见人。如果有一个外人在场的话，那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万一有外人在场的话，哪怕有家人在场的话，我肯定都得要钻到地洞里，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一个契机的点就是他也会跟我一起探讨，其实他过了那个点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很有爱心的，很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一起分析这个事情，他不会真的是定罪，他是蛮有恩慈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个点就是我们发现，哎，好像我就是如果没有外人的时候就会这样，偶尔会这样子。
0: 是，其实我能够看到哈，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恩，就是刚刚师母的分享，就是她非常诚实的分享了一个现象，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个人信仰的问题，也有我们文化的问题。就我们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文化，我们想让人看到的是想别人可以看到的，很多的东西是只有在家里亲人才会看到的一个真实现象。而这个真实现象它和我们外在的人之间虽然有距离，但是它是一个更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
2: 没错，
0: 其实正因为这个家是安全的，所以忽然之间可以允许你做你自己，但是不允许你做你自己的是撒旦和你自己内心，就像这个双重控告，还有一个就是律法主义的控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把行为举在恩典之上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需要有某种行为配得神给你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又在这个位置，比如说牧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希望别人看到我现在得到神的恩典这个 title 是因为我的行为也配得上他，其实应该是反着的。但我们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那这个恩典呢，我觉得师母其实不是说一定要端着好像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而是因为我们太想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不去正视我自己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2: 就像正儿说的关于这个恩典的过程，
0: 是，
2: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认识到其实我心里面的那个敬畏是打折扣的。我们说上帝对我们很有恩典，然后这个恩典不是白白给我们的，
0: 是
2: 这个恩典是我们需要去回应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 但是这个不是靠自己做的，
0: 是
2: 在旧约里面会体现到有很多的圣徒他们有这种对神的敬畏。那时候我认识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没有敬畏到对的地方、嗯、我对上帝的敬畏是在人前的时候我可以做出来的这种敬畏、嗯、但是我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就在于当我的家人在惹我的时候踩到我的某个点的时候、嗯、我还有没有可能当做上帝耶稣基督他就在我身边。
0: 感谢。
2: 如果耶稣基督在我身边的话、嗯、其实人前人后没有区别
0: 的。是的，因为我随时都是指向上帝负责，哪怕有一天就是像我有一天跟我的三个孩子去聊到底我们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为什么小都说、哦、我的爸妈是宇宙第一好爸妈，随着成长然后就说、哎、爸妈很糟，然后慢慢的呢就会说啊，你已经做的 do your best 了这样，然后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的改变和评价呢，甚至是到我的孩子就分享说啊，因为他们更愿意诚实的去表述，而不是在一个很虚假的一个评价当中用自己的感情去取代了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就谈到说那在安息礼拜上呢，我们听到的一些对人的评价，我就跟我的三个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也不作数，因为只有神对我们拥有全然的 authority 权柄和他的足够的恩赐来评价我们的一生，所以哪怕是从儿女来的丈夫来的评价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中肯的。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我只为那一个评价，就是那个真正作数的评价去活的话，就像刚刚师母所说的，我在任何时候我都会记得说我的那一位评价我的主他在看着我，然后我该怎么做、嗯、那这一刻我不是为儿女怎么看我，丈夫妻子怎么看我，或者是会众怎么看我，而是神怎么看我。所以我非常的阿们刚刚师母所说的，就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过程，我们实际上是在认识神、爱神和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的一个过程当中，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一个敬畏之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和突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傅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你的到来。有一种时刻，就是当你凝视一个人时，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熟悉感，好像不是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存在，而是在那张面容、那种神情、那份气息之中，看见了某个更深层的自己。爱情就这样发生了。亲爱的朋友，多少时候你以为是在被对方吸引，其实你也在被自己尚未完全理解的部分所吸引。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有没有意味着对相似的敏感和渴望？当你在另一个人身上看见与自己呼应的部分，你便产生了连接，甚至产生了爱。不过这种仿佛看见自己的经验也隐藏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因为你所看见的并不总是真实的对方，是你内心投射出去的期待和渴望。于是爱情一开始是相遇，随后就逐渐变成辨认。是的，你需要分辨眼前的人究竟是谁，而你在他身上所看见的自己又有多少是真实，有多少只是没有被照亮的心灵的投影。因此爱情不仅是情感的发生，更是一场关于自我认知的开启。风和爱，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在甜蜜的恋爱中吗？当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你会慢慢的发现，那些最初让你心动的地方，也会在某些时刻成为你最在意甚至最受伤的部分。因为当你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你其实也把自己的脆弱交了出去。有经文就提醒了，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不是说要封闭起来，而是要明白这颗心一旦交托，就会产生深刻的牵连。爱情之所以让人喜乐，是因为你在其中被看见，而它之所以让人痛苦，是因为你在其中被冒犯。对方不只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你未曾觉察的需要和不安。当对方回应了期待，你会感到被确认；当对方偏离想象，你就感到被否定。于是很多的冲突并不只是两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你与自己之间的冲突被这份关系放大。你以为是在与对方争执，其实也是在和那个尚未被整合的自己对话。爱情因此不仅揭示两个人的距离，也在揭示一个人内在的破碎。保守这颗心，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如此美好的夏天，仿佛正是适合爱情最美好的时节。然而爱情中最深的误解之一，就是把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当作爱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多少时候人容易停留在那种相似的共鸣中，觉得只要彼此感觉相近，就足够维护一段关系。然而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的爱可不是建立在相似之上，是建立在选择之上。换句话讲，真正的爱不只是因着对方像你，而是即使对方不像你，你仍然愿意向他靠近。这同时意味着爱情要从看见自己走向看见对方，否则你爱的很可能只是一个被你投射出来的形象，而不是另一个真实的人。当差异显现，你就会开始失望，因为对方不再符合你内心的镜像。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爱才真正开始有机会成长。爱情中人需要学习从投射中退后，承认对方的独立，尊重对方的不同。爱情因此从自我的延伸转变为一种真实的相遇，从一种熟悉的依附走向一种成熟的给予。爱的真谛，一起来欣赏。

朋友，人之所以如此渴望在他人身上看见自己，是因为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一种被完全理解的经验。你希望有人能够懂你，不只是理解你的语言，更是触及你的存在。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要在差异中建立联合。这联合不是因为两个人本来就一样，而是在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被真理不断调整，不断塑造。真正的亲密不是完全的相似，而是在不同中仍然愿意同行。原来那种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的经验只是一个开始，它提醒恋爱中的人，你渴望连接，渴望被认识，可如果只停留在那里，就会陷入自我的循环。只有当你继续探索，学习去认识对方，去承载差异，去在不完全中仍然选择爱，你就进入了更深的关系。爱情因此成为一种塑造，让一个人不再只是确认自己，而是逐渐超越自己。相约在真爱里，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在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朋友，当你在爱的人身上看见自己时，也许可以追问，我此刻所爱的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一个与我相似的影子？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原来人一切爱的能力都源自于先被爱。当还没有在神里面被看见、被接纳，一个人就很容易在别人身上过度寻找确认，于是把对方变成承载你全部需要的对象。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承担如此的重量，唯有当一个人先在神的爱中找到位置，他才有空间去真正看见别人，而不是只看见了自己。爱情的意义不再只是彼此的映照，而是彼此的成全。也唯有当你不再需要对方来证明价值，而是可以在已经被爱的基础上自由地去爱，那么你在对方身上再次看见自己时，便不会停留在那里，而是能够带着更清晰的眼光走向一份既真实又成熟的关系。那么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是继续在镜像中寻找安慰，还是愿意走进那需要被更新却更接近真爱的道路之中呢？我神真伟大，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诗歌、信息、分享，明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一次欢迎你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联络。另外，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网上收听，如果你也习惯上网的话呢，也鼓励你可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啊，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6堂课。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0章。耶利米书30章，相信呢，手边的圣经你都已经预备好了。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从耶利米书一开始讲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呢，这个大部分讲的信息都是审判和斥责假先知的信息，这个是属于拔出毁坏的信息。但是呢，从三十章开始，连续三章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息的焦点呢，集中在建立和栽植。耶利米书的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篇章，所以呢，我们会用比较仔细的来查考这些经文，多用几次的课堂来查考这些经文。好，今天我们先来看三十章，三十章一到十一节。三十章、三十一章呢，完全是诗歌的题材。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呢，大部分是散文。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呢，被称之为安慰之书。这段内容呢，和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的安慰之书啊，是非常类似的，都是指向未来的一个复兴，预告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归回，重享福乐。所以换句话来说呢，是这里的信息啊，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谈到的都是一些审判啊，谈到的一些刑罚。相反的，这些信息开始的充满了盼望。虽然耶利米书的第一部分也不时闪烁着一些希望，但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夹杂在审判的警告信息当中。好像我们过去谈的二十三章的一到八节，二十四章还有二十九章，但是呢，在这三十章到三十三章里呢，希望和安慰的信息是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了。其实，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希望、盼望才是最重要的主题。对于耶利米来说呢，传讲审判的信息是非常艰难的，他的痛苦也在于他的爱国情操，他实在不想自己的民族国家落在审判和必然应验的一个惨况当中，所以他常常想退缩和逃避宣告审判。正如二十章七到十八节，在他的自白里面呢，他坦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但是在他心中呢，仍然是存着盼望，所以他能够忍耐，因为他知道审判不是最后的目的，审判只是一个途径，为要使神的子民得益处。耶和华要和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神建立一份永久的关系，使他们恒久的蒙福。那么这个应许呢，就记载在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那么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这几章的经文解释呢，学者有议论和争辩。有人怀疑这里的诗和散文体是不是出自同一个来源呢？也有人认为这些是在被掳之后的作品。又有学者分析内容啊，认为三十章、三十一章论到北国以色列的信息是耶利米早期的作品，后来的编辑在汇集先知晚期的言论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单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国家已经败亡了，犹大却受到巴比伦的威胁，耶利米的信息是对犹大讲的，他对犹大仍然存有盼望。就这些研究没有一定的结论，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安慰之书的内容啊，依然给犹大和以色列人莫大的鼓励。好，三十章是三十一章的引言，这两章呢是论到北国和南国的复兴。解经家呢将内容分为两大段，论到北国的有七小段，论南国的主要有三小段。好，我们来把这些大纲呢很快的来读一次，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分段呢来抄写下来。北国
七小段呢，分别是35章的5到7节，30章的12到15节，30章的18到20节，31章的1节，还有31章的2节、6节、9节，31章的15到17节，31章的18到20节，31章的21到22节，这是有7个小段落。那么头两小段呢，是反面的描述，是关于他们面对的危机；后边的5个小段则是积极的正面宣布，宣布什么呢？就是带来盼望复兴的事儿。那么论到南方的段落呢，主要有3段：30章的10节、11节，30章的16、17节，还有31章的7到9节。那么这3段呢，都将北方的灾祸转移到南方。而31章21节说，以色列民回转到你这些诚意，又指向北方，由北方至南方，再由南方至北方，南北统一，应该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一个理想。好，以下呢，我们就仔细进入啊，30章，我们来看。30章呢，分成3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在30章的1到11节，讲到应许要拯救雅各。第二个小段落呢，在30章的12到22节，这是一个应许医治损伤的复兴之歌。第三个小段落呢，在30章的23到31章的1节，应许的是惩罚恶人。我们将分3次来讲这3个小段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小段落，30章的1到11节。30章1到3节呢，是一个提旨，之后呢是第4节，就是一个提旨。30章1到3节的经文是这么记着：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第3节当中的以色列和犹大，就是指到北国和南国。北国在主前721年被南国，在这个预言的大约1年以后呢，也将进入最后被掳的阶段。而第4节就是一个提旨，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什么话呢？就是雅各遭难的事。30章第5节起呢，就讲雅各遭难，似乎是指到北方而说的，但是加上了犹大，是否将北方的实情应用在南国呢？在主前586年，犹大败亡了，重复了北国败亡的经验。现在被掳的不光是北方啊，也包括了南方，神的选民全都在遭难之中。好，我们来看经文30章5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这里听见的平安呢，可以翻译作惧怕。这个不平安，这就和6章14节所说的没有平安是一样的意思。再访问看看呢，这个双重的命令下带来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男人有难产。什么叫做男人有难产呢？
原来这是一句类似咒诅话的一个讥讽。古代时候的交战呢，人喜欢咒诅敌军，或者是个人的仇敌。耶利米就曾经这样咒诅他的敌人，比方在18章21到22节说：“愿将敌人的儿女交与饥荒。”在50章37节又咒诅巴比伦的荒凉。那么6节中的男人呢，也可以翻译成勇士或战士，可是他们却毫无气力，像个软弱的女子。所以在这儿呢，神是讥讽犹大像一个女人一样，因为现在是神向犹大宣战，所以神咒诅他们，讥讽他们像个惨难的妇人，痛苦到一个程度要用手掐腰，那么脸面都变青了。所以在7节说：“那日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那日是什么？

0: 救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救恩的信息，从黑暗进到光明，在无指望当中见到希望。在本节上是哀歌，下半节就突然转为希望，的确是有些突然，但却是和下文有很强的呼应还有衔接的。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30章8到9节，30章8到9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到那日，是指到神审判仇敌、拯救选民的日子。同样的形容也出现在以赛亚书2章11节、17节、20节。至于这个轭呢，之前这个27章12节耶利米提到的轭，是指到尼布甲尼撒的轭，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指到一般有关外邦人的压迫。而扭开他的绳索，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也可以翻译作挣开他们的捆绑，这就是讲到神要解救他的子民，释放他的百姓，叫他们不再做列国的奴仆。外邦人指的不光是巴比伦人，也指到别的邦族。这边你们呢，原文作话，指的是以色列人。神应许他的百姓呢，是要他们兴起王大卫。这里大卫呢，是预言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就是从大卫家出来的。而亚兰文的译本在这里就将王这个大卫翻译作弥赛亚，大卫之子，他们的王。好，我们看经文30章10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在这些安慰之言里呢，不要惧怕在1章8节里出现过，不要惊惶在1章17节找到了，我要拯救你在15章20节也曾经出现过。所以神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安慰他的百姓，叫他的百姓不要害怕。或许听到这儿，你会想到另外一段叫你得安慰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41章8到13节。以赛亚书41章8到13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报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那这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安慰和鼓励的话。耶利米

以赛亚书在这儿呢，都是以雅各作为国族选民的一个代表，也是雅各作为侍奉神的仆人的一个形象，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侍奉耶和华这个主题呢，在耶利米书当中并不多见。 好，在30章10节当中呢，神应许要从远方拯救他的选民，难得的是平静安逸，在这里首次出现。这里指的是不再有战争的威胁，这正是约书亚记11章23节、14章15节、士师记3章11节、30节，还有5章31节、 8章28节所见的。那么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里所说的归回安息，就是这个意思，无人使他害怕，意思就是将来要过平安和繁荣的生活。好，30章11节，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个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应许与以色列同在，事实上30章10节当中的拯救啊，也有同在的意思。所以10节当中，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也是有我必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的意思，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耶和华是公义又慈爱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正如在出埃及记34章7节、民数记14章18节那所讲的，恩慈的神会保留以色列，却将巴比伦灭绝尽尽。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听完了耶利米书30章1到11节的信息，那么弟兄姐妹，你对神是有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信靠的神，他是不断的向他子民讲话的神，他不断的以他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走错的时候，神会管教他们， 但是神不会永远怀怒，他会在他的儿女悔改转回的日子再大施慈爱。所以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姐妹，这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属性，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但神也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经历过神对你说话呢？是不是从他的应许和话语里领受他的安慰呢？你要记得，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他的慈爱更是永远长存。这位天父是一位救他子民 脱离辖制捆绑的神。在昔日，他的子民在埃及地受奴役之苦，他差遣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的苦地当中走出来。后来他的子民因为悖逆神而被掳到外邦，承受外邦人的恶的重担，受外邦人绳索所捆绑。但是神是信实的， 而神对他们说，有一天他要审判各族，他要解放他的子民，从他的子民颈项上折断仇敌的恶，使他的子民不再做他们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经历啊。今天曾几何时，你和我都受着罪的压制捆绑，罪带给我们种种的痛苦，更带给我们死亡， 我们成了罪的奴仆。然而因着神的爱，神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死的捆锁。
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和释放，能够在他的爱里可以被称为义，让我们在天国中有份。那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他从罪中死中将你解救出来的喜乐呢？凡经历过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大声的来赞美他呢？这位将人从罪恶痛苦和死亡解救出来的神，也是一位呼召人去侍奉他的神。在耶利米书30章第9节的经文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呼召，这个侍奉的呼召，你们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神的邀请，他是一位呼召我们去侍奉的神。让我们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人呢、让我们这些已经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得蒙救赎、得蒙释放天国子民的人，我们能够一起起来。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也让我们好好的来侍奉我们的天父，来报答这位爱我们的主。或许让很多弟兄姐妹最为感动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安慰，他常与我们同在，他也常安慰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弟兄姐妹，神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是不是？这也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应许。想想看，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害怕谁呢？我们还需要害怕环境吗？我们还需要害怕仇敌吗？是，或许仇敌的恐吓控诉是凶恶的，或许眼前的处境也是艰难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投靠的神是一位大能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曾经兼顾摩西，曾经兼顾约书亚，他对他的子民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今天这个话不单单是对当日的以色列民所说的，也是今天他对你我所要说的话。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不会被魔鬼所吓倒。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要抓紧神的应许，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有什么方式能够让神与我们同在？有什么条件是让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遵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讨神的喜悦，目的是让神真正的与我们同在。好，今天我们耶利米书30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先学习到这儿。当然，如果你在听课的过程中间有任何的问题、困难呢，凌晨也非常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交流，让我们真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一起的追求成长。好，我们下一次真道分解节目时间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多多陪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生命的故事，陪着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多多要继续邀请你聆听陈泽义的生命故事。这位原本在大学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参加了中医的社团活动，单纯的从学习中医，透过望闻问切的行为，让他因此从把脉进到为人看手相，从看气色进而为人看面相，并且让他更进一步的研究进展到用紫微斗数为人算命。后来为了能够算得更准，他接触了灵界，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练就原地自转800圈。我想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领域，但是陈泽义说能够算得准他很快乐，那个成就感也是有的，只是慢慢的他开始陷入了更深更无法自拔的痛苦中。那就是虽然他能够算准出很多事情，可是对于许多的灾难他却无能为力，无法抵挡。而且他也体会到身边除了找他算命的人之外，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孤单，他心里痛苦，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活不下去，想要自杀。那么他接下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聆听陈泽义的生命故事。

就在75年12月份的16号的一个晚上，人间台湾我认为最美的地方田尾那个花都，我去看菊花，我看了满遍地的金黄色的菊花，我觉得世界上的美我已经看过了，书我也写好了，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也没有朋友，也不有人惦记了我的生命了。就那个晚上，他7:10一刻的时候，我来到了纵贯公路上，看准了一辆开得很快很快很快的大卡车，我跑过去，我就冲过去了。可是那个大卡车在那个黑晚上，黑外晚上的时候，竟然他踩了大卡大的踩了刹车，没有把我撞死，就在我前面大概1公尺的地方就把我停，就刹车停下来。司机先吐了一口槟榔汁，说：“西那边吹气哦，我要吹，我被吹气。”阿林那边买个东西，你为什么不撞死我？司机先生他就离开了，走掉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脑筋海里面突然有8个字，好清楚的8个字：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哪里有耶稣啊？哪里有教会？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教会，什么是谁是耶稣。后来我是想到了，原来是我在要去自杀的前2个礼拜，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同事，他看我不太快乐，他也没有问我，我也没有跟他讲，他就送我一本小册子，一卷圣诞节的录音带，他说有什么事情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啊，我记在心里吧。所以我在思想，在我自己最不爱惜我自己生命的时候，上帝他爱惜我的生命，在我只要不要自己活下去的时候，我的上帝要我勇敢的继续活下去，他没有让那个大卡车撞死我，他还给我8个字，要我去找耶稣，去找教会，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去找爸爸。那时我不知道哪里有耶稣，哪里有教会，我只知道东海大学有一个教堂，照片上有看过，我就去了。那个晚上我就到了东海大学，找到了校友会馆，他们让我去住，我不是校友，他们也让我住，我住了那个地方，听我的同事给我的录音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圣诞节的故事。他说我们人都不知道上帝是在哪里，都不晓得你生命的意义，所以每个人照自己的意思在过日子，但是在2000年以前，上帝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这些迷途的羊回到上帝的面前，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人。一看到耶稣他为我们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很多血，却没有发一声怨言，而后3天后他又活起来，来见证他是上帝，好让我们有机会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那时我听这个录音带，我的内心很受感动，我的眼睛就一直流，一直流泪，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哭，我就一直哭。阿爸父，上帝啊，我这个人太脏了，我做了很多错事，我不敢去找你。但是，上帝好像一个很温暖的水流抱住我，就把我抱住我，就好像就说：“孩子，不要怕，我爱你。”我就在上帝面前照了录音带所说的，接受耶稣，愿意认识他，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那个晚上我就跟耶稣祷告，跟上帝讲话，那个晚上我就有个平安，睡得很好。然后第二天我也到教会路十一教堂做礼拜，牧师讲的话我不太记得了，他只是说要接受耶稣的信上帝的举手，我就举手，然后很奇妙了，我举手以后我就决定好好认识这位奇妙的上帝。

就到了教会，到了那个我那个同事带我的到了去了教会，我到那边去前几个礼拜我都没有讲话，因为我就不会想跟别人讲话啊。我也到了团契都没有跟人家讲，从十二月份到教会，我记得到二月四号一个多月都没有讲，没有跟人家讲话，只有我叫陈泽义，我就没讲了。但是我那时候听到了牧师所讲的话，耶稣是一个大医生，他会救我们，他会医治我的病啊。我说那我没什么病，我只是紫微斗数算太多了，我不要紫微斗数了。我说你能够救我脱离紫微斗数，我就相信你，我就要跟随你。就那个二月四号那一天，我就一个很强的圣灵的感动，一个心理的感动很强，要我去找一个人。那我就去找他，姊妹她不认识我，她只说你是谁，我说我是陈泽义，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你为我祷告，我不要紫微斗数了。她说她为我祷告，当她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强很强的一个力量从上面下来，好像白白的油漆泼下来，很像有光照下来，我整个人就趴在前面就没办法抬起头来，因为力量好强。当他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的时候，那个力量慢慢消失，我觉得整个人好舒服。他说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回到家里面去，如果你积极的话，你把那些书烧掉；消极的话，把那些书丢掉。因为这叫做断绝欲望，把过去的事情断绝、断干净。他在祷告，我说我不会祷告，他给个字条，我照着祷告，我回到家里面去，照那个东西做，我就做了，烧了书，我从十一点半烧到一点半，烧两个小时。到一点半的时候，鼓起勇气，我拿了他给我的字条，我照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及圣灵的能力，及他宝血的遮盖。吩咐这个地方的黑暗势力退到外面去，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是给耶稣基督做主做王的，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当我做完这样的一个宣告和祷告以后，我觉得很平安，但我也觉得有火在我旁边。后来那个晚上我就睡得很好，这是我一年半来第一次睡着，没有靠安眠药睡着，也没有做法练法术做睡着的。因为以前我这个人比较紧张，容易紧张，我常会睡不着，所以我都必须都要吃安眠药啊，不然就是要做法术做得很累了才睡着的。啊，这次是第一次得到释放，我可以就这样睡着了，连续很久都睡着了。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后来因为我感冒了，鼻子不通，所以大家又比较软弱，我又睡不着，我又只好去有些练一练功。因为后来有一次我把这个情况跟那个姊妹讲，她说感谢上帝，上帝已经医治你了，但是上帝要更多的医治你，所以好不好，在我们二月底我们有一个到山上去的一个祷告会，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我说好啊，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一个地方来去一个祷告会。大家一起在这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榻榻米上面呢，我觉得那是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我就看到好前面我的命盘啪啪啪啪过去了，我整个人都很惊吓，吓了一跳，我就整个人趴软下来，软到趴在地上。那时牧师过来，他就跟我说：“泽义，你现在只要奉耶稣的名阿们就好了，想到什么心你就阿们就好。”他就奉耶稣的名阿们，想到什么心就奉耶稣的名赶出去。当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强很强，我身上有一股气一直要出来，那个气一直要吐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势奉耶稣的名出去，吐出一口气，吐出一些脏水，还有一些痰，甚至有一些血丝在里面。哦，我就被翻滚，就摔在地上，他们在奉耶稣的名再赶再出去。哦，我又吐出一些水，大概这样子，大概维持了大概10到15分钟，我整个人就慢慢平静下来。他们我也累了，他们把盖上毯子，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自从那一天过了之后，我觉得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我慢慢喜欢上帝的话，而且那个时候之后，我也都可以睡得很好。我心中开始愿意跟人家讲话了，我慢慢开始有爱了。慢慢能够跟其他的朋友在一起，啊，也慢慢喜欢读圣经的话，真的看到圣经上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让我看到上帝的力量，真的赶出了紫微斗数在我身上的捆绑。从那次之后，我那个算命的念头就慢慢没有了。就算有偶尔会有算命的念头来，我也可以奉耶稣的名吩咐他出去，因为他在我外面，不在我里面，所以我不会被他骗了。我有力量祷告，我有力量读上帝的话。也有力量行出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记得慢慢的从这些事情之后，这五六年下来，看到神在我身上慢慢的改变，不仅是紫微斗数上所说的一些事情，一件都不准了。他说我会娶什么样的老婆，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是，他说我第一个孩子会早产，因为子女宫不好。结果我第一个孩子如果是男生一定会早产，女生就没事。我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当我知道是男孩的时候，就紧张了，这就祷告求上帝保守了。这上帝很奇妙的就保守，第一个孩子不仅没有早产，他延后10天出来，
随后第二个孩子又出来了，又是男孩，都是就是上帝给的，让我看到主上帝的口令大过于紫微斗数给我的一些口令，很多事情都不准了，再次拆毁了紫微斗数给我的一些口令，我就慢慢的胜过这些紫微斗数的一些事情。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剪辑分享的是陈泽义的生命故事。在听完陈泽义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深深的感触是，上帝的手接住了他的生命。如果不是上帝的手介入他的生命，将他从灵界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那么他今天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上帝，也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上帝的释放与祝福。多多希望你愿意让上帝救你出黑暗，引导你进入他的光中。多多祝福你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邀请你继续一起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9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1节到第8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1: 为商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之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8章的记载里看见，犹大王西西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在生死之间经历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在读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到今天所读的39章，我们会留意到在这段章节的篇幅里面重复了西西家王的事迹。第一个重复记载的就是关于亚述王国围攻耶路撒冷的事迹。透过以赛亚书的记载，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对神倚靠的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原来西西家王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危难当中还是会先想到倚靠自己，而当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想要倚靠

先知以赛亚在那段期间当中所说的预言发挥了功效，使西西家王和众百姓都受到了鼓励，因此他们转向神，也让西西家王对神的倚靠更加的提升，甚至超越了犹大的列王。这就是在列王记下18:5-6里所说的，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再来，第二个被重复记载的事迹，就是我们之前从第38所记载里读到的，西西家王因为生重病，却得到神医治的神迹。当时的西西家王大约是39岁，正是他壮年的时候。西西家王为自己得了重病，即将死亡而痛哭，向神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不但应许要医治他的疾病，还应许要拯救犹大王国。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而且神还给西西家王日影倒退10度的兆头，向他证明神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神应许加添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并且要拯救犹大国，这是神亲口说必定会亲口成就的。而第三件被重复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9章。虽然只有短短8节经文的记载，但是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了西西家王因为自夸而导致他失败了。这个事件在历代志下32章里面有记载，特别是第31节直接点出了西西家王的失败，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那么从以赛亚书的第39章，我们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视角来看看，究竟西西家王的内心如何呢？为什么他经不起这个考验呢？

书第39章第一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呢，还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只是在列国当中并不起眼，屡次被打败，甚至连王位也不保的小国。而这位米罗达巴拉旦之所以会差使者来对西西家王问安送礼，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想要与犹大联盟一起来击垮亚述王国的权势。所以使者除了送礼物给西西家王之外，也带来了书信，这有可能就是国家之间联盟的密函。而为什么巴比伦会想到要联盟南国犹大呢？我想肯定是因为看见犹大国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奇事。当周围的列国都难逃亚述帝国的侵略之时，可唯独耶路撒冷城能够安然地存留下来。而且他们肯定也听闻了，在一夜之间，原本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营中，莫名其妙的就死了185000人。还有，他们也听闻了，原本病重会死的西西家王，竟然神迹般的痊愈了。当然，我想他们也亲眼看见了日影倒退10度的那一天的气象改变。会发现在那天的白日特别的长，原来这是以色列的神赐给西西家王的兆头。这些事迹都令人感到惊叹又难以置信。

在前面历代志的书卷当中告诉我们，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被尊为大，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进贡之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就连在远处的巴比伦也是如此。而面对如此被尊荣的西西家王，他的回应却是令神失望的。第二节说，西西家欢喜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西西家王面对从远处慕名而来的使臣，他收到了书信，看到了礼物，心里开心得不得了。想到就连远处的巴比伦都来投靠自己，那西西家王的得意使得他忘形了。他忘记了使他得尊荣的是神，他将自己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和珍贵的香膏以及武库里面所有的军器，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炫耀，而是西西家王的自我膨胀。他忘了在人面前要将荣耀归给神，而这样的骄傲蒙蔽了他的心，他把神给丢弃了。于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他还很骄傲地对先知以赛亚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于是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了预言，就是犹大将会被掳到巴比伦，而西西家王也将失去凡是他家中所有的，甚至西西家王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当太监的。而这个预言也真的在100多年后应验了，南国犹大的百姓还有所有的财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从西西家王这个故事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提醒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9章的1到8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要持守谦卑倚靠主的心，不是炫耀着凡我家中所有的，而是守护着凡我家中所有的，常存感恩的心，而不是因着夸耀自傲失去了神的同在以及神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0: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新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了。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 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1: 第三圣殿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哈，把你自己的重心从这些所谓的神学概念当中移到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当中。
0: 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那我们也清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提醒我们的是圣殿意味着敬拜，意味着与神相亲，与主相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时刻彰显的都是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如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1: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0: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十二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十二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1: 是，
0: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1: 今天在 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至上22章的第5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呢，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啊，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圣殿的材料。
0: 嗯，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1: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地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地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
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之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诉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儿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侍当中去信主，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就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信主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制的那一个片段。
0: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决志祷告，你就做了。
1: 对。

0: 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1: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0: 钉他的时候，这个片段我很清楚的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耶稣，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事。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失恋，
1: 你失恋了？
0: 对对对，对，第一个女朋友，但是就是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分开了，但是我17岁，
1: 哇，早恋啊！哎呀呀呀！
0: 对对对，啊，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怎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去问他，上帝很深情的对我说，他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1: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0: 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最好的。
1: 哇，
0: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
1: 那当然
0: 就是我现在的师母。
1: Mabel 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0: 对，

0: 另外一件意义的。
1: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0: June 4th
1: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是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17岁，
1: 我18岁。
0: 18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蔡泉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饶孝杰牧师，
1: 饶孝
0: 杰牧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叫很特别，因为当时的蔡泉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叫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饶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叫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 Make for me 的一个呼叫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

0: 就是二十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开始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Yeah, 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 ，Diaspora Mission。十多年之前我安牧，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去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只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1: 所以五四三二一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
0: 嗯，
1: 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没有时候你会感受到，当你越想服侍神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拦阻，甚至于攻击跟试探呢？往往魔鬼撒旦不希望我们振作起来服侍主，但是我们已经靠着主得胜有余，人生一定会有经历许许多多艰难甚至心灵黑夜的时候。我喜欢读斯布珍的传记，因为他就是一个深知什么是黑夜而如何仰望主的人。在经历了音乐厅事件之后，这样一个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痛苦，并且也不明白为何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陷入了极大的忧伤黑暗之中。但是经过两个礼拜之后，他重新站上讲台讲道，这一篇信息成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还有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一起来读这一篇讲章哦。好，在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之前，要先为你送上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声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捆绑或自由，经文在加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捆绑或自由，一个严厉的法官审理一宗奴隶脱逃的案子，他问奴隶：你为何脱逃？是主人对你太苛刻了吗？犯人回答：不是。法官又问：那么是因为住的地方太寒酸了吗？犯人回答：也不是，我住的地方很好，也不愁吃的。法官再问：那么是苦工令你受不了吗？犯人说：也不是，主人待我很好。法官追问：假如你吃得好，住得好，工作环境也不算坏，那你为何要脱逃呢？犯人回答说：因为我追求自由。法官大人骂他：自由？胡扯！难道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犯人说：法官大人，既然我逃都逃出来了，我的空缺你若中意，我就让给您吧。我们许多人就像那位法官，区分不出捆绑中的享受和自由生活之间的差异，以为生活条件好便有了安全感得救了。一个人如果舍弃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宁愿过着自己做主的生活，就像是选择在乡下监狱服刑一样。加拉太信徒以为守住一些律法条文就可以成为完全，这是很不实际的想法。死守条文绝不能叫人得自由，唯有真心的顺服主、爱主、服侍主，才有真正的自由。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规条都不过是人的教训，没有长存的价值，看上去好像是一些很聪明的事情，其实只是苦修，并不能救人。我们每日每时甘心乐意顺服圣灵，就经历到一种确信的满足。上帝带领我们，并赐给我们力量，甘心乐意去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要享受最终之乐，不因世界所给的掌声或奖赏而满足，而是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认识你、爱慕你、服侍你，享受在你里面更丰盛、更自由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首《从破碎到自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刘文就提到了上一回我们看到非常可怕的音乐厅事故哦，有人恶作剧说失火了。在第一次这么大的场地讲道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有七人死亡，多人受伤。走过这样的死荫幽谷，司布真用什么样的信息来回应呢？我们今天要看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上半段。司布真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谁是司布真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是个遭受试炼的人，所以上帝给他讲台，成为许多置身试炼之人的帮助。他会恐惧，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经常被咒骂，所以上帝给他的安慰成为许多被咒骂之人的安慰。他是个经历死亡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扶持成为许多面临死亡之人的扶持。他知道自己不能，所以他的软弱处成为树立上帝得胜旌旗的所在。他常流泪，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司布真是谁呢？是美好的讲道者，圣灵的感动者，圣经真理的高举者，充满基督的人。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大能。音乐厅发生的悲剧使司布真受到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司布真第一次萌生退出服侍的想法。妻子汤普森每天陪伴他。后来他妻子写道，对主的侍奉如同山峦叠峰，众人常见的只是峰顶的成果，不知他在幽谷的泪水。众人所看到的是可见之处，不知他在陡坡流的汗水。忠心服侍主的人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呢？拂过幽谷的风最凉爽，经过低谷才知处处有主的供应。在苦难中有主安慰，在沮丧里有主连续，在难过时有主扶持，在极深的挫折里主是盼望。那段日子司布真深居简出，不公开露面，只有旷野的苦水与黑夜的叹息。教会同工没有去打扰这对夫妇，让他们两人一起靠主度过。司布真后来写道，那是难以承受的遭遇，痛苦使我苦读，忧伤 使我沉默，纷扰使我无法思考，泪水如溪流般倾泻，黑暗不再有亮光，深渊我无法丈量，圣经不再熟悉，祷告不再有能力，救恩的杯无力举起，仇敌的剑正中我心。现场的悲剧一幕幕重现，令我不敢回顾。在控告里，我不知能否继续往前；在试炼里，我不知如何再传讲他的恩惠；在击打处，我不知如何找到医治；在软弱里，我不知什么是刚强；在恐惧里，我不知如何再站起来。哦，他那无法测度的爱，能挽回我的心吗？他那十字架的牺牲，能够洁净我的罪吗？他那宝座上的全能，能够扶起扑倒的我吗？我像视力模糊的老妇人，一针一针地缓缓修补内心的伤口，却怎么也无法让伤口缝合。司布镇无法讲到的这段期间，谣言满天飞。有报纸写道，司布镇被自己的会众踩死了，他没有勇气收拾残局，逃到国外去了。司布镇疯了，上帝的讲员掉到地狱去了。他对你们说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却不能保守他有信心等等，而且登上国际媒体。司布镇第一次举世闻名，不是因为侍奉的成果，而是因为音乐厅事故。伦敦警方调查后宣布，纯属恶作剧，无犯罪之故意。由于被踩死的受难者中有一位是经常撰文攻击司布镇的记者，警方认为有犯案动机的嫌犯已死，就此结案。其他死者包括印刷厂的老板、马车夫、菜贩、女仆，还有二人身份不明。许多小道消息含沙射影的猜测，这些人犯了什么罪才会被踩死？教会的执事会发布声明稿，这是教会在苦难中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不去批评，寻求属天的安息，而非世上的公义。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下，才能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每天轮流进食祷告，直到司布镇康复。除了祷告会，教会停止所有聚会，直到1856年11月12日，司布镇重新回到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执事来问，司布镇可以上讲台吗？妻子汤普森说，可以。有一天司布镇起床，他在桌上写道，他的名奇妙，我相信奇妙的主仍让他回来继续服侍。那天刚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李文斯顿，近代护理的开创者南丁格尔，英格兰首席大法官坎培尔，当时的英国首相罗素，国会议长伯哲，国防部长潘姆爵士，印度总督格雷伯爵，女王特使布拉姆维尔等等，这些人都坐在第一排。司布镇早晨抵达会场时，已经汇聚前所未有的人潮。他的讲题是高举基督，这是司布镇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信息。他说，今日我站在这里所要分享的经节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当我落在深深的沮丧里，这是主耶稣给我的鼓励。我在极度的软弱里，他用这段经文扶持我。 当我想到两个星期前可怕的灾难，我的口无法传讲，我的心难以平静，也没有力气传讲真理。即使此刻，我的痛苦依旧，请你们宽容我的软弱，使我在将倾倒之际能够重新站立，因为上帝依然掌权，他的名奇妙。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我不去论断，到底是来自丑陋的人性，或是恶作剧，或只想干扰聚会，没想到造成多人丧命，愿上帝赦免他们，我也赦免他们。我重新站上讲台，是坚信上帝的事工会越过我的软弱，胜过外在的攻击。上帝的工作还要往前，得救的人还要加添，撒旦的国度要被震动。此刻愿上帝的灵刚强他软弱的仆人。我在极度的不安中岂能荣耀他呢？在软弱里岂能纪念基督的国度呢？在危机中岂能期盼上帝的荣耀彰显呢？压伤了芦苇岂能相信上帝的国度依然坚立呢？哦，基督的宝座安定在天是我的安慰，他的权柄超乎世上一切的动乱与攻击。我们能服侍是在于那得胜的耶稣，而非我们的刚强。基督得高举不在于软弱的器皿，而是因荣耀的父神，这成为重负之下生命里的甘甜。苦难使我们与耶稣基督深深连结，高举的基督越过苦难，我的喜乐连结于基督，越过众人的论断与我自己的论断。我们是他所爱的小子，不在乎外面的攻击，不在乎外在环境的改变。耶稣已经升为至高，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滑铁卢之役，威灵顿公爵宣布得胜时，他麾下的士兵欢呼道：我守住我的战壕，面对敌人最凶猛的炮火，我不退却。虽只是这场战役一个小角色，我打过，我守住，我的力量微弱，所做的只有一点点。但是总司令宣布得胜时，小兵也得胜。地上的军旅如此，属天的军旅更是如此。当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因耶稣基督而得胜。我们不只在侍奉上与他联合，生命也与他联合。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是他的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头得冠冕，身体的每一部分同得冠冕。当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时，他的跟随者也同坐宝座。当天上所有的天使对他欢唱时，我们也在其中。那荣耀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荣耀。即使我跌倒、倾倒，在淤泥中打滚，敌人咒骂、打击，恨不得把我压得粉碎，连根铲除。但是当我转向基督，他看见，我仰望他，他知道。我愿向基督活，向自己死。因此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是我唯一的祷告。除了基督，我没有其他的渴慕，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其他的盼望。即使敌人四部，咒骂纷起，攻击处处，患难连连，我们只有高举基督，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苦难之中自有甘甜。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看到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上半段。这篇信息非常的撼动人心，尤其对于身处幽暗苦难中的人，更是一篇安慰的信息。我们下一回会接续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37节到45节。从37节一直到62节是人子救主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难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5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38节，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这个人请求耶稣看顾他独生的儿子。39节，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鬼叫他抽风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抽搐，而口中呢也流着沫，所以这个父亲他非常的难过，他的儿子是如此的被对待。40节，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我们要注意哦，主耶稣曾经赐给门徒权柄制服一切的鬼，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经文第一节。但是在这里说门徒要把鬼赶出去，但是门徒似乎没有办法。41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这里说到这是不信的世代，是指对主的能力是怀疑的，而且是悖谬的，是指对主的旨意呢也是不尊崇的。主耶稣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把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第42节，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鬼把这个孩子摔倒，不单单是摔倒，而且是重重的抽风抽搐。接着呢，耶稣就斥责那鬼，耶稣用说的斥责这巫鬼，然后孩子就治好了。耶稣把这孩子交给他的父亲。 43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所有的人看见都非常惊奇惊讶神的大能，神的威荣，而耶稣所做这一切事，当大家都正在讶异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44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也就是说，你们要记得，人子将要被出卖，要交给官府来发落。45节，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主耶稣是再一次预告他将要被杀以及复活，但是门徒依然一点都不明白耶稣这话的意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9章37节到45节。耶稣刚刚从变相山上下来，那是属灵的高峰，荣耀的光芒的神同在的时刻，但是一下到山下呢，迎接他的却是嘈杂的人群，无助的父亲，被鬼折磨的孩子，还有一群医治不了的门徒，所以画面好像瞬间从荣耀变成了混乱。那位父亲哀求说，求你看看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这句话很真实，这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个父亲的心疼心痛。而门徒呢，圣经说他们却不能，曾经跟着耶稣被差派也行过神迹的门徒，这一次似乎是失败了。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属灵高峰之后常常所面对的就是现实的挑战。其实我们也一样，可能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很感动，祷告会的时候很火热，但是呢，一回到生活，我们可能就面对家庭的问题，服侍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心灵的忧伤，同工的磨合，一下子全都来了。山上有荣耀，山下有需要，但是耶稣没有留在山上，他选择的是走进人群，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同时我们看到人的不能，也正是神要工作的地方。门徒不能，但是耶稣却是能。孩子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一斥责，孩子就得医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盼望不是因为门徒厉害，而是因为耶稣在。只要耶稣在，再乱的局面也都有翻转的可能。有时候我们服侍也会觉得，主啊，我真的不行了，我尽力了，但还是似乎改变不了什么。弟兄姐妹，福音从来不是靠我们有多能，而是依靠上帝的能。耶稣仍然往十字架前进，耶稣说了一句话，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意思是他很清楚，他知道苦难要来，却依然往前走。这就是盼望最深的样子，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即使知道会痛，但是依然相信上帝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原来活出盼望并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山顶上，而是在混乱里仍然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在无力当中依然相信主能够，在低谷里面仍然继续往前走。也许我们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里就有盼望。以赛亚书40章第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但愿我们在每一天的服侍里，在每一次的陪伴里，即使身在山下的混乱中，依然倚靠主，一步一步地活出在神里面的盼望。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继续以赛亚书的研读。那最近呢，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关心真儿，说你的身体怎么样了，陆家牧师的身体怎么样了，然后你正在经历的这么多的患难痛苦和陪伴，会不会让你肩上担子沉重呢？那真儿必须非常喜乐，也非常确实的向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身边的关怀我的弟兄姐妹道一声平安，说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主的力量和恩典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以赛亚书45章21到25节，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跟随的这样的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毫无疑问的跟随的，因为他既公义又怜悯，不轻易发怒，又满有丰盛的慈爱。跟随他实在是不需要我们花费半点的心思和自我的盘算，因为他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充满忍耐恩慈，有全能全知全智的神，他值得你我毫无疑问的跟随。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话语的喂养。以赛亚书45章21到25节，你们要述说成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哇，这段经文读的也是让人热血沸腾。是啊，他独一的真神不是众多选择当中的一个，而是一位独一无二真实的主宰，他所说的和他所行的都是正直可靠的，他不单单只是审判者，更是拯救者。人的得救不靠自己的偶像，不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更不能靠自己的功德，而是靠仰望他。所以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他的可信可靠，并且独一无二施行拯救，信实慈爱公义的完美结合，因此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他。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凭他起誓。人哪怕现在是抗拒的，是怀疑的，是敬拜偶像的，但终有一天，所有的受造物都要降服在他的面前，承认唯有他是主。他绝对的恩慈的主权必须要在跟随他的人的生命态度当中得到完全的承认和高举。我们家呢，以前每一年都有一次长途的旅行，虽然旅途劳顿，每天呢会去不同的地方，有时呢可能一天要开车4-5个小时，但因为我们全家五口时刻同行，无论高山低谷都一路陪伴，所以留下来的美好记忆真的是一生够用， 恩典满满。现今可能因为侍奉忙碌，孩子大了也各自有行程，所以全家人一起出游的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但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讲到以往的旅途当中，各种各样的趣事，我们还是忍俊不禁。尤其是当我们谈到每一次爸爸开车带领是何等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四个人跟随他，常常有四个不同的意见。对带领的人是一种挑战，那其实对跟随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珍儿以前会观察我的三个孩子，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对我们完全信靠顺服，他们从来不问我们现在要去哪儿，还需要多长时间。但有些时候呢，他们不耐烦的时候，或者他们不太想要继续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地问，哎，我们现在要去哪儿？还有多久？而这样的态度会让我们焦虑。但更多的时候，当他们完全信靠时，会让我们感觉到十分的感恩，也减少了许多路途当中的艰难和焦躁。珍儿记得在旅途当中，只要听到其中的一个孩子问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吗？他就好像忽然之间改变了全车的一个氛围。比如孩子们书看完了，故事听完了，东西吃完了，笑话讲完了，游戏也玩完了，耐心也用光的时候，车子上就开始因为这一声 Are we there yet? 开始彼此起伏的不断的想起这样的问题、哦、我们快到了吗？还有多久啊？怎么还没到啊？好无聊啊，我受不了了，我肚子饿，我要上洗手间。哇，虽然这样的情况不多，但是每一次一旦开始，就好像传染病一样的停也停不下来。不但三个孩子焦虑是传染的，他们的情绪也开始升温，影响了我和陆家牧师。那通常这个时候呢，陆家牧师会很明智地说，五分钟之内我们可能需要停车，找到一个地方加油休息，上洗手间，并且呢补充养分，甚至有些时候就真的是补充氧气啊，能够把车停下来，大家都走到车外去活动活动筋骨，吸一两口新鲜的空气。我们发现往往这个简单的一点休整，就会让孩子们坚持到底，用目的地的光辉来吸引他们，导正他们的思考模式，改变他们焦虑的一种情绪处理方法，让他们从父母的角度出发，想想看他们跟着出来一起旅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要充满感恩。那往往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老大总是第一个改变态度的，他会回头告诫两个妹妹不应该抱怨。而这一刻我们就会看出一个成熟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心态和行动的决定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信仰的旅程亦是如此，我们乘坐的天家号是神亲自驾驭的，我们可能每天都想高高兴兴地跟随，没有疑惑，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我们的耐心用光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提问、抱怨、坐立不安，因为我们没有相信带领者对我们的爱和全然的智慧，我们不懂他的心意，不明白他的道路，不相信他的选择。所以这一刻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停下来休整，需要重新像孩子一样的选择信靠顺服，也要像大人一样的懂事成熟。毕竟除他之外再无别神，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了他我们还可以倚靠谁？可以跟随谁呢？谁又值得我们信靠顺服呢？是吧？ 既然没有他选，那我们今天就快快乐乐地让我们的天路旅程因着信靠顺服而充满喜乐和盼望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亲自掌驾我的生命，使我跟随的时候既轻省又容易。求天父帮助我顺服听话，不任意妄为，更不抱怨悖逆，让我单单信靠顺服你的带领。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师，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0: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新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 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1: 第三圣殿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哈，把你自己的重心从这些所谓的神学概念当中移到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当中。
0: 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那我们也清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提醒我们的是圣殿意味着敬拜，意味着与神相亲，与主相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时刻彰显的都是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如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1: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0: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十二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十二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1: 是，
0: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1: 今天在 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至上22章的第五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这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的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呀，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圣殿的材料。
0: 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1: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赵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了主就有了全世界”。他说，木星雨泽，你们好，主内平安，感谢你们 每天的付出还有分享，让我们这些迷养有了回家的方向。感恩有你们的陪伴，让我每个凌晨都充满喜乐和平安。感恩主的爱临到你们及整个栏目组，有了主，我们就有了全世界；有了全世界，没有主呢，又一切都是枉然。借着主的名啊，感谢远在常熟的张姐妹呢，把你们的节目啊分享给我，让我们也能够被主恩所牧养。感谢阿爸天父，他的慈爱常
4: 扩高深，永留不息。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很普通的农村，父母都是务农，将我和姐姐哺育成人。姐姐学习刻苦，现在是一名白衣天使，而我16岁就辍学远出学手艺，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但也很幸福，因为如今有爱我的妻子，有健在的父母，有懂事善良的孩子，而这一切所得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爱临到我和我的家，让我们不知缺乏。神的恩典无处不在， 我们求的他都给我们，我们没求的他也提前为我们预备。2014年结婚， 2015年孩子出生前，我被检查出一型糖尿病，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含着泪对妻子说，要是结婚前查出来，我就不结婚了。妻子却温柔地安慰我，没事的，只要好好控制，管住嘴，迈开腿，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听到这些话，我泪如雨下。
3: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每天四针的胰岛素成了我不可缺失的伙伴。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经常到我家为我祷告，安慰鼓励我。在神的带领下，我也积极乐观了很多。弹指一挥间，10多年过去了。感谢主的爱，让我拥有现在的一切美好与幸福。当别人夸我勤奋努力的时候，我会自豪地说：“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感谢主的爱临到我，还有我的家，让我们平安喜乐。
5: 92.6号，爱我的爷爷去了天家，晚上10点我们驱车赶到家，爷爷带着呼吸机不能说话，我拉着爷爷的手为我爷爷祷告。天父爸爸，你来派天使接爷爷去你那里，你帮助爷爷朝着有光的地方去，那里就是天父的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爷爷走得非常安详，在爷爷断气的那一刻，我跪地大声一遍一遍地唱起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保血。当时泪水打湿我的双眼，心里却非常平安。我知道有主的同在。感谢主的爱，让爷爷的后事一切都非常顺利，没有做任何的祭祀仪式，让爷爷安心回归了天家。
4: 今天我在梦里又见着爷爷了，哭着说我很想他。爷爷也红了眼，轻轻摸摸我的头，说他在天堂很好。原来思念从未走远，爱会以另一种方式一直陪伴。我们属灵的生命终极是要离开这属世的世界，属世的躯体，到父那里去，而那里有一切世界没有的美好。这是我第一次在认识你真好做美好的见证，有些仓促，有些词不达意，还有很多的恩典，以后我会慢慢的写下来。我相信这是美好的开始，感谢主让我有开口颂扬主名的能力，更要求主赐给我开口传扬主名的能力，因为还有很多的家人没有投靠我们的主，我很亏欠。谢谢大家的聆听，愿主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努力向前，忘记背后，主爱长存。感谢赞美主，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多好的一个见证啊，并且在这个见证当中也告诉我们，实在是有了主就有了全世界。丁姐妹，我觉得赵弟兄说的没错，不仅仅有了主有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是拥有了全世界却没有主的话，一切又都是枉然。所以谢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安徽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赵弟兄前面的道路，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常常听到你为我们做上帝和你之间故事的见证，也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你能够常常发现恩典，常常分享恩典，也能够更多的被神的恩典所激励。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有来自于天津的石姐妹呢，也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她自己的见证。那么石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真的好爱她的小孩子。她说，亲爱的宇泽牧师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啊，其实没有太长的时间，那么之前呢一直是在微信群当中啊，有个姐姐跟我们大家分享你们节目的链接，但是啊非常亏欠神，我一直看到这个链接啊都没有点开过，直到最近啊才开始。我从小啊其实就已经信主了，但是啊却时常软弱，从小到大其实神都没有丢弃也没有远离我，反而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尤其是最近让我越发的觉得神真的好爱他的小孩子。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上周五的早上呢，我听着孩子有点咳嗽，症状呢有点像喉炎，但是呢我也没有过多的注意，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之后啊就去上班了。那么周六凌晨孩子就咳嗽的更加频繁了，因为喉咙发炎呢，喉头就有点发肿的样子，非常危险，所以呢就马上起床带他去了医院。一番检查之后啊，确定就是喉炎，医生啊给开了药，打了一针呢就让我们回去了。
4: 但是当天晚上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所以一大早呢我们又带着孩子去了另一家医院，也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在医院接触到了病毒。周日晚上孩子开始发高烧，一直到周一我下班回家给他量体温，依然是38度8的高温。我马上给孩子喂了退烧药，晚上临睡前我教他祷告，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啊只有2岁10个月，我跟他说，你就说亲爱的天父，求你保佑我，医治我的疾病，让我别再发烧，让我晚上能睡个好觉，谢谢你天父，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祷告完我的心里也安心很多，真的感谢主啊。当天晚上孩子没有发烧也没有闹腾，睡得非常安稳。我上班回来问孩子奶奶，也说一整天孩子都没有再发烧，只剩下流点鼻涕的症状。感谢主，他垂听他小孩子的祷告，神是如此爱我和我的孩子。我是第一次做妈妈，也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好孩子，求我们的天父帮助带领我前面的脚步。要是让我说主赐给我的恩典，那真是一天一夜都说不完。下一次啊，再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做工，祝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
3: 真的是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不仅仅带领来自于天津的石姐妹，也带领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主的爱。石姐妹的见证非常有意思，讲到说神真的好爱他的小孩子。我想其实天父喜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但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其实神都喜欢，不光光是爱他的小孩子，我们这些大朋友，我们这些大孩子呢，神也都喜欢。但我想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吧，总而言之呢， 呢都希望我们大家做一个听话的懂得神心意的孩子，也成为一个爱神的好孩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成为一个好孩子啊并不难，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呢常常跟随神的心意。当然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我想再有好的方式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核心，那就是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只有我们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了，只有我们真正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了，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接下来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历代志下15章14到15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历代志下15章14到15节，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这是我在2025年4月2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早上听历代志下，亚撒作王，国中太平十年，他专心倚靠耶和华，带领百姓除偶像，除丘坛，建造坚固城，寻求神的心意，祷告呼求神的帮助，所以神便赐下四境平安，让百姓修身养息。而得到了平安的百姓也被喜乐欢喜所充满，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主便向他们显明心意，保守顾惜他们，赐下平安，开启了百姓与主之间关系的良性循环。我们的生命亦如此，一旦我们进入这个与主的关系的良性循环，一切都变得平静安稳。父母来每一周了，我们从起初的焦虑和不知所措中慢慢体会到了靠主刚强的喜乐。我真的不再像当初一样容易发脾气。一位姐妹说，我看你跟叔叔阿姨说话很有耐性，不急不躁的。我说，真的得感谢主，因为靠我自己我不可能做到。在这个期间，我也数次短暂的失去耐心，但圣灵都能够及时的将我拉回来。我知道主正在我和我的家做那美好的工作。昨天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邀请爸爸妈妈一同吃饭，我们一起分享见证，一起分享恩典。爸爸也被弟兄姐妹们的爱包裹着，居然乐呵呵地坐在椅子上数个小时，暂时忘记了带状疱疹的疼痛。期间爸爸说，你看我们在一起多好。我知道主的爱正透过弟兄姐妹的爱流淌并滋润爸爸妈妈干涸许久的心灵。我知道主正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助，将父母一步一步地抬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他们的心会被爱打开，他们的灵会被爱喂养。我能完全体会到这两节经文当中百姓的快乐和平安，四境平安，我正在经历和享受。然而亚撒和百姓得享平安仅仅10年，便开始了靠人不靠主，便开始了逼迫残害神所差派的先知哈拿尼。人呐，真是太容易忘恩负义了，所以主耶稣才要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主啊，谢谢你赐我四境平安的喜乐，谢谢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心得安稳。主啊，谢谢你让我这个家中的独女因着基督有了弟兄姐妹，有了帮助者，有了分担者。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纪念弟兄姐妹们的爱，也求你带领我生命不断的更新，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吸引父母紧紧的跟随你，同得四境平安的喜乐。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恭喜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是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自己的赐福不仅仅是让这些寻求他的人有平安，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所居住的环境四境都是平安的。可是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是尽心起誓并且是尽意寻求耶和华的。而后面也讲到说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再次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寻找的就寻见。那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可寻找的，并且当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他也真的能够被我们寻见。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坎坷，也会遇到不同的一些心境。面对很多不同的心境的时候，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会非常的踌躇，也会非常的犹豫，到底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呢？前两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谈到很多我们自己大家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朋友问过一个问题，他说雨泽，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以至于你自己是不想去跟随上帝了？我说其实坦白来讲，在信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时间，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就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了。那我朋友问我说，他说你是怎么去调整的？我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代表我没有软弱，也不代表我没有怀疑，但是呢，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从小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所想的从小呢，是在我属灵生命当中，从小或者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所经历的基督徒或者说我在教会当中经历的牧者的引领也好，各个方面也好，都让我看到非常美好的榜样，就是我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并且呢他们也给我树立了非常好的属灵的榜样。那么第二点呢，我就跟我朋友讲了一个例子，我说当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呢，很多人带我去吃中餐，我说我非常的感激我这个朋友，但同样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的懊恼。我朋友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朋友带我去吃的这些中餐呢都是美式中餐，我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中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难过，我说哎呀，这不是真正的中餐，我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带他们去吃一些比较正宗的中餐。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找到，并且因为刚来的时候呢，我对美国或者说我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四周的环境啊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跟我朋友讲，我说可是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意念，就是这个事情没有真正打扰到我，因为我知道我从中国来，我知道真正的中餐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虽然我没有吃到真正的中餐，但我没有因为这个就放弃中餐，因为我知道真正的中餐是非常好吃的，只是我当时没有尝到。我说同样的，后来在教会当中也好，在我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好，我经历到人事各种各样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虽然当下我非常气馁，但就像我吃中餐，我没有吃到正宗的中餐，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不满意一样，可是我同样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中餐的味道。因此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跟我朋友的这一对话呢，也是希望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呢，常常会遇到很多不管是人还有事带给我们的一些挫折，但就像我们吃中餐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吃到好吃的，不代表那就是真正中餐的滋味。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许因为一些人事的问题没让我们真正尝到福音的甜头，但是呢在圣经当中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什么是美善，我们的主又是何等的良善。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小组当中，如果没有尝到真正主恩的滋味，也许是一个时间，就像我去尝另外一个中餐馆一样，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教会，不是鼓励大家换教会，但如果一个教会时间久了，你已经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间依然没有让你尝到主恩滋味的时候，也许真的是时间做出一个改变了。就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的，他们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你没有看到大家尽心起誓，如果在一个小组当中你没有看到大家尽意寻求耶和华，你在一个团契也好教会当中也没有感受到四境平安的话，那也许真的是时候换一个不同的教会了。
1: 说到这一点呢，其实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来控诉过哈，就是写信到馒头的对话控诉我和宇泽说啊，你们怎么可以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换教会哈，这个你们的这个说法会让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委身的真谛。其实在这里要特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很多的一些教会呢的的确确有一些问题。我们所说的换教会并不是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教会，或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没有太多的生命的得着，或者我在这个教会当中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矛盾我就换教会，并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说在你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的这种情境底下去换教会，而是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真实的一个亲身的经历。那我刚刚来到达拉斯的时候呢，参与到这边的一些小组当中，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种感觉是我没有得着的，因为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好像也不是很爱读经，也不是非常的火热，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迫不得已，因为我的女儿非要去这个教会的青年团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说那算了，反正她去团契的时间我们不能浪费吧，那就跟着他们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其实一开始我是有我自己的属灵骄傲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像我以前的这个教会的小组的弟兄姐妹那么的发旺，那么的追求，那么的渴慕神啊，每一个好像都对信仰吊儿郎当啊。我知道我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此刻都在听我的节目，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我也跟他们坦诚过我当初来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哈。那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神不会做错事，他不会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这里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就每一天迫切的祷告。有一天我在迫切祷告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祷告的方向很简单，就是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里，我还要不要继续的在这个小组当中去学习去寻找。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方向只有这一个，我并没有说为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发望来祷告，因为我自己会为洛杉矶的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发望祷告，每天都会坚持。但是到了达拉斯的这个小组呢，我就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意向，我到底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小组，我到底是不是要去我自己现在委身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找一个小组加入，你会不会赐给我语言的能力让我能听得懂英文然后加入自己委身教会的小组。那个时候的祷告方向真的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圣灵让我在为洛杉矶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提醒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为达拉斯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祷告，你为什么进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就是一个去评判去论断的心态，而不是去委身的心态。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一天为达拉斯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祷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真的是在两年，我们在这个小组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当中，神就啪啪打我的脸，让我看到当达拉斯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一个一个的都成长站立发旺起来，而且最主要是我看到了神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带领改变，甚至有的时候神会使用一些困难挑战去挑战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时候，哇，我那一刻我突然一下意识到，不是我想不想，不是我要不要，而是说神一直都在做工，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尽心，就像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尽心起誓，尽心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寻求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不是让我们这个教会不好我换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适合我我就换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牧师讲道不好听我就换一个教会。耶和华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这样，耶和华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任何一个不完美的教会当中成为那一份祝福，成为那个创可贴，也成为那个用祷告守望的人。所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一次的见证之后，我昨天还在跟我门训的姐妹讲，我说感谢主，两年的时间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神是又真又活的充满怜悯慈爱大能的神，让我最后不是要离开这个小组，而是我要赖在这个小组，因为我看到你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主与这个小组同在，那我要与主同在，我当然要赖在这个小组。所以真的 是特别的感谢神，包括我在灵修笔记当中写到，正是这一群达拉斯的弟兄姐妹们，在我父母来的时候，真的成为我最好的帮手。在我每一次情绪快要崩盘的时候，我就让他们为我祷告；在我每一次觉得疲乏的时候，他们就会去邀请我的父母，宴请我的父母，让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尤其是我爸，因为认识了这群弟兄姐妹，而愿意每周日走进他们的教会。你知道，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只有爱能做到，因为爸爸被他们的爱感动了，被他们的爱所包裹了，所以他觉得说，这些孩子真好，我每周日去这个教会，去见见这些孩子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委身教会是上帝的命令。当然，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不健康的教会，遇到了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或者说在教导上有偏差的教会，我们是鼓励大家去离开，寻找神的心意，寻找神真正的教会和家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在破碎的关系，在不健全的关系当中，学会用爱弥补，学会用爱支撑我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十五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誓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小组当中，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越发的看到弟兄姐妹似乎在生活当中对主的追求没有那么的热心，甚至慢慢开始变得非常冷淡，甚至我们已经尝试很久之后依然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开始枯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换教会了。当然木星也谈到一个作为主持人来讲常常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弟兄姐妹的一些误解、质疑，甚至只是单纯的一些疑问，比如就讲到说，作为一个福音广播主持人，你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换教会呢？那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起码雨泽已经强调了，其实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换教会，而是有一个前提，当你发现在这教会当中时间久了之后，大家已经不再是尽心起誓，不再是尽意寻求耶和华，并且弟兄姐妹当中已经没有平安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调四境平安？弟兄姐妹，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去追求主的时候，其实在小组当中是没有平安的。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当我们不追求上帝的时候，小组也好，团体也好，只不过成为一个俱乐部了，甚至这俱乐部你说像世界吧，它又不是那么像世界，似乎大家还是似乎想要保留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又不愿意真正的花时间去追求神，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似不像，又不像团体，又不像外面的俱乐部，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八卦，然后完了之后唱唱歌，祷告完读读圣经，也没有真正学习圣经，好像就做了一个样式，做了一个形式，完了之后大家就四散了。所以在这样一个不追求主，甚至我们不是那么愿意邀请上帝参与到我们一个聚会过程当中的一个群体，怎么可能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呢？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在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明白一个误区，就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把换教会呢跟对主是不是忠心就混淆了。我记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谈到换教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纠结的地方，是我们在本质上把忠心混淆了。我们到底是对神忠心，对教会忠心，还是对人的忠心？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要求人对某一个具体的教会所谓的绝对忠诚，就是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你都不能换教会，反而圣经当中要求我们的是，或者鼓励我们的是，对神还有对神的真理是忠心的。比如圣经当中也强调了我们对真道的持守，而不是对某个群体的依附，甚至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到底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包括加拉太书当中也提到，当福音被扭曲的时候需要分辨和拒绝。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如果今天我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更加追求上帝的教会，那我到底是更靠近神还是更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我们离开教会，而是我们有没有离开神，甚至更重要的问题不是离开教会，而是我们今天如果依然留在这个教会，我是更加每一天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帮助我更加的离神更近了，还是离神更远了？因此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神其实真正看重的不是我们有没有留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透过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透过我们每一天的学习，我们每周的聚会，有没有真实的活在他的面前，活得更加自由，活得更加顺服，或者更确切的讲，活得更像基督的样式。如果我们是出于寻求神而做出决定，而这本身其实你发现它就是忠心的一部分，而不是叛离或者背叛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要谈到换教会，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换到一个教会，让我们更加的追求上帝，跟主的关系更近，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越发像主的话，你会发现雨泽和木星在这里鼓励你的其实反而是让你更加的亲近神，而不是远离神。
1: 说到教会这件事情，其实昨天我跟我先生还有一个讨论哈，因为这次回去洛杉矶的时候呢，见到了很多以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说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去华人的教会服侍哈，因为其实在教会当中很缺乏愿意服侍而且忠心服侍的人。其实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不解说啊，为什么我和我先生一直都是去的美国人的教会哈，即便自己的语言不是完全的去融入，可是我们依然留在了这个美国人的教会，而不是去到华人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也质疑说，你们不是要服侍吗？为什么不愿意去到华人教会服侍？其实在这一次这个回去的过程当中，我也明确的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讲，我说我不是不回到华人教会去服侍，而是我在等待神最好的呼召。现在的我不行，不行不是因为我的这个能力行不行，而是我的心智不成熟。以我现在的心智回到华人教会，我可能会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拦阻，因为我会太容易陷入论断，我太容易以一个主持人的标准去要求牧者的讲道是完美的，是有结构性的，是这个跌宕起伏的。或者说我对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在语言上面的流利和通畅，而会对他们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论断，这是我自己非常担心的。所以在搬到达拉斯之前，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是要让我去到哪个教会？如果你要让我去到华人教会，我也一定会加入华人教会。可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神的确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教会。但昨天我在跟我的先生聊到弟兄姐妹们的建议，说我们应该去到华人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他说我们在服侍，不是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华人教会服侍，我们已经在服侍了。不管是你做的福音广播在服侍华人的教会，还是我们现在和华人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一起这个团契，一起去生命成长，就是服侍。我们不能把服侍定义在某一个房间、某一个教会里面去做事儿，那叫服侍。我先生这句话，我觉得其实给了我特别大的激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啊，所有人都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华人教会服侍。然后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对呀，我们是在服侍，而我们之所以总是把教会狭义化，变成了某一个教堂、某一个支派，或者说某一个你的教会、我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忽略了神的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我们今天在华人的小组当中就是一个小教会，我们就已经在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用福音广播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在传讲福音、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华人的教会。所以昨天我先生讲完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我大得安慰哈。就下一次如果有弟兄姐妹再说你们应该去华人教会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底气，不是我不回去，而是有一天神若呼召，或者神觉得 OK， 牧星的生命现在谦卑柔和了，可以回去成为教会的祝福而不是教会的拦阻的时候，我相信我一定会说，主啊，我在这里。
2: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1: 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 Tasha Layton 还有 Ben Fuller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et Me in the Valley， 就是在幽谷中遇见我。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正在经历着生活或者是生命的挑战，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发给他们，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遇见神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只有在黑暗当中遇见神，他才能够托举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出黑暗。歌曲当中唱到说，你无法真正看清恩典是什么，直到你最需要它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直到你失去了一切。我看见过你的良善，在最美好的时刻，也在最糟的时刻，在喜乐中，也在伤痛里，在每一次失去和每一次得着之中。所以我再次向你呼求，在山谷中我与你相遇，主啊，我需要你，在征战的中心做我的盾牌，当我不确定时，请你告诉我，我能走过去。你必像从前一样的信实， 在山谷中与我相遇。如果正是在这里，那些破碎的生命被医治，被重新唤醒，那就带我走过这旷野吧。但请让我常在你的身边。我看见过你手的作为，在最美好的时刻，也在最糟糕的时刻，在喜乐中，也在伤痛中，每一滴落在地上的眼泪，如今都成了见证。在山谷中，我遇见你，主啊，我需要你，在征战的中心，做我的盾牌，在我不确定时，请你告诉我，我能走过去。你必像从前一样的信实，在山谷中与我相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扬帆启航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上帝会时时看顾保守医治你。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你们和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见证的福音节目，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给我们各种爱的见证，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和盼望。今天呢，我为我的小儿子做一个见证，求主也赦免啊，因为这个见证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然而我一直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呢，一直没有为主及时的做这个见证，求主来赦免。那么今天呢，我心里在想，我必须得为神做见证了，因为上帝赐给我的恩典我不能忘记，也不能对主失信。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呢是这样的啊，前几个月呢天气变冷的时候呢，很多病毒感染就开始了，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刚好因为那段时间呢，每天我也都会在学生的群里面看到别的家长为孩子请假的事情，所以啊，我心里真的就特别的忧虑，也特别担心，因为我的儿子呢，也当时就住在学校里面，我担心呢，他也被感染，我也特别害怕孩子发烧，因为自从疫情开始呢，我家孩子曾经有一次发烧的经历，烧的当时啊非常的厉害，还烧迷糊了，并且说一些迷糊的话，非常危险，因为这个经历啊，因此一听到这个感冒发烧呢，我就特别害怕。
1: 有一天晚上啊，我儿子给我打电话，晚自习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你要来接我了，我发烧了，我不舒服。我心里面一听这话就非常的害怕，我就跟孩子说妈妈马上去接你，于是我就开车去接儿子，在一路上啊，我都默默的祷告，主啊求你看顾我的孩子能够平安无事的回来，药吃下病就好，你知道你女儿的胆小，求主医治孩子。然后呢，送我儿子回来以后啊，我就带着孩子去药店拿药，当时啊医生给他测了体温，低烧，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药，又拿了两粒退烧药，他说如果不是烧得很高，退烧药可以不吃。那当时呢，因为孩子还是低烧，我儿子在回来的路上还跟我聊天，说妈妈你知道吗，阿莫西林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尽量啊我们不吃。我说好。回来之后我就给孩子泡了脚，让孩子吃了药之后呢就去睡觉。那个时候啊孩子很乖，我以为没什么事儿。当他去睡觉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保温杯里面，想着等一下呢可以喝，所以啊我就准备了一杯水。正当我以为没事的时候，他起来告诉我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我说好的，那你去上厕所吧。结果啊上厕所上到一半，儿子突然就大喊大叫说妈妈我怕我怕我害怕等等，这样的胡话就是完全不是正常人说的那种话，然后说了一些妈妈对不起啊我错了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疯狂的大喊大叫，有点像神经病似的大叫。我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因为儿子已经读高二了，个子又很高，当时边喊边叫到处乱跑。我现在此刻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回想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依然非常的害怕。
0: 记得后来呢，我就一直抱着儿子，因为他个子比我高又很壮，我们两个就当时摔倒在地板上，我就一直抱着他，我说主啊主啊你要救我的孩子，让这孩子安静下来，让我的孩子平安没事儿。因为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如果当时儿子发烧烧坏了怎么办呢，我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恐惧应该说到了极点。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但是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有主呢，就是在害怕当中也是有依靠的。我当时就一直抱着儿子一直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主医治帮助我的孩子，并且当时我也跟主说，如果我的孩子平安了，我也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感谢主，我发现我倒的那一杯水居然就放在我跟我儿子摔倒在地上的旁边的桌子上，退烧药刚好也就在那里。我真的感觉好奇妙，因为这杯水和药本来我是放在他房间桌子上的，怎么那时候就在客厅的桌子上了呢？我当时也没 没有多想，就抱着我的儿子，刚好拿过来药和水，我叫儿子把水喝了，退烧药也吃了。在这儿呢，我要补充一下，当时呢就我和儿子两个人在家，丈夫当时不在家，然后加上儿子当时发疯似的那种乱跑乱迷糊，我就非常害怕。当时呢我们住在三楼，非常害怕儿子会冲出阳台，当时很多的情形现在想想都不敢想象。总之当时我是既害怕又得坚强着。
1: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奇妙，明明那杯水跟退烧药本来应该是

0: 凉快一下，不然等一下又会发疯等等这样的话语。然后我不敢让我儿子起来去外面，我就告诉儿子，我们不能起来，我们就躺在这里，我们祷告上帝，求主帮助。我儿子自己坐在那里，嘴里一直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感谢主啊，后面神真的救了我儿子。孩子在后面就躺下去完全睡着，我就祷告向主祈求，慢慢的儿子退烧了，汗流出来了，完全退烧了，人也渐渐的变清醒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完全恢复健康了。我问孩子，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还记得吗？儿子完全不知道。我说，你昨天晚上一直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感谢主医治了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信靠主。儿子笑了笑，我知道他会被主所爱。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医治，神爱我们无处不在，哈利路亚。今天的见证先写到这里，还有很多的见证，下次我会继续为主做见证。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
1: 认识你挺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扬帆起航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上帝会时时看顾保守医治你。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正是因为神的看顾保守和医治，才让我们真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即或面对风浪，依然能够扬帆起航。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哎，老婆，问你一下，通常来讲，我们要鼓励别人的时候啊，都会常讲哪两个字？
0: 加油。
1: Yes。那三个字呢？
0: 干巴爹。
1: 那四个字呢？
0: 你要加油。
1: 你怎么什么都能答？
0: 不然呢？
1: 没错。
0: 还要再问五个字吗？
1: 五个字有什么？
0: 你要加油，
1: 加油。
0: 你要加油哦就好了吗？
1: 有点冷了。
0: 好啦。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通常我们在帮人家加油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会激励到别人，但有时候反而对别人是一种压力。哎，
0: 就是说加油哈，这样是吗？
1: 不是，是比如说哈，假设他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对象哦，或者说呢很想要小孩，但是呢就一直没有消息，然后这时候呢常常这个亲朋好友对不对，总是说啊加油，加油，加油。
0: 谁理你
1: 啊？那时候你知道听的人，然后觉得我压力实在太大了，不要加油反而比较好。对，所以呢，其实啊，加油也是需要智慧的，不要造成别人的压力。
0: 好啦，
1: 但怎么做呢？今天就要为你来加油，
0: 加油，
1: 好不好？我们今天邀请了四位来宾，其实他们都常常帮人家加油。
0: 是哦，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是能歌善演的艺人小饼，
2: 欢迎小饼，大家好。
1: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律师苏家宏律师，欢迎，
0: 欢迎，
2: 大家好。
1: 还有欢迎是儿童发展专家周玉武老师，
0: 欢迎老师，
1: 以及心灵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0: 欢迎阳晴哥，
3: 加油！
1: 好，如何为人加油，但是不造成别人的压力？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加油，加油！很多人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总会带一句加油，希望透过一些鼓励，可以让他的心情得以振作，问题赶快解决。这些话明明是好意，可是听在有些人的耳朵，又变成了不是滋味了。像是老大不小还没结婚，结婚许久还没小孩，甚至是失业一段时间还没得上班，这种加油听起来，有时候会是像嫌当事人不努力的感觉。尤其是做长辈的，鼓励也不是，不鼓励好像也不应该，这该怎么办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今天我们这个聊到加油哈，我相信大家都常帮人家加油，但是呢，有没有是别人为你加油，可是你曾经觉得很有压力过的，有或没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哦，有有
0: 有。
1: 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加错油了？本来要加九八，却加九二九。
3: 找不到。
1: 小颖，什么事情？
2: OK， 其实我的事情就很典型了，是在常常会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那就是关于哥哥的离开。那我哥从走到现在其实两年的时间了，那这两年的时间内，我就受到许多人的鼓励跟激励这样子。那你知道，其实我疗伤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呢就越来越好了。可是你知道，半年过了之后呢，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比方说在读他喜欢看的书，或者是坐在以前我们常坐的地方阳台，然后就会想起他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比方说写一些东西在脸书上面啊，或者是说打电话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跟你讲完之后我就要再哭个两个月这样子。
1: 对，
2: 其实你让我在你面前哭完之后，我明天就好了。这我敢保证的，就是我发泄完之后我就好了。
1: 他们真的会讲，比如说小饼你要加油什么这样。
2: 对啊，他就是来打气的啊。可是问题是他打错方向啦，就是他也会讲一些说，你如果大饼在那个主耶稣身边知道，他也会难过。我请问一下，你是想安慰大饼还是想安慰我？安慰错人了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加油打气，你是真的要很小心的。
1: 可是好，那我问一下小饼，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会希望人家跟你讲什么？会真的是对，就是真的加到油？
0: 是真的加到油，对。
2: 就是说，你就哭吧。
1: 还是说我们了解，还是什么？
2: 对，你就哭吧就好了。我跟你讲，在那个什么安慰跟加油，就是尤其是亲人离开，我把它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就是你就哭吧，这是我认为最好的安慰。因为第一个他理解我的心情，第二个他让我哭，第二个我觉得比较不好，就我刚刚讲，就是说你知道吗？大饼知道他也会很难过，就是你想安慰谁？第三个最不好的是说，哎，都过多久你怎么还在哭啊？你根本完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话你不会讲就闭嘴吧，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一层面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学习的。
0: 是，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是不会面对就是家里面发生事情的人。
1: 对啊，你看加油，其实有这个 鼓励、激励或还有安慰的功用嘛。
0: 对。
1: 那苏律师碰到什么事情，也就让你举圈了？
0: 我知道。
4: 有助理啊？
5: 什么事？什么事？
0: 欸、我刚刚看到他可爱的 baby， 好可爱哦！
5: 生小孩的事情，
0: 他被问了好多年，对不对？
3: 所以他加油真的有加到，
4: 加油啊！
0: 加到了，
1: 对，终于加满了。
0: 不好意思，我们、啊、你以前来上节目，我们都一直讲加油、啊。
4: 对对对，不但是要我加油，要帮我的经历，要跟帮别人讲说，哎、欸，要你要加油哈！我说不要，你不要难过哈，我已经十年了还没有，不要难过哈。也许有的人是两三年没有，其实这样两三年结婚一年两年，其实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3: 对啊，
4: 对，反正你们一定是要过顶客族的生活，你看你们是优质的夫妻啊，对不对？嚯、哦，你们过得真好。哎、欸，就看到第三年开始，说哎哎、欸欸，怎么没有消息啦？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耶稣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箴言书上也记着，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给出去，自己不就没有了吗？可是上帝说他必定偿还，那上帝会还给我们什么呢？请听，他是我弟兄。朱尼伯是一位修士，他和圣方济神父还有其他七位修士弟兄一起住在雅西西的山丘上。这七位修士弟兄分别是吉尔弟兄、别德罗弟兄、艾利亚斯弟兄、修维斯特弟兄、伯纳德弟兄、列奥弟兄以及马塞欧弟兄。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祈祷，有时候一无所获。七位修士弟兄中，朱尼伯是最慷慨的一个，圣方济神父喜欢他，因为他很单纯。其他修士弟兄知道他天性善良，但有些弟兄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这是因为朱尼伯弟兄经常赤裸着身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万一有人向他要衣袍，朱尼伯弟兄就会高高兴兴地送给他，一点不在乎天气是不是寒冷，也不在乎是不是正在下着雪。有一天，圣方济神父说，
1: 朱尼伯弟兄，我们要出外传道了，你愿意留在这里照顾教堂吗？
2: 好，
0: 朱尼伯说。其他修士不放心让朱尼伯在教堂留守，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多么的慷慨。不过他们还是遵照圣方济神父的指示，跟随他下山去了。这时朱尼伯弟兄挥手向大伙儿道别，之后他祈祷了一会儿，接着开始打扫。他擦亮放在祭坛上的金烛台，他用鸡毛掸子掸净了金圣餐杯，他又洗净了圣坛上的刺绣布巾，他还缝补织锦祭袍，他擦拭大门和彩绘玻璃窗，直到整个教堂光洁明亮。就在他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朱尼伯弟兄开了门，一个可怜的老头站在门外。
3: 哦，哈喽，
0: 朱尼伯说。
3: 哎呦，你能帮帮我吗？
0: 老头说，
3: 我老了，视力越来越差，看不清楚东西啊，就不能修鞋子，很快我就得挨饿了。
0: 朱尼伯弟兄环顾了教堂四周，就拿起了祭坛上的金烛台。
3: 拿去吧，把它们卖了，你就可以买副眼镜了。
0: 他说。
3: 谢谢你，谢谢你。
0: 老头说完就离开了。朱尼伯弟兄很高兴自己能帮上忙，他唱诵了诗歌起来。这时朱尼伯弟兄打开门，一个妇人和他的八个孩子站在门外。
4: 我丈夫病了，我的微薄工钱没法子养活孩子。
0: 朱尼伯弟兄就将金圣餐杯递给他。
3: 哦，那你把它卖了，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你的丈夫也可以好好的休养了。
0: 他说，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妇人说完就离开了。朱尼伯弟兄很庆幸 自己早上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擦干净了。消息想必传得很快，朱尼伯弟兄一整天都忙着把东西送出去。他把圣坛上的盖布送给了一个面包师傅，让他覆盖装着热面包的篮子。他把祭袍送给一个衣服破旧的年轻艺术家。他甚至把大门也送给了一户人家，这家人的房子被暴风雨摧毁了。夜晚来临时，教堂已经没有墙，没有窗，连门也没有了。除了朱尼伯弟兄和他的扫帚，什么都没了。一直到一个清洁妇来了，他说，
5: 我没有扫帚，没办法打扫。
0: 于是朱尼伯弟兄把扫帚给了他。因为他冷得发抖，所以朱尼伯弟兄顺便把衣袍脱下来也给了他。就在其他修士弟兄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朱尼伯弟兄光着身子站在一个空空的大坑里。
6: 教堂到哪儿去了？
0: 马赛欧弟兄叫了起来。
7: 哦，你把它拆掉了。
0: 修维斯特弟兄哭喊着。
6: 你毁了我们的教堂。
0: 伯纳德弟兄咆哮着。
7: 那我们要到哪儿做礼拜啊？
0: 别德罗弟兄直问着。朱尼伯弟兄很伤心，他躲了起来，一直到星期日他才出现，因为星期日敲钟是他的工作。但他已经把钟给了一个想开办学校的老师，所以朱尼伯弟兄站在最高的岩石上，用自己的声音高喊着，
8: 叮叮叮叮叮叮叮。
0: 所有的修士弟兄都臭着脸来了，他们一起站在大坑里。这时山丘后面来了一个戴着新眼镜的老头，在他后面来了一个妇人，带着八个面露微笑的孩子，在他后面又来了一个提着一篮新鲜热面包的面包师傅，还有一个穿着漂亮新衣的落魄艺术家，还有一个带着一群学童的老师，还有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祖父母。人们聚集在朱尼伯弟兄身边，每一个人都面带笑容。一个孩子说，
9: 我们只是想来说声谢谢你。
0: 其他修士看着人群感到惊讶不已。当圣方济神父来到的时候，他望着朱尼伯弟兄满脸笑容。
10: 弟兄们，看看我们朱尼伯弟兄所建的美好教堂，希望世界上能有像这片森林一样多的朱尼伯。哈哈哈哈。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那最近我们分享的关于谷雨时节的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呢，啰啰嗦嗦说了很多了哈，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呢，就是千万不要忽视外界环境的变化对我们实际具体的生活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呢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作用的。
3: 对，就是它每一样东西，包括物质的或者时间的或者季节的，都不是白白的赐予我们的。
2: 没错，
3: 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利用。
2: 没错，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从基督徒的视角所说的要爱惜，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包括了要及时敏锐地察觉到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所发生的变化。
3: 是，
2: 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们会陷入一种误区啊，就比如说类似于像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就觉得我满脑子就是想着哦如何与神在一起啊，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实际的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啊，就仿佛随波逐流一样，
3: 就不管理它，
2: 对吧？就不管理它。
3: 对。其实我觉得用好主给我们的各样的东西，就包括我刚才说的物质的、时间的、气节的，也是荣耀主啊。是吧？
2: 对。
3: 我们不是说哎，我们忽略那些只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也没把神赐予我们的各样的事物管理好，我们其实也不荣耀神的。
2: 对，所以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呢，基督教在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过类似的一些异端。这个异端是什么呢？就是凡属物质都是邪恶的。
3: 那不是，因为就物质世界是神创造的嘛。
2: 对对对。那我们当然可以说罪进入了世界，罪败坏这个世界，或者说影响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的旨意也同样在物质界里边得以彰显。
3: 是。
2: 所以呢，之所以我们这样的提醒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去所谓的哈去追求敬虔的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生命也包括肉身的生命。
3: 当然了，因为神提醒我们嘛，就是他所创造的，他的荣耀明明是我们可见的嘛。
2: 对对 对。
3: 所以我们可见那些其实都是荣耀神的。只是呢我们怎么去用它，如果我们是沉迷其中啊，脱离神，那当然就是不荣耀了。
2: 是的。
3: 但是我们管理好用好，那是神给我们的职责来的。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来分享类似的这些小知识啊，或者一些提醒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也是常常的可以回归到神的这个真理里面，
3: 是，
2: 对吧？我们也要去分辨的，有的时候可能也难免说我就打着一个所谓养生的旗号，最终就变成自我崇拜了，对吧？
3: 对
2: 吧？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哎，我追求长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那说的简单一点，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岁两岁，对吧？跟100岁、200岁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尤其对于老人家来说，我们现在确实在经历人生当中这个所谓老年的这个阶段。
3: 是的。
2: 那我们该如何的照管自己的身体？并且呢，很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全方位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
3: 对。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3: 是是。
0: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当然回到 主题呢，我们前面讲了，比如说饮食啦，然后情绪啦，包括可能一些运动啊，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呢，那最后一个点呢，其实会讲到一些类似中医的逻辑上的东西，
3: 调理，
2: 对，
3: 就是在节气里面，我们怎么样用中医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2: 对，那本质上来说，我们选择中医呢，并不是因为说中医西医比起来什么更有效，但是只是说呢，可能在尤其中国的这个环境里边，中医还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3: 对，
2: 因为我之前也是了解到，比如说很多西方人呢，他们是没有类似于保健的习惯的，更多的时候
3: 是
2: 他可能会保持健身的习惯，
3: 对对，
2: 身体比较强壮，
3: 对，他比较注重运动，
2: 对，但是呢，日常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呢，通常就会选择吃止痛药。消炎药、
3: 是是，
2: 对吧？就用这些
3: 一针见血的那种，
2: 对对对，他要立刻的就让这个症状又被消失掉哈。
3: 是，
2: 当然我觉得这是文化上的差异了。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中医也是比较适用的，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呢也会准备一些类似于什么拔罐啊，或者是艾灸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3: 是，
2: 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相对潮湿啊或者这个季节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用一些艾灸。然后比如说有些穴位啊，足三里呀、中脘了，
3: 对，我提醒一下，就是其实老人家是可以通过社区医院或者是大的医院去做这种的中医的调理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一些木足的那些店呢，它不一定就是手法就一定很到位了，
2: 是，
3: 所以我也是跟我们家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路过什么店呢、看到他那些广告很吸引人呢、你就去做，
2: 对，
3: 按摩说什么？我说还是建议你们要到正规的医院，
2: 对，
3: 你就挂号排队去等候去做就好了。
2: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是很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也增加我们的出行，对吧？你可以要出去走一走。
3: 对，
2: 那其次的话呢，它又是一种保健，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它在某一些方面呢，它又做一些助推。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说可以去做一下艾灸的话呢，在居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泡脚这样的安排。
3: 是，
2: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可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在留意啊，就是我在看现在一些对于泡脚的建议啊，那我就发现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外公外婆或者父母有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要泡脚的很多习惯其实还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都是用滚水，
3: 太烫了是吧，
2: 滚水烫、就是小的时候父母都说哎呀没事的，你坚持一下，或者是你的脚呢就是你放那儿适应一下一会儿就好了，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所谓的错误的一个观念。还有一个就是泡久一点，就是比如说你泡十分钟二十分钟，哎不行，有的甚至是边看电视边泡，所以你可能整个电视看下来40多分钟，甚至有的一两个小时，
3: 然后皮就泡的一个起白了，
2: 一直要加热水，然后就是保持，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皮肉啊适应了之后，你会觉得哎暖暖的，还是很舒服的，
3: 是是。
2: 但是原则上来说呢，其实不适用泡这么久的，
3: 对
2: 对，一方面是。比如说这个过高的温度它会对这个表皮呢产生一定损害，
3: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确实加速了这个血液的循环，但是如果你本身可能老人家有些心血管疾病
3: 是
2: 或者什么，那你相当于说呢你泡的越久呢，你的这个心血管的压力就会越大，
3: 没错没错，所以不是人人都适合做这个泡脚的，
2: 对对对，所以原则上来说现在的建议都是温水，比如说40-50度啊，
3: 但是我觉得温水的话可能5-6分钟好像那个温度就降下来，
2: 就降下来
3: 不是很舒服了，
2: 是，所以现在有一些专门的
3: 泡脚的机器，
2: 泡脚的桶嘛，
3: 但是清洗又很麻烦就是两难的这个问题
2: 是，这
3: 是
2: 两难的，但本质上来说都不是建议太久的，就是稍微泡一下就好了，
3: 是，
2: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要泡脚呢，首先第一个还是注意不要太高的温度，
3: 对
2: 对，然后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家本身你可能有糖尿病啊这类的基础疾病的话，那 你的感知就是弱的。
3: 嗯，那
2: 我确实见过一些老人家就是泡脚把自己就是泡伤的。
3: 哎呀，他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水温多少才合适，
2: 没错，
3: 太烫了他也感受不到。
2: 对对对对，
3: 嗯，
2: 再加上其实日常的里面，比如说你泡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又再不注意了，你可能不小心睡着了，
3: 嗯，
2: 对吧？那你水凉了，反而你会着凉呢。
3: 对。
2: 所以呢，这个泡脚也是给到大家一点点的提醒。
3: 嗯，
2: 那第三个点呢，其实就是穴位的按摩。
3: 哦，
2: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像杨丽姐说的，
3: 嗯，
2: 我们去找到专业的医师，
3: 对，
2: 就是做一些保健类的。
3: 嗯，
2: 而且我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地方的医院呢，
3: 嗯，
2: 它是提供这样的科室。
3: 嗯，我觉得还可以夫妻之间做一下按摩也是可以
2: 的，是
3: 的，
2: 是的，
3: 那样更方便。
2: 嗯，
3: 比如说我现在就针对我先生的腰，隔个几天帮他做一个就是按摩腰部的，
2: 嗯，
3: 哎，他觉得就好多了呀。
2: 对，其实说到按摩我也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是进入一种误区吧。
3: 嗯嗯，
2: 当然就是我必须承认呢，啊，就是大多数人，
3: 嗯，
2: 你的关节或者你的筋骨啊都是有问题的。嗯，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按的时候疼也是很正常的。
3: 是，
2: 但是呢，
3: 嗯，
2: 就是尤其有些老人家，
3: 嗯，
2: 他会觉得你按着不疼，
3: 嗯，
2: 就好像没有效果一样。
3: 哦，就不够力量。
2: 对，就不够力。但是，
3: 嗯，
2: 那我们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个力度？
3: 没错，
2: 这也是一回事儿。
3: 没错。
2: 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些有效的，比如说对于某些位置的一些按压，
3: 嗯，
2: 揉推，
3: 嗯，
2: 它可以缓解某些问题，嗯，这也是好的。
3: 对，
2: 但很明显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相互影响的。比如说，
3: 嗯，
2: 我如果腿不舒服，
3: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腰的问题。
3: 没错，
2: 很多老人家就是腿不舒服就捶腿，
3: 嗯，
2: 那你捶肿了其实也没有用的，因为位置不对。
3: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讲到底，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工程，
2: 嗯，
3: 就是我们要通过饮食、运动，然后还有这种中医的辅助调理，
2: 对，
3: 一起来做，而不是说哎，我哪也不做，我就在家按摩也不行。
2: 没错，
3: 对吧？
2: 没错，
3: 嗯，
2: 没错。所以其实还是在各个方面都提醒我们的老人家，
3: 嗯，
2: 怎么样去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呢，
3: 嗯，
2: 还是要有细微的一些察觉和感知，
3: 嗯嗯，
2: 当然还是那个，就是我常常会被提醒的，就是在信仰上也是一样，
3: 嗯，
2: 不凭感觉。
3: 没
2: 错，我感觉好，我说我感觉不好。那当然如果能感觉到不好这也是好事，
3: 嗯，
2: 对吧？但是呢，就是感觉始终它其实是会容易迷惑我们的。
3: 嗯嗯，
2: 就是尤其是当我们觉得没事的时候，
3: 嗯嗯，
2: 对吧？那回过头来说，就是即便在信仰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样建立自我，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哎，日常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作为老人家如何给年轻人去做到一个好的榜样。
3: 哎，是的，
2: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3: 嗯，
2: 因为有些
3: 是身体力行，
2: 对，
3: 用生命影响生命，
2: 是的，是的，
3: 这样更容易有说服力，
2: 是的，
3: 嗯，
2: 所以呢，也是希望神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在面对啊不同的这个环境处境底下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按照神的真理来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3: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讲的是谷雨这个节气，
2: 嗯嗯，
3: 其实一年有24个节气，
2: 对，
3: 那其实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和我们需要去感应和这个调整的地方，
2: 对，嗯，
3: 所以希望每一个节气我们老人家都可以给自己提个醒，
2: 对，
3: 就说哎，这个节气来了，那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调理，对这个身心方面可以有更好的提升呢。
2: 嗯，没错，嗯，没错。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0: 又到了我们在一块儿读圣经亲近神的时间了。
1: 对，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享受神丰盛的供应。
0: 不错，最近我们正在读新约圣经里的罗马书，看见大多数的犹太人虽然拒绝福音，可是神借着他们的拒绝，让外邦人能够听见福音，得到救恩。
1: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说，或者外邦人的得救会激发犹太人的嫉妒心，以至于他们也起来寻求神的恩典。
0: 是的，上一次我们念到罗马书的11章，保罗提醒外邦基督徒，警告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得到了救恩就洋洋得意，看不起犹太人。
1: 因为神是有恩慈的神，也是严厉的神。我们虽然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可是不要忘了神的严厉而去犯罪。
0: 对，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要继续往下读罗马书的11章23节。
1: 我来读罗马书第11章23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0: 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节圣经里的他们就是指那些个拒绝福音的犹太人。
1: 这么看起来，保罗相信如果犹太人肯回头接受福音，全能的神也一定会收纳他们的。
0: 是的，我们再看罗马书的11章24节。
1: 罗马书第11章24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0: 刘文呢、我知道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人都是把好枝子接在不好的枝上，叫他们能够接出好的果子来，没有人把不好的枝子接在好树上的。
1: 所以圣经说，外邦人信主好像把野橄榄枝子接在好的橄榄树上，这不是生物学的做法，是逆着性做的。
0: 你说的不错，可是圣经在这里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
1: 换句话说，圣经是强调神的无所不能，他叫外邦人因着信违反常理的成为神的选民，他也能叫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因着相信重新成为神的儿女。
0: 对，我们也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1章23和24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11章23和24节，至于犹太人，如果他们抛弃他们的不信，就可以被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再接上去。你们外邦人好比给折下来的野橄榄树的枝子，不自然地被接在好橄榄树上。犹太人就像经过培植的树，神把从这树折下来的枝子再接在原来的树上，不是更容易吗？
0: 接下来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11章25节。
1: 罗马书第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0: 弟兄们这个字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基督徒彼此之间常用的一个称呼，
1: 表示圣经是在对基督徒说话。
0: 对，下面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的奥秘，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字。
1: 它是怎么个特别法呢？
0: 我们知道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啊，希腊罗马社会里边有很多所谓的神秘宗教。
1: 我想这些宗教里一定有很多秘密的事，是只有他们自己的教徒才能知道的。
0: 是的，而这些个只有他们自己教徒才能够知道的秘密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奥秘了。
1: 也就是说，圣经是借用这个字来说到我们的信仰里有一些隐藏的我们不能明白的事。
0: 对，不过这句话，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表示这些以前是隐藏的， 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现在呢，神已经把它公开出来，让人人都可以明白了。
1: 那么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0: 在新约圣经里有好几个地方提到这个奥秘，像提摩太前书3:16说到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格林多前书2:1-7说到基督替我们死的救恩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3:3-6说到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在福音上同归于一也是一个奥秘，还有格林多前书的15:51说到信徒身体复活的奥秘，而罗马书11:25这里啊，也说到犹太人经过悖逆将来还要得救的奥秘。
1: 是不是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句话呀？
0: 不错，圣经说呀，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硬着心不相信神。
1: 那么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应该是指神所拣选的外邦人都信了主得了救恩吧？
0: 对，让我们继续念罗马书的11:26，这个奥秘才会完整。
1: 罗马书11:26，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0: 于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加强的语气，说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以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
1: 师承啊，在人看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0: 是的，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改变这些个犹太人，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计划，也是他显明给我们的奥秘。我们看以赛亚书的59:20，
1: 我来念以赛亚书59:20，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保罗引用了这节旧约的经文来说明神早就预言要拯救以色列人了。
1: 我们把两段圣经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来罗马书11:26所说的救主就是指救赎主，也就是耶稣基督。
0: 不错，其实救赎主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本来是指一个人如果被卖作奴隶，他的亲属就必须付出赎价去把他赎出来，这个赎他的亲属啊，就是他的救赎主。
1: 那么用来预表耶稣的救恩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0: 我也这么觉得，圣经告诉我们这位救赎主是从西安出来或者来到西安，这个西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
1: 我们以前说过耶路撒冷城是造在西安山上，所以有人用西安来称呼耶路撒冷。
0: 对，耶路撒冷一向是犹大国的京城，也就代表了整个的犹太民族。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1:25-26的翻译，
1: 这两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的：弟兄们，有一个奥秘的真理我希望你们知道，免得你们老是觉得自己聪明。这真理是，原来以色列人的顽固不是永久的，只是要等到外邦人归向神的数目满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得救是要经过这些曲折的，正像圣经所说，拯救者要从西安出来，他要除掉雅各子孙的罪恶。
0: 到罗马书11:27，保罗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来说明神要拯救犹太人的奥秘。
1: 罗马书11:27，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0: 这是旧约耶利米书的31:34上的话。
1: 让我来念耶利米书31:34，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刘文呢、啊嗯、这段经文是旧约圣经里面说到神和人立约，就是立一个新的约，非常重要的记载。
1: 我知道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神和人所立的新约是叫人从心里认识神，顺服神。
0: 不错，罗马书啊，就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来说到犹太人有一天也会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在新约里面有份。
1: 这样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就完全实现了。
0: 是的，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1章27节。
1: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11章27节。神说，这就是我要跟他们订立的约，那时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
0: 再下来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的11章28节。
1: 罗马书11章28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说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呢，犹太人为外邦人的缘故成了仇敌。
1: 也就是第28节里，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0: 对，仇敌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有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意思。
1: 那么它应该可以翻译成仇恨，也可以翻译成被人仇恨了。
0: 是的，可见保罗是把这个两个意思放在一起，表示犹太人敌对神，拒绝神的救恩，所以神也把他们当作仇敌。
1: 我想这也就是犹太人现在的情形吧。
0: 是的，可是罗马书11章28节又说，从神的拣选来看，犹太人究竟是神所爱的选民，在神的计划里有他们特殊的地位，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不能够改变的。
1: 这实在是个奥秘。
0: 不错，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的翻译吧。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1章28节说，犹太人拒绝了福音，成为神的敌人，结果使你们外邦人得到益处。但是由于神的选择，又根据神对族长们的应许，犹太人仍然是神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求神借着这段圣经，叫我们更认识神的爱有多深，神的计划有多奇妙。
1: 神的心思意念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虽然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明白神测不透的奥秘，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在他的恩典里有份。
0: 是的，欢迎朋友们您来信谈谈您在神话语里的领受，也不要忘了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8号了，文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
0: 什么
1: 声嘶力竭的，
0: 你接不上。
1: 对，我都不知道如何接了，究竟您是悲伤呢还是兴奋呢？因为我觉得
0: 人生不是情绪都是交杂的吗？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1: 哦，
0: 第二又觉得哎呀太好了，因为我差不多要放假了。
1: 好了好了，那万峰老师呢，的确呢，他刚才那一声狮子吼呢喊出了他的情绪，也喊出了很多人今天早上的状态，那就是还是有点浑浑沌沌的啊。说开心嘛，是的，新鲜的一天。今天呢，可能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有一点期待，但是呢，你说是不是有点焦虑呢？有的，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工作，或者呢，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心也放不下。
0: 对，阿琴就很开心。文慧老师，你的嗓子好了。
1: 哎，今天好了一些，因为昨天的咳嗽呢明显减少。例如，我刚才看到了明明姊妹呢，在第五空间就说：“哎，今天又没去上学。”那当然不是明明去上学啦，明明现在呢是需要一份呢新的工作。
0: 对，还有他昨天我看到他跟那个公司争取的时候也不太顺利，
1: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为明明姊妹来祷告，希望能够拿到呢比较
0: 好的补偿。
1: 对，理想应该他得到的补偿就是失业方面的补偿，那也求神为他预备，休息完之后呢就有另外一份新的工作。那明明讲的今天没去上学呢，是我们可爱的关心的青年人，就是以乐，那么所以也为以乐来祷告。所以呢，有些人的心情呢既兴奋但是又有一些的焦虑，有些人呢可能今天早上看了天气又是乌云一片，心中沉甸甸的，那可能就有点低气压。不管您是怎么样的心情，欢迎您这一小时呢放下这些，跟我们一起随着节目的节奏，我们一起灵修，我们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那么还有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时事。今天呢会讲如果呢有一个青年好不容易呢谈了3次的恋爱，那他想结婚，父母也期待他结婚，但是最后不成，甚至还离家出走，多年没跟家里联系，究竟什么原因呢？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会谈谈父母对孩子的婚事究竟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再来就是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6章8节，这是相当有名的一节经文，希望大家呢可以呢透过这节经文想一想上帝怎么样呼召先知，那么今天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呼召给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呢？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做总结，有带到的事情赶快摆上来咯。我看到了原来的徐弟兄，哎，马上在第五空间说为
0: 他的女儿，
1: 小雅来祷告，荨麻疹，今天去挂水了，
0: 挂水没什么用。
1: 我觉得荨麻疹当然要找原因啦，不过呢，最近呢就是下雨，所以呢很容易让一些人身体的那个怎么说呢？反应比较灵敏的人呢过敏，例如文慧呢除了一直咳嗽，那还有就是呢我从上周到这一周呢也同样还有一个身体的症状，就是全身痒痒的，这里痒那里痒，甚至有一些小红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过敏。
0: 我也有啊，这个礼拜不想上班呢。
1: 你是心痒，但是我们是真的物理上的痒啊，那真的就是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是过敏。香港这边呢我就去买了龟苓膏吃，那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呢能够去毒一下。那我不知道呢在原来的徐弟兄您那边呢是可以吃些什么让这个身体呢不会那么过敏呢？不过到医院是对的。
0: 不过这个天气真的很难受，今天你知道我们这儿36度啊。
1: 对，
0: 我查了一下36度，
1: 36度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但是
0: 潮湿呢？
1: 问题是潮湿，就是你想出汗也 就是没有办法尽情的出汗，
0: 我的脂肪要蒸好了，都蒸出来了。
1: 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在蒸笼里啊，现在才5月28号啊，所以你想想看今年的夏天怎么过，我们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也为大伙儿的健康来祷告的。诶，说到健康，今天呢要科普了。
0: 什么？
1: 今天呢是国际汉堡日。
0: 哦，那吃汉堡包吗？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我等着万峰老师请我吃汉堡。
0: 哦，汉堡包我付得起，来吧，
1: 我要
0: 吃，拿单据来，
1: 我要吃那个最贵的。
0: 没事，拿过来。嗯，
1: 然后呢，我们不说汉堡，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0: 开封菜你就去吃。
1: 我们要说的是世界月经卫生日
0: 啊，这个我不会。
1: 哎，那我就要帮助您，
0: 我
1: 帮助您科普一下啊，所有的弟兄们好好的听着啦。那这个世界月经卫生日是由德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那他所发起的。为什么会是5月28号这一天呢？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象征着女性平均月经周期。那例如5天月经，28天周期，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跟着这个周期的啊，但是这是大部分的女性，所以528你就记住了，5天周期啊，5天月经，28天周期，所以呢就是5月28号世界月经卫生日。那根据这个世界月经卫生日，刚才万峰老师说我木有，所以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啊。为什么？因为世界的人口有一半是女性啊，你旁边你最爱的人是不是你老婆呢？你也要去了解。
0: 我发现呢这个年头的年轻人呢对这个月经没有我们老的一辈这么。
1: 你已经老了。
0: 我老了。我爱人就有些时候说，哎呀，为什么这些现在的女孩呢这么就轻松就跟你说，哎呀，我月经来了那样。
1: 我觉得有什么好羞愧的呢？
0: 以前很少。
1: 是的，我承认以前。甚至现在可能像万峰老师30几40，特别40以上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还是觉得这个是
0: 隐私，
1: 对的，不方便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对不对？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我们用这句话。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世界月经卫生日，一方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周期里头，在这个月经生理期里头，女性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舒服。所以呢，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的不舒服呢？今年4月3号到6号，深圳第一次举办女性黑客松。来读一下那个黑客松。
0: Hackathon。
1: 对，又称为城市设计马拉松，是风靡全球的科技创新比赛。
0: 对，他们呢都是躲在一个房间里头，什么都不做，就一起设计一些程序。
1: 对了，就是呢比赛呢大致呢是数天到一个礼拜之内，那么大伙儿呢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房间里啊，开发可以运行的软件或者是硬件样品。那么报名人数，这是深圳第一次啊，而且还是女性的黑客松，报名人数超过了300人，参赛者年龄横跨了16岁到50岁，那么有在校学生、程序员、独立开发者，其中呢00后的选手占比高达70%。哇，00后厉害了。
0: 我也是两口电台的黑客啊，
1: 黑客松比赛
0: 每天都是开发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对对，所以万峰老师应该可以去参加。不过他
0: 不行了，我水平不够。
1: 他说的是女性，所以你大概性别上你已经第一关被刷下来了。那么许多的产品灵感是来自于女性切身的生活洞察。那么斩获全场最高奖的是一款专为金钱综合症打造的疗愈耳机。这个疗愈耳机呢，对月经常见的疲惫啊、容易发怒啦、情绪低落这些的困扰呢，提供了生理数据的监测，还有月经周期的追踪、AI 对话陪伴这些功能。所以呢，这款所谓的疗愈耳机针对女性的月经综合症 得到了全场最高奖。那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的数据就显示，全球的90%育龄女性，就是你知道成熟的女性，受这个月经综合症的困扰，当中呢有2-4%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
0: 对我们男性来说，通常有个女的啊，她月经要来了，我们小心避开，都这样吗？
1: 你要懂得呢看眼色，然后你要那几天特别乖，知道吗？所以今天记住了528，从此你就认识了，这是世界月经卫生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做神管家一。诗篇第八篇。
1: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0: 在教会年历的上半年，我们纪念基督的生平，包括他的诞生、传道、牺牲、复活和升天。而在后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让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真理的教训，结出生命的果子。如果从诗篇第八篇去思考怎样实践真理的教训，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人的身份和角色出发了。这首诗和创世纪第一章都是强调神是创造主，人是受造者，被赋予尊贵的身份和治理的权柄。这仿佛在告诉我们，神把受造界交托给人去管理的决定，并没有因着亚当犯罪而作废，人仍然被视为神所创造的万物的管家。不过呢，罪进入世界之后，扭曲了人原本尊贵的身份和权柄，人的自我和骄傲也带来了贪婪、压迫、暴力等等，与神原本希望人能够像他那样，并且去治理世界的心意相违背了。神顾念人，给人回转的机会，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担当人的罪。今天，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已经得蒙救赎，我们也要努力在基督里以悔改、谦卑、负责任的方式来做神的管家，在生活、家庭、工作、教会、社会、世界中尊重生命，以公平和公义待人，珍惜、保护和分享资源，等候基督再来。到时候，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八节说的，万有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他要做王，统治全世界，管理一切神的创造。

在生活中，我是怎样看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呢？在做神中心的管家上，我有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呢？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第八篇第四节。

0: 常年期灵修，做神管家一，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6年5月2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文慧看到了在第五空间的包萌萌，萌萌一出来就说，文慧老师在干嘛呢？
1: 就是文慧老师在万峰分享强烈的感受、
0: 哦、
1: 然后呢我觉得文慧老师这个是开声嘛，为什么他平常呢到这个第二段的时间声音这么好呢？就是跟我分享过强烈的感受以后呢就开声了。
0: 对对，
1: 所以你鼓励你五点起床多对这个空气说话你就开声了。
0: 哎，这个现在不行啊，因为我的室友就在我的隔壁房，可能以后我退休之后呢
1: 对着厕所马桶
0: 不行，这个香港的居住环境呢太过狭窄了，这个一墙之隔呢那个隔音效果不太好，但是以后我退休呢可以找个大房间住，说不定呢还在乡下呢，那就可以每天早上呢
1: 证明文慧老师
0: 开嗓
1: 真的念神学出来的，不太会声学。声学呢只要隔了两道墙壁就可以的。
0: 你忘记了，你忘记了，文慧也曾经呢到内地的传媒大学去练过嗓子的。
1: 我说声学是这个房子的结构。
0: 哦哦、好
1: 怎么隔开那个声音、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万峰老师。
1: 你下一次去那个这个厕所大喊，然后看看你的那个室友隔了两道墙听不听得见。
0: 哎，我觉得还是听得见的，为什么？因为有窗户。每一次在洗手间呢
1: 唱歌，
0: 他们隔壁家在说话我都听得见他们在说啥所以还是有一点问题啊。所以谢谢萌萌，谢谢萌萌呢对文慧的关心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是诗篇第八篇。
1: 人算什么
0: 你竟眷顾他，对不对？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欣赏神给我们的大自然，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不但是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管理这个大自然神给我们创造的一切。今年真的要特别小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地球祷告，为我们自己做的环保工作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呢我看到呢其中的一条热门新闻，就说今年很反常，大雨，特别是可能会有强降雨以及大暴雨，那么会危害很多地方，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你想想看，现在5月28号，从上两周开始吧，重庆啊，还有我们说过的湖南啊，很多地方农村都已经开始因着大雨呢，有些人命的损失，还有呢，就是一些农作物的损失。那你想想看，到了6月怎么办呢？7月怎么办呢？8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爱护这个大自然。
1: 都说这个地球呢的问题是我们累积下来的。
0: 对，但是我们至少从现在开始关心，好好的去做。
1: 没办法的了，我还是开大空调。
0: 哎，
1: 控制不了，真的太热、哎。
0: 我们可以开空调，但是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多做一点环保，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我们要为此祷告，求神连续我们。
1: 快递少买，每个快递你看多少包装。
0: 哎，但是快递员又会告诉你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
1: 所以
0: 生计啊，
1: 牵一发动全身。
0: 对，但是少用一点塑料，对不对？那
1: 你买个快递里头全都是。
0: 还有呢，哎，那些的塑料袋把它给集合起来嘛，对不对？平时就可以用嘛，那么带个环保包之类的。反正呢就是
1: 我家有30多个到50个环保包。
0: 哎，
1: 最不环保就是环保那个袋子。
0: 好，拿过来放在电台就让大家去认领，我需要呢你可以给我几个啊。那反正呢就是好好的为这个地球祷告，也求神的怜悯。真的医治这地啊。好了，早上的7点54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呢罗辉大哥的父亲心。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一命尊命，作者方慧莹。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这是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香港电台曾经举办了十大好书选举，而傅雷家书是其中之一。按照这本书的内容来说呢，正道出了父亲对儿子，就是傅聪著名的钢琴家的殷切期望，甚至可以说是以命，读来无不使人动容啊。当然傅雷的家庭教育方式或者观念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是无论如何，在其中也可以看见一点点这个慈父的心，是那么的叫人感动啊。同样在旧约圣经里也有不少关于遗命的记载，好像摩西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就是申命记的31章第1节到第8节，还有约书亚记23章的1节到16节，约书亚对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以及官长说话，再加上撒母耳的临别赠言等等，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仔细的思量以及阅读这些临终之言呢，就会发现其中有好些共通之处，有些是提醒，有些是教导，有些甚至是具警戒作用的，他们大都是感情真挚、说话直接的肺腑之言。遗命的人毫不讳言地对听的人表达期望，为要叫听的人可以知所选择。我不知道当事人在面对这些遗命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不过我相信应该是一种祝福，因为知道有人关心、有人期望、有人爱，所以呢，这种知道应该伴随着自爱、自重和自洁，尤其是在遭遇人生各种不同的际遇和挫折的时候，这种知道经验呢，就发挥了活下去的动力，提供了生存的勇气。所以呢，遗命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想到这呢，心中难免会感到遗憾呐，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有多少人能够好像傅聪这样的幸福，有人为他写家书呢？又有多少人好像所罗门一样，有近前的大卫教导他如何做王呢？大卫想象到所罗门的处境，登基做王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对外要面对的是多变的国际关系，对内呢也是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些来自潜伏已久的家族隐忧。所以呢，大卫在遗命里头首先提醒所罗门，唯有遵守神的吩咐，行主的道，才能有凡事亨通、国位巩固之福啊。其次呢，是要按着智慧聪明而行。在列王记上第2章6节和9节就是这么说的。那这里呢，大卫提供了空间，让所罗门有自觉权，相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任。在这里，相信大卫能够做的，他已经做了，能够说的，他也说了，他的心意呢，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他对所罗门的爱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在细看所罗门的生平，也难免会眼卷轻叹呐。记得有一次读经的时候呢，看到大卫留下遗命给所罗门的时候，心中掠过了一丝哀愁，想起自己的爸爸因为一次的医疗失误而突然离开我们， 就是他愿意留下最后的话，也是无能为力了。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父亲是隐藏在报纸背后的，能说话的不多，能沟通的更少。碰巧呢，那个时候的我正面临侍奉上的危机，想到所罗门有爸爸提供的侍奉锦囊，但是有谁教导我如何做传道人，如何去面对生命的危机呢？原来我是一个没有遗命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天父没有让他的孩子忧愁太甚，天父对我说，孩子，我可以教你。虽然没有遗命是一种遗憾，有遗命是一种福气，但是关键呢，却在于我们是否一个遵命的人。体贴父亲的心是要遵命而行的。默想，人生常常有无奈而遗憾的事，父亲离开世界而没有留下最后的话，也是其中一个。只有天父能化此遗憾为动力，叫我们珍惜与他的关系，重视并践行他的命令。

0: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1: 升学、就业、
2: 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0: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2: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3: 人生选择题。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
0: 早上好。今天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您在吗？冒个泡吧。我们欢迎呢张孝四，这周的新朋友冒泡啦。
2: 他一来说嗨我就走了，得去培训了。
0: 好，那欢迎您冒个泡，让我们知道有谁在听。那正在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么早上的7:30到8:30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啊。那么要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气候不稳定啊，有些地方闷热潮湿，所以呢这个荨麻疹啊、过敏啊什么都来了。那么这个因为潮湿啊，好多的蚊虫也出动，但是也因为下雨，有些地方呢就有点冷了，冷嗖嗖的。华根还有呢文华，另外呢应该是许弟兄吧，就说西伯利亚的风啊、哦，再也不孤单，不是许弟兄，再也不孤单，说呢来自西伯利亚的小风吹到我们这儿就是冷嗖嗖的。所以呢也请大家注意，特别是北方啊，西北方啊，下雨之后呢可能呢一夜之秋，就是突然之间本来还在夏天就跑到了秋天啊。
2: 最惨是那个变来变去一天四季啊。
0: 对对对，哎，银凤也冒泡了，说呢我在听呢，早上好，玉晨早上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而且呢夏天千万不要吃太多上火的东西，最近
2: 吃冰的也不太好，所以呢不吃最好。
0: 哎，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公司的下午茶呢，水果下午茶呢提供了荔枝啊，真好吃，但是文慧都很节制，都只吃了一颗。
2: 有没有放进冰箱里头？
0: 哎，好像有，好吃，但是我只吃了一颗，因为荔枝不过三颗啊。但是我已经很好了，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吃了一颗而已。好了，那么今天5月28号，还记得是什么日子吗？世界月经卫生日。
2: 我以为汉堡包。
0: 你只记得汉堡包，那就是呢5天月经，28天周期，所以528。那么下个星期一就6月1号啦，我们要准备给我们的宝贝们礼物啦。所以呢下周一6月1号将推出特辑人生选择题。对话梁晓老师，为什么给宝贝们的礼物是这个呢？哎，人生选择题，宝贝们要做选择吗？哎，我们说的是高考的孩子、中考的孩子、毕业的孩子，特别是高考，因为6月6号到6月8号是高考。所以
2: 对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特辑啊，就是请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了，来分享他辅导一些孩子的经验呢。
0: 不，特别是帮助父母，因为我想呢这个时间段呢孩子不会上来听节目了，但是父母会，所以我们是对话父母，
2: 要改变孩子先从父母开始。
0: 对了，父母小改变孩子大成长，特别是父母也跟着高考的，父母也跟着
2: 皇帝不急太监急。
0: 对了，所以呢父母怎么帮助孩子，在他做选择题的时候我们在旁边能够发挥那个加分的角色，而不是扣分甚至还是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敬请期待下周一到下周四，那么文慧跟梁晓老师透过我对话，我真的是问他，那么梁晓老师会娓娓道来。好了，那么今天也是谈谈亲子关系吧。河南郑州有个父亲，儿子谈了3段恋爱，他全给搅黄了。
2: 谁是他？
0: 就是这个父亲。
2: 哦，
0: 第一次嫌人家姑娘是陕西的，陕西到河南太远了，所以呢逼着儿子跟对方分了。第二次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好吧，你说陕西太远，那我就找个河南郑州的吧。他又看不上，说人家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又搅散了。第三次姑娘呢，哎，真的就是 他们是他们家附近的，不远，而且呢人也漂亮懂事，这下子可以吧？哎，是的，老两口爸爸妈妈本来挺满意的，结果呢去算了卦。
2: 哎呀，
0: 哎，八字合不合呢？说女方方位不合，硬是拿身体威胁儿子必须分手。
2: 哎，其实呢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啊，信与不信，原是不配
0: 啊。然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信的，可是呢对方不爱主啊，灵命呢
2: 在教会没有侍奉。
0: 对了对了，那儿子呢这一次死活不愿意，可是架不住父母又闹又逼，最后还是忍痛分了手，三段感情全被拆散，儿子彻底寒了心，觉得只要在这个家就永远没有自己做主的份儿，一气之下没留一句话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16年，一个电话都没打过，刻意断了所有联系。父亲后来后悔了，到处找，好不容易打听到儿子曾经在上海住过，连夜赶过去，结果房东说你儿子听说你要来了早就搬走了，临走还特意交代别让家里人找他，他不会原谅的。
2: 嗯，所以最后呢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分手了。
0: 嗯，对，
2: 所以家破
0: 什么
2: 没说人
0: 子走，对不对？
2: 家破人走。
0: 对了，那这个儿子一走还16年。那么最近为什么这段新闻会爆出来呢？因为呢这个父母老了，他们很希望跟儿子团聚，他们很希望能够
2: 养儿防老，是吧？
0: 对，所以
2: 所有都要儿子干活。
0: 所以经过媒体啊，就是新闻记者啊，百般找寻又联系，终于联系上这个儿子，但是儿子也不肯回来，也不肯跟父母见面。那问问大家吧，如果你是这个家庭的亲友，你想对这个父亲说些什么呢？你想对这个儿子又说些什么呢？万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0: 后悔莫及了吧。
2: 有些时候呢这个关系呢是要经营的，真的，包括父母跟孩子，你到底去怎样去互相去经营，你爱他他也爱你，你彼此的这个
0: 我相信他父母也爱儿子啊，但是问题是
2: 他的那个爱是强加自己的思想
0: 或者
2: 是复制，因为很多父母呢很想把他们实践不了的东西呢就放在下一代的身上。
0: 请问一下这个父亲有什么实践不了？你说呢我找了一个外地，你说太远，
2: 找一个近的姑娘，
0: 你也不想
2: 家世好配合八字的，他就不会让我们夫妻这么乱七八糟了。
0: 那是不是也显示了可能你对你自己的
2: 不满？
0: 对呀、
2: 啊、对呀、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什么虎妈虎爸，就是看到哎呀我小时候做不到的东西呢孩子替我们做，
0: 他恨不得自己是一只老虎，但是他已经是当不了老虎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老虎的心愿放在自己孩子身上，是吗？这个父亲是不是对自己的老伴儿也有一些的威严呢，心底的遗憾呢？所以呢就把这个所有他的期望都放在儿子的婚姻上呢？
2: 但是你要想想，基督徒不是没有这些事情，也会说什么信与不信原是不配啊、哎、你一定要找个教会的弟兄啊，然后呢又说教会的弟兄呢什么学历不高啊，然后之后呢就去另外一个教会，哎呀这个教会就跟我们教会不一样啊。
0: 好，万峰老师呢提到基督徒，的确我们看社会事，我们也可以想想作为基督徒，那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又如何，回到圣经中又如何。但是你刚才提到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事，有、可是呢如果拉到信仰上啊，因为他不信，那父母会嫌弃对方不信，那这一点是不是跟这件事情相同的呢？我又觉得另当别论了，对不对？因为父母坚持的信仰是牵涉到价值观、生命观的问题，那父母的考虑是有他的原因，但这个父亲他的考虑是什么呢？当然新闻没有细说，
2: 八字就是他的信仰吗？配不配？
0: 对了，那我们的父母考虑的是因为信仰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一定会对你们婚后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冲突跟影响，所以父母的考虑点不同，对不对？
2: 还有你想想，其实呢 婚姻呢是人生唯一可以选择的一次。
0: 嗯，
2: 出生你不能选，对不对？
0: 哦，你说大事，死亡你，
2: 对，你死亡你也不能选，都是别人替你选的，只有婚姻是自己选的，嗯，然后还有人要替你选，你看人生多悲哀。嗯，
0: 是，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啊，这个你赞成儿子现在父母找来了，你赞成儿子回家跟父母团聚吗？如果父母还是不改初衷，就算儿子现在结婚了，可能他对儿媳妇有百般挑剔，甚至呢也可能对儿子，你搬回来，搬回来之后又有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期望强加在儿子儿媳妇甚至孙子孙女身上，你赞成吗？那么如果好像我刚才讲的固态父门，那怎么办呢？还有圣经中对父母的教导又是什么？圣经中有没有要父母放手呢？
2: 就是你要
0: 离开父母，
2: 爱你的儿子吗？就是不要欺负你的女儿还有儿子吗？
0: 其实我相信每一次婚礼都会听到的，基督徒婚礼一定是人要离开父母，对不对？与妻子，
2: 这个是跟人嘛，跟那个年轻的说的，你跟父母说你就不要啊，严责你的孩子。
0: 所以下一回这个能不能正道啊，婚礼正道的时候也要说，这个不单是对孩子新人说的，也是对双方父母说的。
2: 我其实更加宏观，就是呢，我觉得婚姻的创造呢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前。
0: 嗯，
2: 有些时候说，哎呀，亚当跟夏娃的结婚呢，是不是这个有这个宗教信仰的结婚呢？是不是信与不信呢？这些的东西，其实基督教还没出现那个时候。
0: 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去探讨这个话题，基督教还没出现，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亚当夏娃当时他们都是独一敬拜神的。
2: 那该隐呢？
0: 他们没有，所以该隐犯罪了，那已经是人类堕落以后的事情嘛。所以你不能够从基督教，如果你硬要从教会历史，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你回到圣经原始的，我们来看亚当夏娃本来就是敬拜神，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事情，所有事情都变味了。
2: 我的角度，
0: 就是人类堕落，
2: 我的神学是这个婚姻已经是反映神的形象的了。
0: 的确，没错，我没有反对。
2: 这是一个联合。
0: 对，我没有反对，但是因此联合，所以就更重要。例如，在生命观、价值观方面，一定要配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2: 对，这个讨论一生交给空中辅导好了。
3: 你每天出现，
2: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早上好。我觉得你每一天呢都恨不得呢今天不用上班，今天可以出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自动把万峰老师说的话给忽略了吧。我今天敲得好有力啊。
2: 对啊，
0: 嗯，
2: 为啥呢？你不是说省电吗？要
0: 因为被万波老师一击呢，就整个人醒过来，然后呢高速度运转。
3: 路那么长，有你陪伴。
0: 所以待会万波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2: 那给你祷告。
0: 他已经播完了十二讲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呀，对呀，啊，我原谅你，因为你还在病中，有点糊里糊涂的啊。那么希望呢，这周不要被天气影响，也不要呢被外界的事物影响，
2: 要被耶稣影响。
0: 哎，说得好，
2: 对了，对了，要
0: 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0: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好，
0: 早上好，礼拜四的早上，
1: 所以今天早上呢，就由我在这里开麦
0: 啊、哦，我们都开麦，早上好，那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2: 天地将要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一起分享了先知以赛亚蒙召的过程。那么在犹大国整个情势的关键时刻，神向他显现，呼召他去做成神的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以赛亚的蒙召。以赛亚蒙召的经历呢，安排在第六章，而不是书卷一开头。
1: 这也有编排吗？
0: 是的，前五章呢，不断的宣告祸灾，指出呢犹大的罪恶，到了第六章呢，先知终于看见了荣耀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撒拉弗呼喊着什么？
1: 圣哉，圣哉，圣哉！
0: 对了，然而呢，当以赛亚站立在圣洁主的荣光中呢，他的反应也是什么？
1: 啊，祸灾了，就是嘴巴不洁净，然后呢就要烤肉嘛。
0: 那他意识到，不只是同胞有罪，自己呢也同样污秽，认罪

0: 啊、哦，可以每次烤肉的时候都想想啊，我烤的时候，
1: 万峰老师的烤肉是指那经过
0: 洁净，
1: 对，经过神的洁净，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回应神在每个人生命中的呼召呢？那在他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为神做见证，带领别人同蒙恩典呢？那这样做或许会面对和以赛亚他同样的困难，但是以赛亚因着神的恩典甘心面对。当我们细细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时，我们还能不甘心为他而活吗？
0: 好，我们想想蒙神恩典的你，是不是愿意为你身边的人做什么呢？蒙神
2: 的念头从不曾退缩。
3: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特殊洗礼，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也不用倍感压力，只要挑战自己，竭尽全力，结果不必在意。线上今天关心考生为你们祷告。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在你面前，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向你仰望，将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人事物都带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等候你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我们当中可爱的烧麦，就是明明姊妹的儿子以乐，他今天又没有去上学，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心情的缘故还是身体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他最近吃了一种新药，这个药带来的副作用让他胸闷头疼。主啊，我们就求你缓解这个副作用，我们也求你缓解他的不舒服，更希望能够跟医生好好的做跟进，能够开另外的药，既能够稳定他的情况，也能够让他舒服一点，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更求主你将你的平安喜乐赐给烧麦，让他的心向你敞开，你要安慰他，你要帮助他。我们也同样纪念在这个下雨又闷热的天气，很多人很容易感冒，很多人很容易过敏，甚至呢会有湿疹敏感。所以我们纪念原来的徐弟兄他家的女儿小雅还有小果粒都有荨麻疹有湿疹，现在小雅在医院挂水，求主怜悯医治，让那个过敏能够退去，让那个痒的地方不会有任何的发炎，更恳求主给我们的身体有抵抗这些过敏的能量。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华根弟兄，他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今天休息，求主给他有好的休息。纪念山东彩虹109提到的一位李姊妹，他车祸了，断了肋骨，还有其他的骨折，求主你医治他，让他能够好好的休息，给他骨头能够重新的复原。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感恩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呢有祷告的时候，也继续纪念呢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安全。还有天气外面呢差不多比我体温都高了哈，
1: 对，
2: 所以就
1: 你这么低吗？36有点低。
2: 好吧好吧，就差一点点嘛，就没开窗就40了啊。
1: 对，
2: 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了，明天呢我们会有背金句啊，这些经文应该挺好背的哈，就记得打电话来13229966322跟我们一起来背金句。
1: 就是以赛亚先知的蒙召经文，我们可以多一点分享，当然有代祷事情欢迎你明天告诉我们，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好感恩，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愿神赐福给您，这是真儿每一天为您生命祝福的一个祷告。今天啊，咱们就要来聊一聊祝福的话题，我们继续的来讲小华的故事。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33章。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好的无比。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学着来爱你，学着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请到的祝福也可以带到这个没有祝福的世界，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小华在姑姑家慢慢地透过唱诗歌敬拜主呢，去战胜自己的惧怕。虽然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日子很漫长，但姑姑姑父对他的爱，还有他身边陪伴他的这些小动物伙伴，都带给小华特别快乐的童年回忆。小华呢，尤其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姑姑和姑父会陪他在田野树林当中去欣赏神所创造的美好自然。小小的他心里总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阳光，很多很多的美好，很少有听他怨恨苦读抱怨的时候。可是呢，到了夜晚，由于想妈妈，他就会偷偷的一个人掉眼泪。每一次掉眼泪的时候呢，他的学生小伙伴们，就是他的小老鼠、小蜘蛛还有小蚂蚁，就会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甚至他都舍不得打那些蚊帐里的小蚊子呢，因为他觉得连小蚊子们也是陪伴他的。尤其是在姑姑姑父工作特别忙碌，甚至需要每天晚上都加班的时候，小华更加的感觉到，如果不是上帝差遣这些小动物来陪他，他可怎么过呢？就这样啊，在每一天的快乐、忧愁、伤心、想念、感恩、难过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里面，3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小华7岁生日的那一天，姑姑告诉他说，小华，姑姑要告诉你一件最好最好的事情，你的妈妈要来接你咯。哇，小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真的吗？真的吗？妈妈快来了吗？在哪儿？她在哪儿啊？这个时候姑姑就想逗逗他说，哦，那你可要乖哦，如果你不乖的话，妈妈肯定就只要妹妹不要你了，她不会来接你的。没想到姑姑这一番话让小华忽然之间就爆发了， 他心里面积压的所谓那些孩子的坚强和勇敢的情绪通通都崩塌了，混杂着他对妈妈的爱、想念和心里的孤单恐惧，一下子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涌流出来。他对姑姑宣泄着、爆发着生气地说：你骗人，我妈妈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妈妈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你撒谎，我妈妈爱妹妹，她更爱我，她现在不来接我是有原因的，我永远不允许你说我的妈妈，你是个坏人。面对这个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孩子，姑姑姑父都惊呆了，他们两个人彼此相望，不知道该怎么来回应。因为向来在三年多的时光里面，小华一直是那么的乖巧，那么的自制，那么的坚强，他从来没有把他心底里面那么多的情绪一下子宣泄出来。姑姑本想教育一下小华，却被姑父一下子拦了下来。姑父说，这个孩子想妈妈了，情绪发泄一下也很正常，三年多了，孩子一直竭力控制自己想妈妈的情绪，我们就让他冷静冷静吧。姑姑也觉得自己刚刚那样的玩笑开得不应该，他的确会给一个离开妈妈这么久的小女孩带来伤害。看着这个小火山爆发一样的孩子，姑姑第一次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给这个孩子只有爸爸妈妈才能给他的爱，连姑姑和姑父眼泪也都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需要的确是他人无法取代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设计了这个奇妙的亲子关系，隐藏了他对人类那种如同父亲母亲的无条件的爱，而孩子们幼年时候对父母之爱的需要也仿佛我们人离不开神一样的那么的迫切，那么的强烈，那么的真实。这本来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祝福，但却往往因为人的罪和有限带给我们和家人许多的伤害，许多的亏欠，许多的不足，很多的人到了成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弥补。那对于儿女来说呢，如果不听从父母亲的话，或者父母亲对于儿女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他们，都同样的会留下许多的创伤，对人的一生造成许多的影响和遗憾。但感谢主，神的祝福透过主基督耶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所以呢，他希望我们可以不断地选择成为世界的祝福，就好像他亲自祝福了我们的生命一样。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宽恕，选择祝福，而不是彼此的仇恨，彼此的伤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每一天的恩典和爱，让我有机会活在爱中。虽然我们会遇到各样的痛苦和难处，但您已经赐福给我们的生命得享永生。求主帮助我做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不是伤人的器具，让我带着给人的祝福和安慰。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呢就可以来读《生命记》的第33章了，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摩西为什么给每一个支派都祝福呢？第二，神是否喜悦我们祝福他人？什么叫做祝福呢？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巴不得全家人都可以彼此祝福，也可以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想想看，我们可以为谁祷告，可以说一些什么样的话语，去鼓励、安慰、造就和祝福他人呢？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0: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觉得最感恩的一点就是 Anthony 牧师，他不仅仅自己经历这个，他可以赤诚的、敞开的、非常诚实的，把自己在属灵、心理、在生命当中这个困境当中的一个经历，诚实的与众人去分享了，并且出书了。我想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就是说我要祝福到更多更多，也许正在挣扎，或者是正在神已经给了警钟却没有意识到的，尤其是牧者。因为我们在台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 perform，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把我们的知识宣讲，但是与我们的生命脱节。在你的这个经历里面，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说不，我要把福音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大能的过程，然后把它给渲染纸上，然后把它给祝福更多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决定出书的？
1: 其实，在我信仰之后还没有第二次去二犯我的情况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姐妹去分享我的病。当时我分享的时

0: 治病的情况都不同，我可以做的这些与你同行，还有我让上帝也与我们同行，在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面对，所以这一个身份很不同。我想很多时候教会我们都是用一个 victorious 的一个角度去跟人去相处，当然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但是我们的主他的得胜是从他的先辈他的以马内利他的同在里面出来的，所以现在我所做的跟牧者跟弟兄姐妹他们会感受多一点，他们会觉得哦，你不是来教我，因为你现在你已经康复了，你说什么都可以了，你明不明白？过去我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我发现我说很错的，但是我们牧者经常就是流出来了，就在我们的口中，当人来找我们去帮助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跟他说啊，我明白的。直到有一次我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有一个忧郁症的弟兄来找我，我也是他讲完之后我就说我明白，最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牧师你明白什么，我答不下去，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就是说我明白，其实我不明白，今我其实也很难完全的明白，我只能说我有一些经历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不完全明白，你让我更明白你多一点可以吗？而现在我跟是忧郁症的人跟我去分享，很可笑的一个也是对我过去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幽默吧，就是现在他们有一些的朋友找我去分享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因为恩与之圣他们也把我的见证放上去嘛，有一些是从美国打过来找我的，他们说我终于找到一个牧师，我跟他分享之后，他不是叫我回去读经祷告，我终于找到一个牧师他明白多一点，但是我都跟他们说我不完全明白，所以这一个 gesture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首先第一步我要 be vulnerable， 第二个情况就是我要跟他们是同等的，我是以一个同等的身份与他们同行，所以这一个成为我今天这个服事这些情绪病人他们的一个perspective。
1: 是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就是有一个 public lecture 是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还有另外的一个比较强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一些牧者他们的家人有忧郁症，他们离开了，他们怎么样面对，对一个牧者的他们的影响，有一些就是教会的同工，他们分享他们教会里面有年轻人他们的情况，他们作为一个教会要怎么样去面对的。我就是从我自己是一个牧者我的经历里面去分享，还有我们也分享其实在坊间在一些基督教机构里面我们有什么的既往的情况，我们可以让教会去配合。所以在这些情况里面我就是去跟人分享。所以你问我我什么时候不需要吃药，我很强调我还在吃药，我曾经也求过上帝让我不需要吃药，让我完全的康复过来。我可以跟你说我现在还在吃药，还有我有一些时间我会有情绪上面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当然是没有过去的那么严重，但是我还有这些情况。因为忧郁症这个病其实它陪你一生的，就算你说医好了，其实随时它一小小事情你不知道是里面的分泌可能外来的一些刺激它会触动出来的，是很难说完全的康复的。但是我感恩我现在有这个身份，我就是不是一个 conqueror 一个 overcomer 一个身份去跟人去分享。所以很多时候
1: 我不是一个得胜者，而是一个正在经历。
0: 对，我经常都会说我还是一个 patient， 我还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我跟你去分享是我想跟你同行，我不是给你方法，我可以分享我的经历，但是每一个情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亲情不断电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很开心啊，小婉又来跟我一起录制路上时光。其实这是我们姊妹俩可以掏心窝子一起彼此交通的时光哈，我们愿意透过声音的分享和更多的姊妹们来共享我们这一段时光哈。上一次我们聊的时候，小婉姊妹提到了她日常跟两个儿子之间的各种的纠结吧。在上一期的时候，你其实提到了跟长子，你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纠结，小小的对话哈。现在在养育两个青少年的男孩子哈，这是小婉作为母亲比较挑战的一段青春期的时光。难上加难的是，因为小婉姊妹是一位单亲妈妈啊，七年前你是被离婚的那一个。很谢谢你愿意敞开心，愿意让我这样介绍你，因为我每次我这样说，我自己心里其实是不忍心的，好像要把你的过往再敞开伤口撒盐一样了。可是我知道现在的小婉其实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那段心理的剧痛时期哈。今天这一集呢，我呀还是想问问日常，因为现在的你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在养育着这两个，一个15岁一个12岁的男孩子。你上次提到跟长子之间聊天，他说了一句话戳了你的心窝子，他说，妈妈，我觉得你喜欢弟弟多过我。然后你说他的话像一把利剑插在你的心里了，因为你在养育老大的时候有一段时光是错过了。你说其实0到3岁因着你原来是一个职业，你只好把他交给了姥姥姥爷来带，整整3年最重要的婴儿期你没有在他的身边，只是偶尔被姥姥姥爷带去见你，但都是很短的时光，大量的时光你是见不到这个孩子的。所以你现在在回忆，当你跟15岁的这个青少年期的这个长子聊天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一个利剑插在你心里，因为你会生出对这个孩子生命中很多很多的亏欠。听到小婉姊妹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很多的妈妈，无论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真实的经历哈，亏欠这个词大概都会多多少少有吧。当我们回想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可能每个妈妈都会觉得自己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无数的遗憾，所以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是不是很多母亲心里都常常有的感受啊？
1: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对神的感恩，非常感恩神能够给母亲这样一个柔软的心，给每一个母亲这样一个柔软的心。孩子从刚刚生下来到他真的能长成一个成年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然后他也一定会搞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妈妈兜底。如果没有妈妈这样一颗柔软的心，我不知道，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初始的阶段可能都需要被这样一个非常柔软的生命去支持，去包裹，去接纳，去接受，不然会有很多的更多的不容易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真的很感谢神给了每一个妈妈有这样一颗非常柔软的爱孩子的心，那个爱真的就好像是天生的，就是当你开始怀着他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哦，我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生下来，然后其实越坐月子啊，包括哺乳啊，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对妈妈的身体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带来很多的不容易的。正是因为妈妈有这样一个柔软的心，这个生命才能在她最初的非常依赖什么都做不了的阶段慢慢的成长成一个少年人。有一句话叫爱是长久亏欠，当我们内心真的非常爱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好像我怎么给他怎么付出都是 不够的，都是不足的。自己肉身的限制，我们就被限制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没办法倒回到我刚刚生产这个孩子的时候，重新把他养育一遍，所以这确实会留下很多的亏欠。但是我就在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真实比完美，对这个孩子来讲，支持更重要。我跟孩子在最后讲的那一段，孩子也很动容，我也很动容的核心是。我敢真实的在孩子面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当然，也是我的孩子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勇气，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安全感。我觉得他没有，他不会立刻又拿出来这些东西再批评我，再伤害我，再指责我。我就敢在他面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个这样不完美的妈妈。我说我就是有我的神的依靠，我也把你交给神。他没有立刻回应我把他交给神的这个话。我只能在他面前真实。我在这个世界上搞不定的事情那可多了，虽然亏欠，也原谅自己，也原谅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知道的自己吧。
0: 因为你的长子才15岁呀，你愿意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生命的光景告诉他们，更真实的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信靠神。虽然啊，你刚才讲你的长子也没回应这件事儿，但是你在他们的心灵里，在他们的心田里埋下了这个敬虔的种子，这个祝福是无限量的。那说到亏欠，其实上一集你也提到了，一来你是觉得长子他小的时候0到3岁，你没有在他身边，就是补不回来了这个时光哈、啊。还有一个亏欠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单亲妈妈，你总觉得他们没有爸爸，是你在自己破碎的婚姻中亏欠了这2个男孩子。那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是怎么跨越这个情绪呢？
1: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如果笼统的说，还是那一个答案，就是承认我自己的有限，承认我自己做不到。细节的来说，其实在我刚刚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过度的去保护我的孩子的。就是同样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就非常的要为他争取一个我眼中的所谓的公平正义。甚至那时候我的前夫不能如约的来看孩子，我都会对他非常的愤怒，因为其实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有真的我们两个一起当着孩子的面承诺说，我们会继续承担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样的角色，我们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没有办法保持自己承诺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保持他自己的承诺。所以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是我的选择，婚姻的失败导致这两个孩子现在是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也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神面前去是认罪吧，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次有一个开启是神问我说：“那如果换一个男生，你跟他进入婚姻，那你生下来就可能不是这两个孩子了。那如果你愿意吗？”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我也不愿意。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这两个儿子，他们身上有他们爸爸的影子，他们身上也有我的影子。如果我说我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的话，但这个错误的里面，是神能够借着这个错误，让我其实得到了两个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确实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慢慢的吧。我觉得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我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他们会不会更幸福？我从一开始答案觉得他们一定更幸福，现在我觉得也未必。如果我的前夫能够信主，我们一直能够持守在这个婚姻当中，孩子会不会教养得更好？原来我的答案是100%会，现在我觉得也未必。确实，那条没有走过的路，谁也不知道。能够放过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在跟孩子爸爸的这个婚姻当中，做了我所有能做的。在离婚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孩子会问我说：“为什么你会跟爸爸离婚？”其实一定会创造出很多新的麻烦。我能够问心无愧的回答的一句就是：“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你说我那个时候幼稚也好，你说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对也好，你说我那个时候不够成熟也好，我都认。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去维持和保护这个婚姻，但是他没有 奏效嘛。我现在就学习更多的时候，把眼光放在未来的盼望上，放在对神的盼望上，因为神说他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愿意借着我的破碎，我的改变，给孩子一个可能和别人不同的、与众不同的成长历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安慰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会想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会想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有离婚，但是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那是一个有爱的家庭。那也许他们现在没有爸爸的爱，但至少妈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爱支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确实的。所以，一个没有爱但看上去完整的家庭，和一个可能只有妈妈爱他们的一个家庭，但看上去是破碎的，我觉得也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过一句话，同样是我的大儿子，那时候还小，不是现在。他跟他的以前的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是他从小学一直的朋友。那个朋友到了初中之后，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然后我的儿子当时就跟他聊天，他们两个同桌嘛，我的儿子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单亲的孩子。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就那个他的朋友同桌就跟他说，你是单亲的，我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单亲的。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那个背景是在什么一个情况下，他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他对他的隐私非常注重，他很少跟我分享他跟他同学的故事。我要问你跟同学怎么样，他是说你要问这个干嘛？我跟我同学都非常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哎，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自己只有一个人，我能够更稳定的生活。困难一些，在各种方面，但是我能够让我自己的情绪更稳定，我能让我自己的信仰更稳定，我能够让我自己的对孩子的态度更稳定。也许这也是不能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有盼望的选择。
0: 你说到爱和稳定，一个有爱的孩子，双亲家庭的孩子，还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是世界上面给这个孩子的标签。但是在爱里，在一个稳定的爱里的孩子呢，他展现出来的那一份爱里的满足，还有他对旁边的人的关怀，这都是一个有爱的孩子自然流露出来的好品格，这是一个品格啊，其实跟是否单亲双亲没有直接关系的。然后我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啊，神的爱也透过破碎的我们，其实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爱的时候，是神的爱留在了我们孩子生命里面，他们就成了在爱里面稳定的茁壮成长的小孩子，神的爱来了，也洗净了我作为妈妈啊良知上的一些亏欠。就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我有很多亏欠的时候，今天听你的分享，想到我的孩子的笑脸的时候，我就蒙了安慰。而且啊，你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话，你说你常常会觉得可能因为你的前夫要跟你离婚，变成了你们的选择，可能是表明了你进入婚姻，婚姻是个错误的选择。可是，当圣灵来问你那个问题，如果我给你拿走你这个婚姻，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有这俩孩子了啊！因为你跟任何一个其他人，也不可能有这两个可爱的天使在你生命里呢。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在错误里面祝福了你。这么两个可爱的生命啊，活生生的每天陪伴着你啊！哇，我忽然好感谢神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沉浸在做母亲的这一份感恩里面了，因为日常的挑战太多了，日常当中的挑战一来呢，我这一份感恩，这一份纯粹的，因为他们生命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感恩和赞美啊，有时候就欠缺了，所以今天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啊，我知道圣灵来让我 心里又生发出来最纯粹的，因着他们的生命被赐给我，能够回到原点，要赞美神，因为神透过我的生命孕育了他们。无论如何，这是神极美的祝福，因为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爱里，透过我，尽管不完全，我的婚姻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就是很多的婚姻哦，看似存在着，实际上那个爱其实那个爱是缺乏的，这种爱缺乏的婚姻里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了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你的长子，他的初中的同桌，一个看似完整的家庭，但是他有想要伤害自己的情绪，有太多这样看似完整的家庭生养出来的孩子是有心理极大问题的孩子，所以那背后就是爱的缺乏呀。今天也谢谢小丸姊妹啊，透过你的分享，哎呀，我好喜欢我们两个人的路上时光啊，就是让我真的

0: 线索呀。
1: 我也就很感谢能够和梦圆姐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感觉就像是从我的口袋里面掏出了2个小饼，从梦圆姐的口袋里掏出了5个小鱼，然后我们就很真诚地放在神的面前。其实是神在做这个，圣灵在做这个工作，把它分开来，希望能够祝福到很多可能在痛苦、在挣扎，甚至在黑暗当中的妈妈们吧，姐妹们吧，
0: 那其实呢，你在提到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还是很羡慕的，因为我相信你是非常真诚的妈妈，你很愿意跟孩子们分享破碎的你，而你的男孩子啊，这两个男孩子他们也很愿意，特别是你的长子哈，你已经几次提到他很愿意跟你沟通聊天，我在想啊，虽然你是单亲妈妈。可是你做到了很多看似有完整夫妻关系的妈妈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跟15岁的孩子可以敞开心彼此聊天，这个其实是让我都很羡慕的一个亲子时光啊！你能跟他聊天，虽然啊，他看似好像跟你之间有张力，在上一集我没有时间来仔细的问你哈，你说你跟你长子之间聊天。是带着张力的聊天哈，最后你很真实的跟他分享，你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你也希望他能理解，也了解，在未来你也希望他可以更多的信靠神，因为我们做不到的只能信靠神。然后你说谈话之后你去抱了他，你还记得吗？你描述了这个，你说你去抱了抱他，而且你描述了一个细节。你说你抱抱他，并且摸了摸他披肩的长发。上一次啊，因为你在聊心里的伤痛、亏欠的这一份心里流血的情绪呢，引发了我的泪点，我就没有来得及问你这个细节。那今天呢，我又想起来了，因为我做了笔记，我记得很清楚你这样描述了。我想让你来描述描述。摸了摸他肩上的长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当梦圆姐提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生出来一个亏欠，就觉得你看我对孩子的爱是如此的短暂。就是我抱他那一刻，我心里面是充满了爱的，因为我知道从小我很少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拥抱。现在他因为太大了嘛，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我抱抱他这样的时刻，我能够理解他的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

他的生活，其实就是因为他想要留长发。他留长发的方式就是他拒绝剪头发，就他也不像别的人一样，就是还修一修、剪一剪，他就拒绝剪头发。他现在头发已经扎到眼睛，我不知道他每天上课怎么看黑板，他就是前面的头发已经扎到眼睛，后面头发已经到肩膀。所以，我觉得安慰自己的一点就是，这不算是一个太严重的毁灭性的问题。那同样安慰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会回想，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想法。那个时候，我的妈妈会更坚持一些。他会更坚持说这个想法，你就得按照我的来，你就不行。这个里面一定有对我的保护的，不得不承认。但是确实也给我的里面造成了很多的遗憾吧。我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忘了是高中，应该是高中。然后我很想养一个小兔子，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不同意。我把那个兔子已经带回家了，然后我妈妈不同意，然后我妈妈就把那个兔子送回给我之前的同学，是我从同学家拿过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看着那个小兔子，我就在还是坐公交去同学家，坐公交车的时候拿着那只小兔子，我的心里面就在想，我的人生就像这样一个小兔子，那可能也就是16岁的我想的，什么都决定不了。完全对自己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我自己在考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离家越远越好，我再也不要脱，我一定要脱离这个控制。但是其实当我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减少了很多父母能够支持我的机会。当我选择在那个时候跟父母相对封闭和切断的时候，其实也少了很多父母能够帮助我和支持我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在想，我跟我儿子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谁对谁错，我当然觉得我是对的，他那样一点都不精神。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谁对谁错不重要，特别是在这种不是原则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是跟他建立了一堵墙，阻碍了我们以后他想要跟我分享和沟通的机会，是我现在选择搭一个桥，他是他的那一代的人，他是另外的一个性别的人，我是我这一代的人，我是一个女生，我们一定有不同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价值观、立场。我选择搭一个桥，去看看他的桥那端，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真的不是第一天我就这样想的，可能孟媛姐知道我这个事情已经困扰我很久，因为她留长头发也不是第一天，我觉得我现在算他能有4个月没有剪头发了。一开始我还是挺挣扎、挺纠结的，用各种方法诱骗人家去剪头发。直到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做了一个噩梦。”我说：“你做了什么噩梦？”他说：“我梦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我头发剃光了。”然后他说：“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说：“你说说你有多气？”他说：“我当时心里就决定，我再也不要爱你了。”我现在我离不开这个家，我现在还是一个青少年，我必须得在你面前，在你的就是房子里面吃饭，因为我养活不了我自己。一旦我有能力，我养活了我自己，我一定要离开你。我就觉得原来他的内心和我那个时候的内心，就是那个拿着那个小兔。

0: 看着那个小兔子要送回同学家的那个内心是这么的一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轻轻的做了一个决定，我没有跟他说，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轻轻的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觉得放下吧，为了我们以后能够有更长久的，他能够愿意来看我，等我老了之后的美好的关系，不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份责任，他的妈妈一个人是个独居老人，不是，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他人生的跟我分享，而我觉得我的经验，我的经历。如果能透过这个桥能够祝福到他，我觉得那反而是一个更长久的祝福。所以，我觉得在剪头发这件事情上，我已经放弃了。但是，摸到的那一刻，我的内心还是，但是想算了算了，劝自己一下。
1: 好真实啊，这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哎，小婉同学，我以为你摸了摸是因为你已经释然了，所以是爱的摸摸，
0: 还在挣扎，
1: 原来你还在挣扎，4个月还短，如果是4年，你就会彻底放下了。
0: 不要不要，
1: 我说一个让你得安慰的事儿吧，就是我长子的头发的故事。简言之，就是我真的等了4年，
0: 哇哦！
1: 很感谢你说你要搭桥哈。其实男孩子的长发可能就是相当于一座长长的桥吧，搭了你跟你儿子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我们这样看，也就真的释然一些。希望今天晚上你看到长子的时候啊，你跟他抱抱的时候呢，摸一摸他的长发的时候呢，是爱的摸摸。因为时间关系，要停在这里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谢谢小婉姊妹跟我一起这么，今天是个欢乐的一期吧。谢谢你的很多安慰。
0: 好的，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见喽。
0: 再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
4: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正在探讨的系列讲座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两次我要思想第十篇讲章，讲题是一个故事。那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21看到31节来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是保罗的论点，第二是比喻，第三是应愿。 朗读上帝的话是个莫大的祝福，希望你能够跟着看圣经的内容。加拉太书第四章21到31节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5: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呢。
4: 这是圣经中很复杂的一段经文，事实上当预备讲到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寻遍所有的参考书找相关的内容。但我发现几乎每段内容都说这段经文大概是全本圣经最难的章节，是学习讲到的一个好开始。身为圣经老师和传道人，我发现圣经中有很多经文和这段经文相似。 这段经文未必是最难，但也不容易理解。平常你为一段难解的经文去查看注释，却发现作者跳过那段艰难的经文，不为你解决心中的疑难。如果你 继续去发掘，细心思想，并尝试去理解，尽你所能寻找相关的资料。你会说，上帝啊，这段经文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必定有原因。如果你不想我们明白里面的道理，你不会让它记载在这里。有了这样的理解，你最终必定能得到很大的祝福。而上帝赐给我的最大祝福之一，就是叫我别放弃。所以当你读圣经时遇到不明白的内容，要尝试去理解，找出它的意思。这么做，上帝就会将祝福赏赐给你。加拉太书四章21-31节似乎很复杂，使人困惑，但里面的核心包含一个故事，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要使读者困惑，而是要说明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故事的读者都是初信的基督徒，对旧约圣经仅有基本的认识。很多圣经学者曾经相当详细地解释这段经文，因为它的含义和目的都很清晰。保罗勉励我们和他的读者们，提醒我们这些蒙上帝应许的儿女，是不受律法的辖制，有真正的自由。在这段经文中心的这个故事，可以用2这个数字总结。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提到两个儿子，就是以斯玛利和以撒，也提到两个妇人，一个是为奴的，一个是自主的，两种领域，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两个约，就是律法和应许，两个地方，阿拉伯和耶路撒冷，两座山，分别是西乃山和锡安山，两个耶路撒冷，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故事要说的就是这些。好，我们首先来看保罗的论点。保罗从第21节开始这个论点，他写信给加拉太信徒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在这段的一开始提到那些愿意活在律法下的人，你能想象吗？有人会希望真的活在律法下吗？这不是很稀奇吗？但是不论在保罗的时代或今天，总有人想借着遵行某些律法来亲近上帝。他们相信只要严守律法和传统，做律法所允许或禁止的事，就能进天国。保罗听到了那些假教师的论点，他们诉诸律法以支持他们的异端邪说。保罗带着嘲讽的语调对他们说，啊，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是吗？你们都听过律法吗？保罗说，你们都知道律法说什么吗？用今天的说法，保罗大概这样说，你们声称自己在律法之下，但你们是否照律法去面对目前的处境呢？直到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愿尽力向加拉太信徒传达他的想法。他曾经引用旧约做威吓以及逻辑和例子，现在在第四章最后这段中，他尝试再提出一个论点。第二，我们来看经文里的比喻，他用预言来表达这个论点。你问道，你怎样知道这是个比喻呢？保罗在第24节告诉我们这是个预言。我要小心地指出，我们很认真很仔细去理解圣经的比喻。我对比喻的理解是，当你在圣灵的启示下，得到新约圣经的默许之下，才可以用比喻去理解。因为新约的作者是用比喻来诠释真理，否则经文只能按字面意思去解释。加拉太书的第4章24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个比喻。什么是比喻？比喻是构建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个发生在历史中的事件，他要向我们显明在那些事情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比喻里，人物和情节蕴含一些意义，以致所 叙述的事情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字面意义，二是象征意义。保罗要诉说的是他的听众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用这个故事去说明他的想法。我喜欢听故事，所以让我们快点来听这个故事。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也可能忘了其中学过的东西，或者你甚至从来没听过。保罗的故事中有五个人物：亚伯拉罕、撒拉、夏甲、以斯玛利和以撒。原来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它的篇幅是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章。保罗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是你们非常熟悉的。我要从故事中引申一个属灵的教训，叫你们明白想要回到律法下的严重性。”首先，保罗从两个儿子说起。第二十二节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摩西在创世纪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事迹是简单而准确的。原来的故事不是个比喻，而是历史。这段史籍说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分别生下一个儿子。这两个妇人的背景截然不同。总结这个故事的最好、最简单又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愿亚伯拉罕的年岁做一个大纲。所以我会告诉你亚伯拉罕的年龄，看他的生平故事，随着他进入老年如何发展下去。十分有趣的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从75岁说起，这也给我莫大的鼓励。我喜欢故事的这个部分，这是由75岁说起的故事。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往迦南去。上帝应许让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繁星，又应许赐福给他，使他子孙满堂。而难题是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膝下忧虚，他和妻子撒拉都希望生小孩，但撒拉不能生育。后来我们知道，就如经上说的，上帝在等待亚伯拉罕和撒拉，直到他们年纪老迈不能生育的时候才行这个神迹。亚伯拉罕已经82岁了，但那应许的儿子还没有生下来。亚伯拉罕显得很沮丧，他或许以为自己误解了上帝的意思。根据当时的习俗，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他最信任的管家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上帝应许他的承诺。他要承认以利以谢为上帝应许给他的儿子，或者那就是答案。但上帝有话对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15章4节说：“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当时亚伯拉罕85岁，时间正一点一滴的流逝，当年日过去，他们仍然得不到儿子。于是撒拉决定不再等待上帝的应许，他将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妾，希望借着他可以得到他们期待已久的孩子。在迦南，妻子可以许配她的使女给丈夫，并将使女所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是合法的。虽然合法，那却不是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听从了妻子的意见，这里我就不做评论了。亚伯拉罕接受妻子的建议，但这个做法却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他娶了夏甲为妾。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夏甲怀了孕，却惹来撒拉的嫉妒。孩子还没出生，撒拉的计划就被破坏了。夏甲知道自己有孕后，就嘲笑他的祖母撒拉，情况变得很坏。结果撒拉苦待他，赶他离开家门。耶和华的使者介入，叫他回去，答应照顾夏甲和他的儿子。亚伯拉罕87岁，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斯玛利。 亚伯拉罕很喜爱这个儿子。事实上，亚伯拉罕并没有准备再一次去解释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不明白上帝曾经应许给他一个儿子，但他还没生下那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的想法是，好吧，既然我的管家以利以谢不是那应许的儿子，也许以实玛利才是。的确，创世纪第17章18节记载，有一天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说，我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句说话的意思是，上帝啊，愿以实玛利就是那个应许的儿子。上帝这样回答他，创世纪第17章19节说，上帝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你能相信吗？奇迹不会再发生，对吗？以撒是凭上帝的应许而生的，他的胚胎是超乎自然的，正如主的降生也是那超乎自然的。只是那个方式与圣灵感孕而生的耶稣却不同。不可思议的是，撒拉早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上帝仍能使亚伯拉罕和撒拉得一个儿子。事实上，查看圣经创世纪的17章17节，你会知道以撒出生时他们实际的年岁。那节经文说，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以撒的出生是期待和盼望已久的，又是上帝所应许的，但是他的出生却为亚伯拉罕的家庭带来新的问题。以实玛利多了一位争宠者，14年来他都是父亲独一的儿子。虽然以实玛利是凭血气而生，但亚伯拉罕视他为宝贝。以撒3岁的时候，家里为他摆丰盛的筵席，如同庆祝生日的宴会一样。经上说，这是庆祝以撒断奶的盛宴。他们为以撒举办一个盛大的筵席，以实玛利也一同参加这场筵席。当时以实玛利17岁，创世纪21章8和9节写道，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他在为难和嘲弄小以撒。这时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亚伯拉罕心里很忧愁，但还是听从上帝的话，打发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故事说完了。不论什么年纪，身处什么境况，这都是个很好的故事。我指的是，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个结局，或不喜欢所有的情节，但这个故事吸引你的注意，因为它具备故事里必须的重要事情。保罗正要以这个故事做例子，教导他的听众们必须明白的真理。接着我们来看两个体系。第23节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两个妇人的社会地位，而保罗也不是要谈论肉体的事，保罗要谈论的是以实玛利的出生计划是由撒拉一手策划，负责执行的是亚伯拉罕。这个计划完全出于人的私欲，撒拉和亚伯拉罕都不愿意等待上帝的应许得以成就，他们的心意得到满足，完全出于人的旨意，没有上帝的参与。所以说，这是属肉体的事，不是神迹。以实玛利的出生代表人的方法，是人可以办到的，但以撒的出生大大不同。他的父母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早过了生育的年纪，他的出生是个神迹，代表着上帝的方法。 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保罗在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描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因此以斯玛利的出生是宗教上自我实践和施行公义的例子，而以撒的出生则引证了对上帝的信心和上帝做事的方式。下面我们来谈两个象征。经文在24到27节，根据保罗的说法，夏甲是为奴的，撒拉是自主的，分别说明了两个约，夏甲和以斯玛利象征律法的约和行为，撒拉和以撒象征恩典和信心。请你记得，保罗要诉诸律法，因为那些假教师力图用律法堵住每一个人的嘴巴，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不对的。保罗说，你想要知道什么是律法吗？我就告诉你律法是什么。所以保罗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保罗在第24至25节经文中先提到律法的约，他要将一大堆东西综合起来，请留心听着。第24至25节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来是夏甲。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段经文很难理解，根据保罗的比喻，夏甲代表西乃山，是摩西领受十诫和律法的地方，这是真的吗？摩西在哪里领受律法？是西乃山。律法的约是要上帝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去守耶和华在西乃山所颁布的诫命。夏甲的后裔以斯玛利最后住在旷野，就在应许之地的南面，他们就是后来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定居的地方是阿拉伯，所以就成了阿拉伯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西乃山就是位于今天仍被称为阿拉伯半岛的地方。保罗就将这些综合起来说，夏甲代表阿拉伯半岛的西乃山，他又指出属地的耶路撒冷。到底保罗说的事情与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有什么关联？属地的耶路撒冷是以律法为中心的地方，代表犹太教的中心，直到今天如是。西乃山和耶路撒冷都与犹太人有关联，所以归纳起来就有夏甲、以斯玛利、西乃山和属地的耶路撒冷。保罗说，他们代表律法的约是靠自我努力和行为去实践宗教的一种制度，这是第一个象征。然后是自由的约，保罗在第26和27节经文中提到自由的约，他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们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律法的约与属地的耶路撒冷相关，自由的约与属天的耶路撒冷相关。圣经说，第一个约出于西乃山，第二个约则出于锡安山。希伯来书的作者比较这两座山，读了那里的经文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为你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作者应该是保罗吧，不论是哪一位，他正在对比两种生活方式。你要知道，今天你只有两个方法使你到上帝的跟前，要么是以个人的行为，要么靠上帝所成就的救恩，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没有中间地带，更没有第四或第五个方法，就只有两条道路， 一个是上帝的信心功课，一个是人的行为，仅此而已。这两个课程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东西，但上帝有他的计划，其他的方法都是靠行为。好，请听希伯来书12章18到21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认为所指的是哪座山呢？是西乃山，描述的是当时颁授律法的情况。下面的经文说到锡安山，但因时间关系，我们暂时看到这里，下次再继续看希伯来书，以及保罗如何引导加拉太信徒明白他们所处的地位。请记得安排时间留意收听。好，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0: 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圣经是神的话语，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我相信凡是收听真道分解节目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心中一定有这个渴望，就是我们爱慕主的话，我们爱慕纯净的灵奶，爱慕真道。欢迎你呢，能够继续和我一起来查考耶利米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耶利米书三十章。我们接着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当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不其然地感受到先知的痛苦。他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要面对是怎样的将来，所以他悲愤，他激动。事实上，从一开始做先知呢，他就预言说犹大将要面对从北方来的强敌，甚至是国破家亡的一个命运。然而他虽然忧伤，却不至于绝望，是因为他知道黑暗的尽头是有光的，惩罚过后有新的希望，那个希望是从神而来，从神的话语，从神的应许而来。耶利米书一章到二十九章，甚至往后的十几章的经文呢，都是充满了审判的信息。可是中段的三十章到三十三章，上一次我们也谈过，这是非常经典的，充满了安慰的信息，是安慰之书。当中的内容充满了对神子民的安慰和鼓励，叫他们知道末了有盼望。好，上回我们已经谈完了一节到十一节，那里记的是耶和华怎样应许拯救雅各。这回呢，我们要谈的是三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我们看神怎样应许要医治损伤，还有复兴雅各。三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可以分两个小段落。三十章十二到十七节是医治锡安，使他得痊愈。三十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是神复兴雅各的光景。好，我们来先看第一小段，三十章十二到十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素，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这里以受伤患病的比喻呢，来指出神子民犯罪以后的光景。以色列的伤痕是他犯罪的结果，神借着残忍的仇敌来管教他的百姓，但将来神要报复仇敌，并且要医治锡安的创伤。三十章的十二到十五节，损伤、伤痕、伤害、痛苦，这四个词都是同义字。这些词原本都是传统的咒诅。损伤呢，在十二到十五节和四章六节的这个灾祸、毁灭的意义是相似的。这里指到以色列民所受的伤害极大，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无人为你分诉，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语，表达了锡安无助的一个惨况。好，三十章十四节的经文，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或说理会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这里亲爱的指的是犹大的政治盟友，犹大曾经投奔他们，他们却已经把犹大忘记了，没有来照顾他。这个盟友可能是指埃及，因为埃及曾经鼓励犹大背叛巴比伦。正如耶利米书三十七章五到七节所讲的，并且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儿所记载的，后来埃及呢，在主前五百八十八年和巴比伦征战，结果在强势的胁迫下知难而退。一两年以后呢，耶路撒冷终告陷落，神借着仇敌伤害并且惩治以色列。这里的你所亲爱的虚假盟友和神家的伤害，残忍的惩治，你注意，这些都是一些强烈的对比，使我们不其然想到在箴言二十七章六节那里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神的子民曾经信靠人的帮助与埃及结盟，然而却不知道这个虚假的朋友实在是仇敌。而神虽然惩治教训犹大，实在他才是最可靠真正的朋友。是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耶和华神他视他的子民他的仆人为朋友，正如他待摩西像朋友一般的说话。30章15节的经文，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这里用了设问的一个方式，首节以问句开始，第二句呢就立即回答了那个问题。为什么有哀嚎呢？因为有伤痛，但是这个伤痛是无法医治的，因为这个伤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众多的罪恶，所以他们的哀嚎无法引起同情，得不到神的宽恕。这里的语气是很肯定的，也很激烈。经文说，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这其中啊，罪孽甚大，罪恶众多，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而是在上一节，也就是在14节出现过，并之前5章6节、13章22节都出现过。这里再重复，可见以色列的过错实在是很多，耶和华不会将有罪的当作无罪，所以将痛苦要加在他们的身上。好，回顾30章12到15节的诗文呢，我们看见神子民锡安受伤的一个始末，和背后神公义全能审判的手在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30章12节13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素，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这是结果，是医生对病人的报告。耶和华借着先知已经定下了诊断。14节由医药的用词转向战祸的原因，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或者理会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这里已经说出了为什么锡安受这么大的伤，是因为他们多多犯罪，以致神用仇敌管教他们。15节就再一次强化了神要管教惩治这个事实。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既然神在掌管一切，连以色列的仇敌也可以为他所用，既然伤害是来自神的管教，那么神也可以惩治仇敌的，并且医治也只能从神而来。从30章16节起啊，就露出了仇敌遭报锡安得医治的一个曙光。好，30章16节，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以色列一直都是列强侵略下的牺牲者，他们被吞吃，被掳掠，然而这也是有神管教的手在背后的。神是公义的，也是公平的，他既然要因以色列的罪来惩治他们的话，那么也必定会因为列强的罪而惩治他们。可以说第一步受审判的是以色列人，第二步受审判的是外邦人。于是呢，凡吞吃以色列的也必被吞吃， 只是这里的吞吃以色列的指的是谁呢？大概就是指巴比伦，因为那个时候犹大的以色列被吞吃，以后巴比伦也必被吞食成为掠物。以前在以赛亚书也曾经这样的论到亚述，和这里耶利米的论述啊，论到巴比伦是一样的。之后以色列的光景又如何呢？30章17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的。那么之前12到15节都说以色列的损伤是无法医治的，现在耶和华应许他们必得痊愈。这里的17节呢，都在呼应12到15节。你注意12节说以色列的伤痕无法医治，但这里说神必亲自医治使他痊愈。14节说受伤的以色列无人探问理会，但这里说众人都要注目这被治好的锡安，他们的伤痕不但是会被治好，伤处还长出新肉。17节中使你痊愈，在原文中呢，做使你康复，是指在伤口上长出新的皮肤。其后31章31节的经文就是说到了神应许他们会有新的心灵。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弟兄姐妹，阅读经文呢，你会发现复兴的光芒越来越辉煌，黑暗已过，被掳的将要归回，成员要重建，繁荣将要恢复，因为理想的君王将要兴起，以色列和神的关系要重建。那这就是接下来30章18到22节要讲的重点，雅各要复兴。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30章1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在这儿呢，雅各复兴的应许渐渐具体化了，而且用实际的表象来说明了。首先，被掳的得以归回，这样的说法在29章12到14节已经提过。这里的帐篷、住处、城邑、宫殿都是要特别留意的，因为它们有很强的象征含义。帐篷和住处是同义词，帐篷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圣殿，比方在4章20节、10章20节的经文。如果圣殿和宫殿可以复原，宗教和政治生活可以恢复，一般人的住处就一定可以重建。事实上，有了政治经济的恢复，社会才可以恢复正常的情况，到时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城邑就可再立高冈之上。这里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预言，所以呢，在以斯拉、尼西米和所罗巴伯时期只实现了一部分。当时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城，确实部分的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是耶路撒冷完完全全的得以重建，则是要等到所有信主的人全归在基督国度里的时候。这个重建包括了建筑物、人民和领袖。好，接着30章19节呢，更是将神选民的声音带出来了，他们不再做被掳的俘虏者的这个姿态出现，而是以做主人得胜者的形象出现了。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那经文这里提到圣殿中的敬拜者将感谢祭带到圣殿，祭后呢，必有欢乐的赞美声从圣殿发出。如果我们详细的看到耶利米书啊，我们就会发现耶利米书屡次提到没有欢乐的声音，在7章34节、6章9节、25章10节，但是这里呢却说有欢乐的声音又恢复了，而这里的含义是礼拜又再恢复了。19节当中说的神要使他们增多不减少，尊荣不卑微，这都是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一个景象。他们被分散，他们人数必减少，在异地求生，受到亡国的痛苦，受到外邦人的轻贱，自感卑微。但是将来这些情况都会改变，因为神要提升他们的尊荣。好，30章20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这里呢交代了人物、时间和地点。他们的儿女和会众指的是雅各的人民，时间是如往日，地点在我面前。所以当雅各复兴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30章21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们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讲到以色列要复兴，必

后的回归又可以指万民在基督里最后重归于一，得以回归。基督要为我们成全这个应许。好，30章22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圣约的内容和条款，神亲自宣告他和子民的一个关系。以色列要再回到神的面前，圣约的关系是要完全的得以恢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完了今天的信息啊，你对神医治的能力、更新的能力，并他主动的发出召唤，有什么新的体会呢？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新约的里面，你应该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神和他的子民，神和他的儿女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不在于外面的形式，不在于石板上，而是在于心板上。弟兄姐妹，对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个人可以和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神盼望我们来经历他。你曾经经历过神的能力吗？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医治吗？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呢？没有人喜欢受伤所受的这个痛苦，可是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再没有一个全然健康的人，全部的人都病了。这个病不单单是指到身体上的病，更是指到心灵上的病、灵性上的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我们痛苦、孤单、焦虑、抑郁。弟兄姐妹，这些的表现呢，都是罪带来的。罪使我们的心灵无法飞翔，在灵性上我们是与神远远的隔绝。罪使我们与神分开，罪使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罪使我们无法与神沟通连接，无法感受到神爱的滋润，无法享受生命真正的丰盛。是部分身体上的病我们还可以得医治，但是心灵上的病，弟兄姐妹，谁来关心？灵性上的病谁可以医治呢？世界上的人都病了，只是有的人知道自己病了，有的人却浑然不知。这种由罪所带来的病，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解决呢？耶利米书30章12节到1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罪是可以根治的。犯罪的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拼命做好事来使自己得到痊愈，也不能够借着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使自己心灵得到饱足。只有借着亲近神，接受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耶稣才是那位全能的大医生。在马太福音9章12节13节，记得吗？耶稣在那儿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只要我们就近主，我们亲近主，我们就能够得着罪的赦免，我们能够得着心灵的医治。是我们信靠的主并不是一位残忍的主，他并不甘心看见我们受苦，以至于他要亲自来医治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1章9节谈到认罪的时候，约翰在那里特别强调，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注意，当我们认真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一定赦免我们，不管我们犯的罪是大是小。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大罪需要认，小罪呢
可能马马虎虎。

就过去了。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要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罪大到一个程度是神没有办法赦免的，同样也没有一个罪小到一个程度是神会轻看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神要赦免我们，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当我们认真的认罪悔改归回的时候，神要用喜乐的油膏我们，使我们披上赞美衣。本来我们这些罪人无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侍立敬拜他赞美他，我们也没有胆量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是谁呢？不过是有罪的人，不过是罪的奴仆而已。但是现在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了。我们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的，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死，救赎了我们，他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可以称神为天父。圣灵也与我们的心要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错，神说的真好，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一份关系是一个与神建立的一个永恒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实在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极大的祝福，是不是？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成就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亲自说了，他也主动的成就了大功。而今天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能做的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所倚靠的才干，我们能做的只是单单的来接受他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呢？你知道神曾经应许医治损伤，那么你还有什么难处，你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是不能够跟天父来倾诉的呢？弟兄姐妹，神盼望我们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常常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觉得需要，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亲近神，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就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他是你的天父，他爱你，他关心你，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是不是？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节目的时间呢，我们到这儿很快又要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继续的学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上一次和真儿姐聊啊，还是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了如何正确打开2026。
0: 是，没想到一打开，现在就已经过了一半了。
1: 是啊，时光飞逝如电。
0: 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不是不软弱，不是不会失败和跌倒，不是不会有这种懈怠或者蹉跎岁月的这种时光。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活在你自己这个身份里面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我来透过相信和经历他的爱，也慢慢的学习来爱他。我最近呢有经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家不是两只小猫咪吗，那个永恩妹也替我们照顾过 Boba 和 ChaCha， 他们母女两位呢很有趣，他们非常非常的爱我。然后你知道猫咪爱主人一个表现，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觉得好的东西叼来送给我做礼物。
1: 是，
0: 然后我的女儿呢就发现她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绒玩具失窃。失窃了一段时间后，就都会发现发生在我的枕头旁边。然后最近就更加的严重了，因为我的女儿她用针织了很多的毛绒玩具，有什么小蚯蚓啊、小虫子呀、小白兔啊，就是很漂亮的、很可爱的。正好就是 Boba 和 ChaCha 的那种喜欢的 size、
1: 对对对，也是他们嘴巴能叼起来的 size，
0: 能叼起来的 size。 然后我就发现只要我回到家，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们，我的床上我的枕头边就会出现这种类似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那我知道是他们叼了，才开始我没有这个警觉性，我说哦，他又玩东西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就放到我的床头柜里面。直到我女儿说，妈妈，我房间里的东西越来越少，我说哦，都在这儿，都在这儿。然后直到昨天晚上呢，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女儿来跟我打招呼哈，她就上床来抱我，然后呢她说，哎，怎么我这里有一坨小炸鸡，我以为是真的 chicken nugget、我说怎么会有 chicken nugget 在我的床上，然后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用毛线织的 chicken nugget、我说好了，这肯定又是 Boba 或者 ChaCha 干的、然后我才想起来给他看我的枕头旁边还有我的床头柜里他的这些东西，他们一片的欢声笑语说，哇，这两只猫太可爱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天父面前的那一个笨拙，就是我想要跟天父表达我对他的爱意，我用很多的方式，我觉得很宝贵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心意，但这些东西可能对神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可是就即便是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可是它仍然能够带给父欢喜，因为我知道我的猫咪爱我，哪怕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做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建设性，没有什么，而且可能是用他错误的方式去偷来的，或者去什么了，但他放到面前让我能够意识到这个背后，这个笨拙，这个傻，这个背后的爱的那个意义。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在想有什么可以替代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向他表达我们的爱呢？哪怕这个方式显得如此的不堪，如此的笨拙，如此的不合时宜，但是关键就是我把我爱父的心意带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灵修也是如此，很多人以为哇，我得写一篇多漂亮的灵修文章，我得要有多少的侍奉让神看得到，我得要有多漂亮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才能够表达出我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不，你有没有到神的面前亲口对他说，你看我爱你，这个是我为你的名的缘故做的，我爱你，所以我哪怕自己很软弱，但是我今天我就是想读一段你的话，哪怕我读不进去，我就是读两节，因为我知道我是爱你的，哪怕我自己是软弱笨拙的，可我就是这么做，那父也是欢喜的。
1: 阿们。
0: 所以因着这个呢，就让我真的就很快乐，我很快乐地意识到说天父上帝的爱远大过我们可以想象的，然后他对我们的爱是因为已经给了我们完全了，不会需要我们再去赢得任何的， 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任何的缺失而失去什么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会安全，然后呢我们做什么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选择。我今天自由的选择去爱他，去听从他，去顺服他，去亲近他，那这个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动力。它不再是一种律法主义表现，我做给人看或者我做给什么，不是的，而是我知道我哪怕就像你说的，我就是这几天没有读经，我也不会说来到我父的面前我是羞愧的，他是打我的脸的不他喜悦我回到他的面前，他不断的像浪子的父亲
1: 是
0: 期待我们转向跟他说爸爸爸爸我回来了这个状态。
1: Amen.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像浪子的那些阶段或者那些时刻，我们要记得那个浪子的爸爸可是跑得比他儿子还快呀只要我们一转头爸爸就飞奔过来啊！而且当我们愿意去读神的话语，一方面这好像是我们表达对神的爱，但是只要我们读他的话语你才知道，哇，那是天父向我们表达他的爱，
0: 是
1: 有很多的应许，还有神的情感，还有他向我们彰显的那个真理恩典都在话语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着生命的能力，真的需要读他的话语。
0: 是
1: 有的时候催逼着我们必须要重新回到神面前，翻开这一本圣经的动力来自于如果远离他的话语带来的那个生命的懈怠，那个生命状态的干涸，觉得不得劲儿，那不应该是我们该有的样子。
0: 是，其实我们应该是有用不完的电，用不完的能力，
1: 但得每天充
0: 喜乐。对，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所有圣经里面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状态，应该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它有落差和缺失的原因呢，其实背后仍然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更多是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更多的是以外在的行为标准去判断我们自己或者是他人，我们没有真正的透过我们人生的进程去认识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的启示去更深的进到因着认识他的洋海把我淹没之后，我就不会再有这种缺失感。就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他带给我们的，不是我的追求所带来的。
1: Amen.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本质上的不一样。我想这一点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不要因为对自己的失望，哎呀我都五月了，我就这个圣经也没读多少卷，然后同样节目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呀教会生活也是不得劲，然后服侍也不得劲，什么都不得劲。你如果持续只是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永远都不会得劲的。
1: 先做起来一点一点的。
0: 你一定要把你的眼光转向神。你如果活在他爱你，他为你死，他为你预备了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你要去到他面前你才能够发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没关系的，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他造我的心意是什么样的，然后我现在呢要去只有在他的这个眼光当中看我自己，我才有可能有这个勇气能力和力量可以去发掘。
1: 阿们。而且我们的天父这样慈爱爱我们，然后他又是全能的阿爸天父，在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希望得到帮助这件事情上，只要我们向他求，他又怎么不会来帮助我们呢？对。然后我还想说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感觉很开心的是过去这一长段时间也和张静传道一起在和大家一起灵修马太福音，每一次我们就是拿出福音书中的一小段细细的分享，在这过程中真的碰撞出许许多多非常我感觉是对我自己对静传道我相信对很多听友有益的提问疑问，还有过去读经过程中没有想到的，我觉得非常的受益。静传道他自己也是，他 他的这个生命状态，他对经文的深刻的理解，以及他在知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积累，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益处，我是非常受益的。
0: 哇，感谢主。所以就是借着服侍神也让你有很大的一些突破。
1: Yeah.
0: 其实今年呢，因为真儿自己要做这与主相亲以神为乐的凌晨真言全年的灵修，所以他也是不断的要催促真儿到神的话语当中。那真儿觉得其实我在过往的这五个月呢，在这个读神的话语的事情上面，其实并没有比过往有更多的突破和长进。但是我学会一点，就是在以往呢，我会每周一是我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那我会用很长的时间来持续的阅读神的话，而不只是一小节一小段的去思想它。那做这件事情对正儿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呢？我在思想，其实我是把我自己休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不为任何事情去读神的话，我就是为神的话而读神的话，不带着任何的目的，
1: 不带任何的功利，
0: 对，只是就像我读一本喜悦的书，我就几个小时的坐在那里去阅读它。那在每一周一我都这样花时间，我的孩子也知道哈，周一是妈妈用来，因为我周末时间还有太多的服侍，所以我就拿周一来做一个，我不想把它作为充电，因为我觉得这不准确哈，这样的说法不准确，而是
1: 与神约会。
0: 对对，我觉得约会也不太，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有在跟神，我觉得是休息，我认为我自己在安息在神的话语当中，不让我自己的脑子飞速的运转，不让我自己去思考这段经文要说什么，而是就是允许圣灵带着我，就是这样通读神的话语，就是持续不断的读它。然后呢，我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属灵上面的领受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并不是我为了要带个查经讲一篇道，准备一个信息，或者是准备我每一天的节目。所以我也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周间实在是非常的忙碌，你没有这种大片的时间的话，那你能不能够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我有，就好像我一段时间饿了要出去吃顿火锅，吃个大餐犒劳一下自己，那你好不好也犒劳一下自己，读神的话有大段一点的时间来犒劳自己的灵魂，好好的安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甜蜜非常非常好的。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替代，就是你好几个小时你就让自己活在神话语的那个 flow， 那个文字这个道成为肉身在你的生命里面的那个 flow，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我们今天讲到这儿都在讲读神的话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就是花了很大篇幅来讲，就是灵命成长，就与神的关系，因为这是生活其他面向一切的基础，
0: 一切的根基。
1: 对，是。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在未来这一周的时间啊，永恩跟真儿我们可以继续透过聊我们自己过去这五个月的时间，在我们新年励志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计划，我们在每一项上面是如何去经历神的。虽然也有失败，虽然也有一些突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分享我们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我们也鼓励你随着我们的故事的进展，也允许神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我是真儿，
1: 我是永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教会领袖的分享，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在台湾出生，十几岁全家移民阿根廷，目前是阿根廷第二大的华人教会何仁豪牧师。他要分享阿根廷的经济、政治、民族性和教会的特色，对现今华人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
7: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常年在阿根廷牧养教会的何仁豪牧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介绍在中南美牧养教会的挑战与机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又如何能从中南美华人教会的经验当中得到启发和学习。我过去是在北美牧会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 也不能说很多，但是有一些人我们叫阿美族，一开始小时候移民阿根廷，后来移民到美国的这一群人，真的是我一开始对阿根廷的华人教会有印象是这一群在美国的阿美族，直到到了阿根廷才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很表面。所以可不可以请牧师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华人教会，让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领袖、宣教领袖可以大概理解一下阿根廷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有哪些特色。
8: 我们教会是众华人教会当中第二老的啊，第一个比较有历史的是阿金中华教会，那应该接近50年，我们是已经满45年了。那所以这两间教会以最老的资历来说，我们经历了这个阿根廷这40多年来的一种社会的动荡，经济政治的不稳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还继续留在这里啊，先撇开说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经历好多，我们经历不同的政权，经历不同的那种社会的一种动荡不安。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的话，某种程度上帝磨练我们也到了一个地步了。因为我们教会上45年来，其实再移民的比例很高，再移民去美国、加拿大，甚至有去欧洲，有回台湾。为什么再移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发现阿根廷太不稳定了。太不稳定了，所以感觉上好像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前途，美好的家庭发展，那就应当换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更有发展的机会的国家。那所以我们的教会经历那么长时间在一个不安定、不稳定、不明确明天如何，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还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的话，我们学习到很多信心的功课，学习到有很多在困境当中如何信靠神，甚至还要发展，在被打压，在有点好像我们经过水火，是吗？我们经过水火，那神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他的目的是带我们进入丰盛之地。
7: 对，
8: 那这种体会特别强烈。我会觉得，阿根廷有优点有缺点，那神让我们在这所谓的所有的优缺点当中呢，看见他是信实的。从以前到现在，神如果没有把我们带走， 就是要我们站在这块土地上来见证他是那位伟大奇妙的神。因为阿根廷的那种变化太大了，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哈，我们台湾好像一年通货膨胀如果是 1%、2% 点多，哇，那是感觉很苦，感觉很苦。如果连续三年都是 2 点多的话，大家觉得苦日子，那叫做苦日子。我们这里一年，去年我们讲去年一整年是200、210，就是通货膨胀是200多、啊，就是台湾的100倍，就 一年就是100倍。这种强烈的变化，我们不要讲叫信徒如何来因应，如何来处这个环境，若不是信靠神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方法离开，我离开做最好那种，理性来说这种离开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智的判断，可是是上帝的旨意吗？如果神要我们待在这里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故事哈。我在破产以后，其实有一些邀约，很明确的邀约让我到别的中南美洲国家去发展。我已经破产了，我有负债了，那对方提出来的是美金的这个薪资，而且是非常信任的弟兄，去那边不用再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了，甚至我到了那个国家还可以到秘鲁或者到墨西哥，我还可以发展所谓的神学教育，我可以装备然后服侍神，就两全其美。可是上帝没有要我离开，没有要我离开这件事情一旦明确了以后，那就说明了他真是要破碎我，磨练我的性格，来更好的因应这个环境的牧养。
7: 是，可是刚刚听到你们的数字百分之什么一两百是不是？我在想说
8: 200多，一年200多。
7: 对，我想说我有没有听错？然后牧师说你那时候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美金是1:1，对不对？
8: 对，
7: 现在是
8: 1:1,000-1,200。
7: 哦，已经到1200了。我两个月前来的时候还是1000呢。
8: 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去年买一箱大白菜是4500，一箱大白菜是4500。
7: 是，
8: 那今年现在买大白菜要4万多。
7: 我真的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
8: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这样你们怎么生活？
7: 对啊对啊。
8: 那我们那但是董牧师你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咖啡厅所有的餐厅生意好像都很好，是不是？
7: 对，还是满满的人。然后我们去吃烤肉一样是有人。
8: 对对对对对对。那某种程度就是你有能力你就这样消费，你没有能力你就消费的少一点，还是要消费，日子还是要过。
7: 是。
8: 这个我会认为阿根廷的这种民情文化，阿根廷人的性格给我们带来一种冲击。他们好像才是那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那种，他们不是不会抱怨，但是他们其实抱怨完以后，好，该吃饭吃饭，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该度假度假。你知道阿根廷度假是很夸张的，我刚来跟你说我没办法想象，居然我们教会隔壁的面包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关店，然后写说我们3个月后见。
7: 哇、wow、
8: 放3个月。那我小小的心灵我想说3个月，那你不用付租金吗？那你员工怎么办？那你3个月你度假不会累吗？那他们就是这么潇洒。就是这么潇洒。Yeah. 甚至有那个开冰店的开冰淇淋店的他是相反的。他一年就只有做3个月。
7: 夏天的那3个月。
8: 他就做3个月。那他其他时间他要休息
7: yeah,
8: 他要娱乐
7: yeah,
8: 哎，
7: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接下来问下去啊，就是说在外人看来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地方。那特别像今年3月我们要去开会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个趣事啊，就是美国要来开会的牧者就一直问说可以来吗可以来吗，我们听说社会很动荡很多抗议，然后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不断的阿币贬值，可以来吗？那当地的同工就跟我说就说来吧，来了来了来了，看看就知道，没事的没事的。那所以我坦白讲，我在 要飞机要落地阿根廷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但是当我飞机落地的那一天，我会觉得好正常哦，大家都是来路上，好正常哦，
8: 没错，
7: 走在路上，走在街上，甚至走在这个当时那段时间，很多抗议在这个总统府前嘛，
8: 嗯，
7: 我还跑步跑到总统府前，嗯、结果
8: 很
7: 正常、
8: 哦，
7: 大家观光客一样来观光，或者是不知道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就是一切如好像真的就是抗议归抗议。抗议完
8: 对对对
7: 就回去
8: 对生活哎，就吃饭了对
7: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么、嗯、在这样那么充满外在也不确定教会里面也不稳定的情况下、嗯、怎么培养门徒、嗯、怎么牧养教会
8: 哦，我们很特别，因为纵使十二年半没有牧师的阶段、
7: 嗯、
8: 我们还开了三间支会，就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开三间新的教会、
7: 哦、
8: 然后有 九位神学生所以怎么说呢，在逆境当中，在很困难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上帝的脚步，就是上帝有神有他的计划，那怎么牧养其实我也不知道，就神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意愿就以人的短浅的眼光，我们没有意愿到400多公里那边去开教会、
7: 嗯、
8: 我们没有意愿到800公里那边去开教会、
7: 嗯、啊，
8: 我们个人没有，我们的短浅的眼光没有办法，就我们有信心也没有意愿，但当呼召来了，所以我是说那个呼召很重要，上帝的呼召、嗯、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那他有呼召，他有带领，他有计划，那、嗯告诉你了，感动你了，你就配合吧，就学习顺服吧。那就发现说，好奇妙的事就一一的发生了。
7: 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与其把逆境当借口，其实在这么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转一个眼光，逆境是信靠上帝的机会，学习信靠上帝的机会。
8: 没错，而且逆境也是展现上帝全能啊，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美善计划的机会，就他要展现，不是你今天什么都有，一间富足的教会什么都有，那充其量就好像不用圣灵太大的工作，教会也做得起来的。
7: 是，
8: 但就是在不可能嘛，我们又没有主任牧师，那但是上帝的感动一个一个来啊，带要我们去关心400多公里的海滨城市。要在那里设立教会，所以其实就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神学生的心态来说，我都投反对票了。
7: 嗯，
8: 就连后来那800多公里，我已经是牧师了，我是支会的牧师，我是另外一间支会的牧师，在回来母会当主任牧师之前，我也心里面是打叉叉的，我说这个不切实际，不切实际。但是当那个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拦阻神呐、啊，所以我们也就在慢慢的发现体会，哇，是他哦，是他要我们这么做哦，那我们就几个同工互相看一看，就我们要分享嘛，我们一起去的感受如何？你要去探索，就你要怎么确定是出于神呼召来了，你要去印证，那。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推诿那个责任的时候就做了，然后支会的发展或者是母会的发展总有它的困境，可是神要你做你就做的时候他就负责，他负责的时候就自然就会有工人、有一些契机，那其实有爱就有希望有爱就有希望是我们很强的信念，有爱人就会渴望，人会聚集过来。你说我们来开教会，你打了一个很大的旗帜，人家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7: 嗯，
8: 可是到一个地步，他们流着眼泪告诉你说：“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会来？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么多事？为什么你们这么爱我们？”那到一个地步，那就简单、嗯，事工本身是很单纯的。上帝是伟大的啊，我们是忠心又亲爱的。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我最近的一个体会跟发现，就是当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不管是讲到 阿尼西姆、佩吉古、以巴佛、提摩太、该犹啊，我们从新约的这几本书信里面看到，他都提到这几个人是亲爱又忠心的。
7: 嗯，
8: 那个亲爱呢，那个亲爱就是为上帝所爱的。那那个忠心呢，是他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所爱的，所以他没有保留，他也一无所惧，他就忠心的服侍。但服侍的基础，忠心的基础是因为爱。
7: 嗯，
8: 有点好像把当保罗把这几位所谓的门徒的特性讲出来，那个亲爱和忠心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完美的结合。
7: 嗯嗯，
8: 小儿子很懂得享受父亲的丰盛。
7: 嗯，
8: 大儿子很务实的，从未离开。
7: 嗯，很忠心，
8: 很忠心。那这两个特点的是神所期待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我会认为一间教会或一个家庭或个人，他要达到卓越，就是上帝在他里面所埋下的、所施予的，而且要发挥出来的潜力。若没有这两点，他是很难做到卓越，他可能会偏向大儿子或偏向小儿子的特性。那我也谦卑的说，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我女儿。
7: 哇、wow, okay. ，
8: 我大女儿前几天去参加阿根廷那个特会，她回来告诉我的。那我就、
7: wow.
8: 当然她讲的只是某一个层面，但是我能上帝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嗯，就是神让我去联想到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状态。那也正是这样，我发现阿根廷人他们有小儿子的特性，
7: 嗯，
8: 就是他挥霍了。阿根廷是那么的富有，那么的丰富，你看它的矿产，是很多国家所垂涎的啊，想要的矿产，渔业丰富到不得了。台湾人应该大家都知道阿根廷鱿鱼吧？阿根廷渔业非常的丰富，它的畜牧、它的农业、它的重工业也很发达。它轻工业很差，但它重工业也很发达。在100多年前就有地铁了，我们可能还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他们就有地铁了，所以它是那么的丰富。它的气候，阿根廷气候真的好到不得了，你就热个几天一定会下雨，一定会下雨，然后气温就这样下降。上帝给这里的很多很多别的地方没有的条件，所以难怪阿根廷人说上帝是阿根廷人，他们非常引以为傲。他们上帝是阿根廷人，
7: 是，
8: 但是他们的中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觉得说亚洲国家的教会，亚洲的国家教会看起来很忠心，那拉美的教会看起来很亲爱，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上帝所亲爱的。那这两点若能平衡的话，我相信
7: 很美，
8: 很美。因为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很忠心，在忠心里面可以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
7: 好像我们看中南美的教会，即便是阿根廷跟巴西，相对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是悠久的，但是好像外面的人来看，想到的都是我们要帮助这里，要给予。但是我这次来说更深的体会是，其实中南美的教会、阿根廷的教会也有可以给其他地区的启发跟贡献。我也想请问，从牧师的角度，你觉得说阿根廷的教会，华人教会可以对其他地区的华人教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启发跟贡献？
8: 我们的经验，神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一种信仰啊，就是我们在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其实你说不担心是骗人的，可是在不担心，在担心的过程当中，那个信靠是很真实的，因为你不靠他，你靠谁啊？那至于所谓的北美的帮助，我不觉得说我不能说不好啊。那因为弟兄之间的那种情啊，那种在基督里的感情是很好的，只不过我们应该靠神吧，就我们大家都要靠神，我们都要一起去帮助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软弱的。那但如果把自己限定在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需要你帮助，那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不可取，不讨神喜悦。我们即便就是好像有一种所谓的缺乏啊，很现实的一些缺乏， 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富一切的丰盛。我就从阿根廷人的心态来说，他怎么样都要吃牛肉，他怎么样都要喝点红酒，他就是要喝点 Mate 啊，然后他就是要度假，他没有钱出国旅游，他就国内旅游，他没有钱国内旅游，他就近一点去到附近的公园坐坐，然后在那里晒太阳。他就算我们退一万步，他就算走不出去，他到家里的阳台晒晒太阳，把自己晒得黑黑的，然后他这个假期过了以后，他很自豪的说我有去度假。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苦日子不代表没有上帝的恩典丰盛。那与其等人家来帮助，不如我们享受神，然后去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要走教会一定要能经历神走出去，不然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一个让很多地方的人来帮助我们，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也不是健康的见证。
7: 是
8: 就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在不容易的这个日子当中，你对上帝的信靠是那么真实，神不会让你失望。神、
7: yeah.
8: 他本来就是等候要施恩的神，所以他为什么等候，就是看你在苦难当中的心态表现，你的信心，你越仰望他，这怎么不会让在你身上显明他的伟大。
7: yeah.
8: 一定会的、yeah. 一定会的。
7: 三月份的时候我到阿根廷，是因为参加这个每四年五年举办的一次泛美华福会议哈。那牧师也有参加，那我也很好奇，对我来讲是第一次认识中南美的教会啊。那特别有十几个国家，除了我们熟悉的美国跟加拿大之外，有十几个国家的同工都来参加。我自己很好奇，牧师在参加这次会议当中有哪一些观察、学习、收获，或者是任何你想分享的东西。
8: 我们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它的那个协调性，它的那个这种整体整全性，
7: 是
8: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都失去了享受它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它结合的一种完美，我们没有去享受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施工导向。
7: Yeah.
8: 太多教会是走那种计划、走策略、走方法。我觉得阿根廷人就是，我们就是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做这个，一起做那个，然后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有一种神与我们同在的感受。这是他们的一种特色。那我想华人教会比他们还要来的，有大儿子的中心。可是他们的那种亲爱的感受是我们被感染了。
7: 是。可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也许不是开更多的策略研讨会议。
8: 对，
7: 而是就好像是在一起产生的一个默契，以至于我们在球场上能够更好的协调，发挥出平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区上帝给我们的特色跟恩典。然后能够搭配在一起，如果没有那样的信任的氛围，只是为了做工而做工，那真的是只有忠心没有亲爱。
8: 我们在华福会议当中认识了一些好朋友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是一种鼓励，那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因为我们看见了，哇，这么好的一位弟兄，这么好一位牧者，这么好一位姐妹，他为主摆上这一切，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那种感恩的心就不言而喻。
7: 是，我自己也有很类似的感觉，而且不单单是认识人，而是真的被觉得说被谦卑下来，觉得哇，上帝真的有留下7000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以利亚耗尽的情节，是觉得只有自己在中心。
8: 对，
7: 可是上帝提醒以利亚，还有7000个，你不要以为你是那唯一的一个。
8: 所以透过这样的聚集，我们会更谦卑。对，没错。
7: 最后一句，想问牧师，就是说，如果请牧师用简单几句话来表达什么是福音，以及对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义跟提醒的话，牧师会怎么来分享？
8: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在知识上知道他的大能，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教会发展有什么难，有些什么关卡，有些什么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往往我们会很专业的去认定说，喂呢，上帝很伟大，可是他很大能，可是我们可能也就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只能那样。那我觉得那不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是有无限的想象，无限的空间，然后让上帝来做，然后我就尽忠做我能做的，那然后尽我所能，然后呢，像阿根廷人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旅游旅游，该跟同好跟弟兄姐妹一起吃烤肉，就很开心这样子。
9: 哇，
8: 福音
9: 谢谢
8: 福音是让我们享受啦，福音是让我们享受，福音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就你非得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要不然那就不是福音的一个责任，那想的又太严肃了啊！这中心要稍微用亲爱来平衡它。
9: 是，大家可能只听得到录音的声音哦，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牧师的表情、肢体动作，他刚刚讲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摇摆的旋律，哇，立刻就带到那种氛围里面了。对，再次谢谢牧师，然后我也知道牧师时间很晚了，
8: 不会，
9: 现在是你的将近要午夜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了。
8: 不会，我阿根廷人很厉害，很晚睡，很早起，然后上学工作不打瞌睡，我好佩服他们。
9: 可能是因为有度假，一年度三个月的假。
8: 很好，对，应该是这样。
9: 好，再次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8: 常常
9: 对，再次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8: 不会，很高兴。谢谢你，谢谢
9: 牧师。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逆境是信靠神的契机，让神展现他的全能。有爱就有希望。新约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比喻，无论是大儿子或者是小儿子，学习在爱里忠心，并且真实地享受神的爱。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爱在一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肢体，一起建造属神的团契，彼此扶持，互相带导。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小青想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可以慢慢思想再回答。这个问题是，请问你感觉自己很贫穷吗？对于处在战争之下，或是物质生活条件极为匮乏的人来说，饥饿的感受就是贫穷。对于一个开大车、住大房的人来说，事业失败，只能租着最便宜的小房，搭着公交车的生活就是贫穷。好朋友，你对贫穷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在某些时刻会面临财务上、心灵上、生命上的各种贫穷，然而这样的贫穷是有出口的，就让小青与你分享贫穷人的福音。常年在非洲侍奉、关怀非洲贫穷问题的教育神学家曼纽哈波，他所著作的书《原来我很富足》，书中一开始就提问：我们是否相信耶稣会为贫穷人做些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境况？接着，作者带我们看一段经文，耶稣在圣经路加福音4:18中对会众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说明了贫穷人是福音的第一批受益者，他首先呼召贫穷人，并期待最终他们的境况有彻底的改变。随之的三个宣告也和贫穷有关。实际上，当中提到的三种人，他们各有不同的贫穷原因。一、伤心的人被医治；二、被压制的人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三、瞎眼的人能看见。受伤的经验和心灵创伤会带来许多影响，这些生命轨迹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之一。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战争、天灾和饥荒等等，不仅带来了悲惨的后果，也常常对当事人和受牵连的族群造成长期影响。他们不仅有很深的无力感，也会因为环境的窘迫而感到惧怕。不幸的是，即使造成创伤事件，随时间久远，这种无力感仍然难以消退。有时候这些伤痕也会影响下一代。但是耶稣的到来正是为了医治这些伤心的人。接着作者提醒，无力感不仅是创伤事件的结果，也可能是活在压迫制度之下的结果。贫穷也代表别无选择和缺乏自由。这一方面可能是外在环境，例如压迫性的体制，让他们觉得问题根本无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自身心理设限，例如我不配得更好的生活，我会一直贫穷下去。但是耶稣的到来，也就是要让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最后，福音书详细记录了耶稣如何医治了一些瞎眼的人。有一位社会底层中最底层的人，一个瞎眼的乞丐，他抓住机会，向耶稣呼喊，恳求怜悯， 耶稣医治了他，他也跟随了耶稣。从此他不再是那个瞎子乞丐，他是圣经记载的巴迪买。耶稣不仅是医治瞎眼的人得看见，更是邻里的得看见。亲爱的朋友，小青在浏览一些新闻事件中，不难发现耶稣所关心的贫穷人也常常在我们生命或是周遭的生活中，像是因着战争、极端气候、意外灾害、大环境的影响，许多人赖以为生的工作受到极大考验，一大家子的基本生活在收获与收入长时间亏损下，早已在经济上、心理上面临贫穷困境。另外，在一些地区依旧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以至于这些地方光是身为女人就是生来贫穷，无法被公平对待，一些基本权利常常被迫放弃。再加上一些农村以男性为主的群体文化，让社区宗族对于出嫁女性的权益更是有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判定。再来就是贫困地区中的最底层，一些身心障碍的弱势女性，她们的命运代表着社会的底线，因为智力和身体的缺陷，这些女性不但受到人格上的轻视，经济活动的排斥，也是道德和法律观念中的盲点，他们的缺陷甚至成为罪犯在违法时试图脱罪的理由。有一些弱势女性可能主动或是被迫被人利用。在陆续浮现的社会新闻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残障女性争取性和生育自觉自主的同时，还有另一些底层残障女性，她们的生命和安全保障早已岌岌可危。亲爱的朋友，这些贫穷的人都与我们有关，因为耶稣重视他们，也爱他们，我们有责任帮助留心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为这些处于极度贫穷的弱势朋友祷告。原来我很富足，这本书作者提醒我们，当贫穷人认识并接受耶稣，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是蒙天父所爱的儿女。认识神的慈爱后，他们不再看自己是被拒绝的、羞愧的，他们对神、对自己将会有新的眼光，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看待生活与自己的价值。他们也不再是压迫体制下的被囚者。耶稣向所有人指出一条生命得释放的道路，他对社会、政治和宗教阶层不同的人群一视同仁，无论他们是罗马的百夫长、被社群拒绝被排除的麻风病人、瞎眼者、被厌弃的税吏长，或是被轻视的女性。耶稣为贫穷人带来拯救时，他并非试图煽动一场革命，而是选择坐上一匹和平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清楚地拒绝随从世俗的体制，但是他来不是为了制造混乱，相反的是要把人从贫穷、绝望、压迫以及疾病之中温柔和平地拯救出来。凡接触过耶稣的人，特别是穷人，耶稣给予他们丰盛的生命，当然也包括邻里贫穷、渴望生命改变的人。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贫穷人的福音。借由《原来我很富足》这本书的重点，了解到耶稣对所有贫穷人的爱与拯救，这就是贫穷人的福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福音。因此，当我们看到社会一些生活上、心灵上贫穷缺乏，以及被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群体，我们要以耶稣怜悯爱人的心看待与重视。一位穷人天使安东尼·亚斯雷·古伯是19世纪英国政治家，他生于伦敦的政治世家，从小受虔诚的乳母影响，敬虔爱主。他15岁时看到贫穷人受苦，立志为他们争取福利。在1847年，古伯在国会演讲，为受压迫的儿童工人提出申诉，要求把每天工作时间减为10小时。提到穷人的苦楚，他讲得泪流满面，国会里不少人也深受感动，连在座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掉下眼泪。最终法案顺利通过。他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在国会讲台上的祷告。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坚固我的心，为了你，为了我的基督徒良知，为了日夜在矿场被压榨的孩子，为了贫民窟无助的穷人，为了像是野兽被绑在泥墙上的精神病人，为了清洗烟囱时窒息的男孩，为了流浪四方一生没有房子住的劳工，为了缺乏教育不受尊重沦为罪犯小偷妓女的人，为了国家我献上自己，愿这讲台成为祭坛，这庄严高贵的议会是最肮脏、最腐化、最贬义人性的地方。不过，你若呼召我，即使是政治舞台最脏之处，我仍愿意去，甚至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只要为你、为穷人赢得这一仗。亲爱的朋友，也让我们一起为着耶稣，为着贫穷人，也为着我们自己打这场得胜的仗，将救恩的盼望传递出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以名利物质地位来定义人价值的世界，追逐成功、认可和个人荣耀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作为受造物，我们每个人天生都被托付从造物主而来的使命责任。无论是父职、母职、医生、教师，还是儿女同事，也无论是学生还是雇员，真正的荣耀是在平凡的日常中持守忠诚，以美善的生命显明天父的旨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6章12到33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向门徒讲解了有关圣灵的工作，忧愁变为喜乐，以及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的这个真理。圣灵把将来的事呢，就告诉门徒，那么这些事是门徒的使命。那么直到主耶稣死后复活，圣灵来临时，门徒才完全明白主耶稣他的应许。那么今天，圣灵他仍在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真理，耐心地帮助我们改邪归正，并且来追求过圣洁生活。好，主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他的死亡，他死去3天之后，他会复活，并且向门徒来显现。你看，门徒和世人的差异呢，是多么的大。门徒哀哭时，世人却是欢腾的。但是门徒会因为3天之后再见到主耶稣而去欢欣雀跃的。世人的价值观常常和神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因此，基督徒可能会感到和这个世界呢是格格不入的。尽管目前处境是困难重重，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欢欣喜乐。所以信徒呢，应该要放眼未来，要仰望神的应许。好，主耶稣讲到了信徒与神的新的关系。从前人是要通过祭司才能够去接近神的，但是耶稣复活之后，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的来去亲近神了。现在所有信徒都是祭司了，都可以直接的和神去交谈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看，我们得以接近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点，而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是主耶稣使我们蒙神来接纳的。门徒信服耶稣无所不知，所以就相信他的话。但是这种信心呢，只不过是第一步。那么等到圣灵降临，并且住在门徒里面时，门徒才开始经历到更大的信心了。这个世界和基督与基督的福音以及他的子民是为敌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应该预料到自己和这个悖逆的世界之间会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对立以及紧张局面的。同时，我们既与基督站在同一阵线，那么就可以期望在基督里得着属灵的平安和安慰了。主耶稣被捕之后，门徒会各散东西，但是耶稣说他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有神和他同在。最后呢，主耶稣就嘱咐门徒要有勇气，虽然他们一定会面对苦难和磨练，但却不孤单，因为圣灵会降下并和门徒同在。何况主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他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我们了解主耶稣已经胜利了，那么即使在最苦恼的时候，也可以因为基督的平安而安然度过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 研读和查考了。本章是主耶稣向天父所做的祷告，反映出神子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单独和神对话的那种亲切感。这也是主耶稣代求性的祷文，所以有大祭司祷文之称。主耶稣他是先为自己祷告，他在世上侍奉的顶点，也就是十字架上的受死，能够来荣耀神。然后呢，主耶稣为门徒祷告，要门徒可以在父神的保守之下来继续他的事工。那么接着，主耶稣又为未来的教会去祷告。教会是门徒传道所结的果子，主耶稣就求天父赐予众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并且彼此相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圣经中最精彩的地方了，这是圣经中最长的祷告，我觉得这是公开祷告的典范。如果你不能够在三分钟之内祷告完毕，那么你的祷告就太长了。我认为简短的祷告，重点式的祷告，比冗长的祷告要更加有效。所以难怪这个祷告会啊，常常让人感到啊太沉闷。小楼上的讲道就像爬楼梯，或者是像爬山一样，以祷告就达到高潮。那么接下来，我要引用一些属灵伟人的话来去谈一谈对这一章的看法。亨利·马太就说了，紧接着最完整、最安慰人的讲道后面，就是这个最精彩的祷告了。马丁·路德说，这真是超越我们所能测度、温暖人心、真挚的祷告。主耶稣不仅对我们，也对父神敞开心扉的深情祷告是这么真诚、简单，又有宽广深度和丰富内涵，没有人能这样祷告。而菲利普·穆兰顿他说，不论在天上或在地上，从来没有听过比圣子像圣父这样更尊贵、更圣洁、更多结果子且更出众的祷告。约翰·诺克斯他的一生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这篇祷文，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妻子问他说，你要我读什么给你听？他回答说，读第一次我放下自我倚靠神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记录。费雪博士他是亨利八世的主教，在他为主殉道之前最后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一章。这是圣经中伟大的一章，我觉得自己不配解说这个祷告。这是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去代祷，显出了主耶稣和天父之间随时有沟通的这种亲密关系。主耶稣他所过的是祷告的生活，他以独自祷告来开始他的服事，他常常独自退到山里来去祷告，或者是整夜祷告。主耶稣他是最伟大的代祷者，他是不断的为你我来去祷告。神垂听并且应允了主耶稣他的祷告，那么神也回应你我的祷告，但是并不一定是按照你我所求的来去回应我们。神有时呢还对我们说不，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候来去成就我们的祈祷。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主耶稣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好，请注意，为自己祷告并不是不好的，也不是自私的。当我们向神祷告时，必须对着神调整心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和天堂的频率相同。每一种乐器在演奏之前呢，都要先调音。那么在我们开始为人代祷之前，先要为自己来祷告，这不是自私的，这乃是必要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17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耶稣说了这话，那么是哪些话呢？就是第13到16章所记载的耶稣对门徒说过的话。主耶稣现在不再和门徒说话了，而是对父神说话。虽然这一章是主耶稣对父神说话，但却是为了门徒们的好处，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说话。今天主耶稣他是我们最有力的代祷者，尽管我们并不理解他为我们代祷一些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查考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在登山宝训的祷告呢，并不是真正的主导文，那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耶稣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指的就是所有信徒的天父，但是主耶稣称神为父意思是不同的。好，约翰福音的20章第17节就记载，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并且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你们的父，因为你们是重生的，而我是在三位一体的地位上称神为我的父。那么同样，主耶稣说，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不会这样祷告。因此呢，我们也不可以像约翰福音的第17章这样来祷告，因为这是主的祷告。好，显然当主祷告时，他正在走路。那么经文就记载说，他举目望天，就表示他的眼睛是睁开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祷告的时候不必低头闭眼睛，我们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来去祷告。好，请注意主耶稣的祷告，一开始就说，父啊，时候到了。那么是什么时候呢？是指着永恒中就已经预定的那个时候。正如主所说的，回到永恒的时候到了，因为神的羔羊要被杀。这是在大地还没有立好根基之前，神早就安排好的，那么现在时候就到了。好，根据约翰福音的2章3到4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迦拿婚宴开始服侍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就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到了，主耶稣要为你我的罪付代价的时候就到了。这时候到了，所有受造物都会看到神的爱，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替罪人而死，就是我们来脱离死亡。这还没有结束，要等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基督他的死就证明神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圣子呢，将从死里复活回到天家，天父要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圣名，万物呢都要跪拜主耶稣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呢，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约翰福音的17章第2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好，这个宣告呢，真是让人很惊奇的。主耶稣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他可以使万有和每一个人向他屈膝跪拜，他可以使我们全都降服在他之下，每一个都很听话。 虽然主耶稣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但是他却不愿意这么来做。教会是神给主耶稣基督爱的礼物，所以呢，他要将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那么这又引出了神的拣选和人自由意志的问题了。我不想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神愿意告诉我谁是神拣选的，我就只要把福音传给他就好了。但是神没有这么来做，神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是给每一个人同等的机会的。如果你不愿意来，你就不能够找借口埋怨神对你不公平了。如果你拒绝神给你的机会，那么你就会被定罪了。好，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神的拣选是否就让一些人失去机会了呢？不是的。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倘若你渴望认识这位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么你的机会还在，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听见主的呼召并且有回应的人，那么神就赐给他们永生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到耶稣面前的。好，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是永生的条件。这里的认识意思是通过经历来认识的知识或真理。经历神和神的儿子就是通往永生的真理。先知何西阿的呐喊就显明了这个真理。正如他在何西阿书的4章第6节，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在何西阿书的6章第3节，他又说了，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那么单单认识呢还不够，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清楚知道所认识的是谁。试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那么同样道理，单单相信还是不够，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明白所信的是什么。有一首歌叫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什么呢？只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不是在基督里的喜乐救了你，而是基督救了你。重要的不是你在基督里的信心，虽然信心是媒介，重要的是基督的宝血和价值。没错，是基督救了你。有人可能信错了，信心的对象呢是很重要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那么神的话怎么说呢？福音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些事实经由跟随耶稣的第一代使徒见证，并且世代相传。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事实了，而对这些事实的回应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基督是我们自己的救主。认识神和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必要条件了。耶稣是他的名字，是救主的意思。基督是他的称谓，是弥赛亚，以色列的王的意思。认识神的过程就是在恩典中成长，越来越认识基督。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越能够确信了。还没有感受到明显救恩确据的信徒，不是还没有得救，而是还处在属灵的婴孩阶段。他们必须要成长到知道自己是得救了的地步。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查考圣经这么重要的原因了。很多人呢还停在属灵的懵懂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好，约翰福音的17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 主耶稣基督要把最后的报告来交给天父了。他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神来说，神的话还没有应验。神的未来事就像过去式一样的准确。我们的主耶稣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根据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第三十节的记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说成了，表示我们被救赎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主耶稣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标上一个句号了。对于主已经成就的工作，我们是毫无功劳的。所以呢，救赎的福音不是神要你做什么，而是神告诉你他已经为你成就了什么。如果你回应他，你就能够得救。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腓立比书的二章第七节，保罗说耶稣是反倒虚己。有人解释说了，主耶稣倒空了他的神性。约翰说得很清楚，是道成肉身。在玛利亚膝上的小婴孩，他就是神，他说一句话，宇宙就成型了。他不是只有 99.9% 的神，他过去和现在都是100%的神。那么他怎么样虚己呢？这里指的就是主耶稣在神权上他虚己，他放下他的荣耀。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装饰和布置教堂，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不该是这样的。耶稣他是荣耀之主，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每一个人都该向他去朝拜。如果有一个政治领袖死了，大家愿意远道而来参加他的丧礼，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是来朝见这位荣耀之主的诞生的。虽然主耶稣可以这么来要求，但是他把荣耀就放在一边。那么现在主耶稣要回到天上了，要回到他的荣耀里了。好，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可以看作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二节的成就。他们本是你的，意思就是得到拯救的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都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彼得他所记载的，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请注意，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说，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那么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你将他们赐给我。第九节说，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第十一节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第十二节说，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好，我们现在又回到神拣选的这个伟大教义了。主耶稣和天父谈到这个事，这是私密性的谈话，但是主耶稣要门徒听见并且明白其中的意义。能够听到这个祷告，而且知道主耶稣正在神的右边和天父谈论我们的事，这真的是太美妙了。如果你是属主的，主耶稣今天也和天父谈到了你。主耶稣和属他的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他们属于父神，父神又把他们赐给耶稣基督。这层关系呢，不容易解释清楚，但这个关系非常奇妙。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永生不只是将来上天堂，更是今生要认识神，并与神修复和建立关系，如此才不会在信息的洪流中迷失自己，也才不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哎，老婆，问你一下，通常来讲，我们要鼓励别人的时候啊，都会常讲哪两个字？
0: 加油。
1: Yes。那三个字呢？
0: 干巴爹。
1: 那四个字呢？
0: 你要加油。
1: 你怎么什么都能答、啊？
0: 不然呢？
1: 没错。
0: 还要再问五个字吗？
1: 五个字有什么？
0: 你要加油，
1: 加油。
0: 你要加油哦就好了嘛。
1: 有点冷了。
0: 好啦。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通常我们在帮人家加油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会激励到别人，但有时候反而对别人是一种压力。
1: 哎，就是说加油哈，这样是吗？
0: 不是，是比如说哈，假设他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对象哦，或者说呢很想要小孩，但是呢就一直没有消息。然后这时候呢，常常这个亲朋好友，对不对？总是说啊，加油，加油，加油。
1: 谁理你啊？
0: 那时候你知道听的人，然后觉得、哦、我压力实在太大了，不要加油反而比较好。嗯，对，所以呢，其实啊，加油也是需要智慧的，哦，不要造成别人的压力。
1: 好啦，
0: 但怎么做呢？今天就要为你来加油，
1: 加油，
0: 好不好？我们今天邀请了四位来宾，其实他们都常常帮人家加油。
1: 是，哦，
0: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是能歌善演的艺人小饼，
2: 欢迎小饼，
3: 大家好。
0: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律师苏家宏律师，欢迎，
1: 欢迎
0: 苏律
1: 师。
0: 来，欢迎是儿童发展专家周玉武老师，
1: 欢迎老师，
0: 以及心灵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1: 欢迎阳晴哥，
2: 加油！
0: 好，如何为人加油，但是不造成别人的压力？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加油，加油！很多人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总会带一句加油，希望透过一些鼓励，可以让他的心情得以振作，问题赶快解决。这些话明明是好意，可是听在有些人的耳朵又变成了不是滋味了。像是老大不小还没结婚，结婚许久还没小孩，甚至是失业一段时间还没得上班，这种加油听起来有时候会是像嫌当事人不努力的感觉。尤其是做长辈的，鼓励也不是，不鼓励好像也不应该，这该怎么办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今天我们这个聊到加油，我相信大家都常帮人家加油，但是呢，有没有是别人为你加油，可是你曾经觉得很有压力过的，有或没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哦，又有
1: 有。有
0: 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加错油了？本来要加九八，却加九二九。
2: 找不到。
0: 小敏，什么事情？
3: OK， 其实我的事情就很典型了，是在常常会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嗯，那就是关于哥哥的离开。哦，那我哥从走到现在其实两年的时间了，那这两年的时间内，我就受到许多人的鼓励跟激励这样子。那你知道，其实我疗伤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嗯，半年之后呢就越来越好了。可是你知道，半年过了之后呢，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比方说在读他喜欢看的书，或者是坐在以前我们常坐的地方阳台，然后就会想起他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比方说写一些东西在脸书上面啊，或者是说打电话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跟你讲完之后我就要再哭个两个月这样子。
0: 对，
3: 其实你让我在你面前哭完之后，我明天就好了。嗯，这我敢保证的，就是我发泄完之后我就好了。
0: 他们真的会讲，比如说小饼你要加油什么这样。
3: 对啊，他就是来打气的啊。可是问题是他打错方向啦，就是他也会讲一些说，你如果大饼在那个主耶稣身边知道，他也会难过。我请问一下，你是想安慰大饼还是想安慰我？安慰错人了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加油打气，你是真的要很小心的。
0: 可是好，那我问一下小饼，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会希望人家跟你讲什么？会真的是对，就是真的加到油，
1: 是真的加到油，对，
3: 就是说你就哭吧，
0: 还是说我们了解，还是什么？
3: 对，你就哭吧就好了。我跟你讲，在那个什么安慰跟加油，就是尤其是亲人离开，我把它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就是你就哭吧，这是我认为最好的安慰。嗯，因为第一个他理解我的心情，第二个他让我哭，第二个我觉得比较不好，就我刚刚讲，就是说你知道吗？大饼知道他也会很难过，就是你想安慰谁？嗯，第三个最不好的是说，哎，都过多久，你怎么还在哭啊？嗯，你根本完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话你不会讲就闭嘴吧，嗯，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一层面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学习的。
1: 是，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是不会面对就是家里面发生事情的人。嗯嗯，对
0: 对啊，你看加油其实有这个鼓励、激励或还有安慰的功用嘛。
1: 对，
0: 那苏律师碰到什么事情也让你举圈？
1: 我知道。
2: 有助理啊？
0: 什么事？什么事？
1: 欸，我刚刚看到他可爱的 baby， 好可爱哦！
0: 是生小孩的事情。
1: 他被问了好多年，对不对？
5: 所以他加油，真的有加到。
2: 加油啊！
1: 加到了。
0: 最后终于加满了。
1: 不好意思，我们你以前来上节目，我们都一直讲加油。
2: 对对对，不但是要我加油，要帮我的经历，要跟帮别人讲说，哎，要你要加油哈。我说不要，你不要难过哈，我已经十年了还没有，不要难过哈。也许有的人是两三年没有，其实这样两三年结婚一年两年，其实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5: 对
2: 啊，反正你们一定是要过顶客族的生活。你看你们是优质的夫妻啊，对不对？嚯，你们过得真好。哎，就看到第三年开始，说哎，怎么没有消息啦？哈，没有消息。你当律师已经太忙了，对不对？
5: 对，
2: 所以加油啊！对，加油了，对。你知道我晚上很加油，对不对？就是加油！那到底是怎么加油呢？那刚开始也不以为意嘛，两三年，对，加油，好，加油，嗯，很好，谢谢，还可以同理他加我的油，对不对？良情哥说加油。谢谢你，你在对
6: 我都会继续问说你需要帮忙，
0: 你能帮上什么忙？
6: 不用，
0: 对
6: 呀，对，
2: 对呀，那所以刚开始可以感觉到人家好意，说哎，这关心你，加油。你知道呢，你一直加了三年、四年，哎呦，从结婚三年加了，再加三年，结婚六年了。Oh my god， 加了三年 ，Oh my god，Oh my god， 还没有哎。那继续人家说。反正加油，现在加油，从一只手变两只手啊，加油！对，那开始加油
1: 了。那到第九年呢？那时候，
2: 那就开始啊。六年到九年这时候才是心酸的时候，为什么？发现说自己好像有些问题了，对不对？一定是有问题嘛，开始会怀疑自己啊，自己还有问题，开始去检查啦，做这个做东做西啦，做南做北啊，所以继续呢，别人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还是怎么样？
5: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别说出来了。
3: 连脚都上
0: 了，对不对？手脚并用了，
2: 对呀、啊。所以那时候压力大了，那时候你感觉到不是要关心了，感觉到是重量，对不对？他连脚都来了，对不对？是重量，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压力开始变大了。
5: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对"加油"这两个字觉得有点厌烦？
2: 厌烦都不会，是变沮丧了哈。
5: 变沮丧。
2: 听到"加油"边不是"加油"，是变沮丧。
5: 对。哎，
2: 好像没办法。
5: 千斤之重。
2: 对对对，就没办法，不能承受的重了哈，
6: 压力，
2: 所以压力就开始来了哈。但我觉得那时候就要有一个适当转化方法哈，所以希望就是跟我要跟我加油的人，我会感谢他，请你帮我代祷哈，帮我祷告，对不对？
5: 换成祷告，
2: 对，换祷告，对不对？总是要生命要讲出路嘛，不然
5: 对，
2: 中断，赶快找出路，拜托拜托哈，帮我跟上帝求一下，上帝能给就会给了。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就是。终于变成正向循环了，
5: 对对，
2: 本来是重担，然后变成哎，感谢把它交托给上帝，求你跟我一起来帮我跟上帝求，对，所以好不容易在历经了十年革命之后，哇，终于结婚第十一年，哇，
5: 恭喜恭喜，
3: 感谢主啊，
1: 恭喜恭喜。
5: 而且你知道苏律师啊，因为常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他不但是现在孩子有了，人也瘦了，
1: 瘦
5: 了有没有？
1: 我
5: 是跟加油没有关吗？
2: 瘦不瘦不重要，说变帅了，
5: 有可能，有帅了。有帅
1: 有帅，
3: 真的变帅了，因为你越来越像李应元。
5: 那杨廷哥，你自己呢？你刚才也是举圈啊，
6: 对呀，
5: 压力。
6: 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压力？为什么加油变成压力？就是这件事情非你能力所及啊，就是有些时候你的能力就可以做到，好，你加油，我愿意做。可是这个有些时候你做了，你不知道最后答案要交给谁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有压力。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阵子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的朋友。经济状况都很好，他们说：“哎，你要不要买房子啊？”这样，那我想说，当然想要有房子啊。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啊，那我帮你介绍几个房子。”他一去看，哇，都是两千起跳的。我想说两千，那如果我可以贷80%，至少要准备个四五百万。
5: 对，
6: 啊、就是没有啊。你知道，他很热忱啊。然后呢，他带你去，然后其实你即便
5: 他还是好意啊，对啊，
6: 你即便满意，你都不能说、
5: 啊，对
6: 不对？哇，那压力好大，你知道吗？我就说，谢谢。好，他说加油啊，再多看几间啊，我说再多看100间也没用啊，他就是没钱啊，你多看10000间也没用。心里面其实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5: 那是跟就是当下的那个能力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有关，
6: 就会变成是一种。
5: 那玉如老师呢？你刚刚也举圈呢？
7: 有啊，大家应该知道我孩子小时候是特殊小孩嘛，然后刚开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6: 哦，真
7: 的，现在已经没办法。
5: 我们在一起录这么久了，你不知道？
6: 不知道。
5: 对啊，
7: 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状况，那时候也还没有信主，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因为自己的状况很脆弱，所以别人一句什么话我都没有办法承受。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带去那个台大医院儿童心智科，那时候台大医院还在旧大楼，所以他那个儿心科不在他的那个总在那个门。 诊区，它在右边有个红色的房子。嗯，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带孩子坐计程车去，那计程车司机我就说啊台大医院，他就开去了。然后到了台大医院，我说啊我不是这里，我要到那边。计程车司机还知道啊，他说哦啊你的孩子这样啊，然后加油。哎呦，你看我下计程车我就掉眼泪，我现在都要哭了。
6: 真的。
7: 对，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嗯。其实不怪别人，可是就是因为自己的状况非常的脆弱，所以就是别人一句什么有心无心的话，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承受。嗯，那我觉得其实在真的要分享一个很大的福分，后来我就信主了。嗯，信主之后哈，我觉得圣经的话亲自安慰了我，我觉得神的话就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真是好的无比。我就在圣经上读到说，这些特殊的孩子呢，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荣耀。对孩子来说，我这个孩子会这样，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现出作为，显出神的荣耀。而对我呢，圣经上说的是，你在什么事情上多受苦楚，你就在什么事上多得造就。那这十多年来，我也印证了神的话语的真实。我的孩子现在非常的好，然后都是自优生，长得都非常的漂亮，然后聪明优秀，然后因为孩子这个关系，我也去念了儿童发展。我现在甚至可以去告诉人家，分享孩子要怎么去做，要怎么去教养，怎么帮助孩子。那跟因为我有孩子曾经是特殊状况的经历，当我去跟父母或是一些做演讲的时候，那些自己正为孩子的状况受困的父母，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你是知道的，你不是瞎讲的，你不是凭着一些理论来跟我们说什么，因为那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走过，而且他们知道说依靠神最终的结果是如此美好。我就会觉得那个进入信仰，进入神的爱中，依靠神之后，我觉得那个很恐怖很脆弱很无助的那个的过程其实就翻转过来了。所以当年很辛苦的时候，我甚至有一阵子我觉得我都要忧郁症，甚至都觉得说有时候在路上看那个电线杆，有没有看那个他写说信耶稣得永生，我想说好像还要永生呢，我现在都过不下去还永生，那真的没完没了这样子。但是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整个困境就在神的手中都化为祝福，然后你后来就会觉得神的心意原来是好的。
6: 好美啊，
2: 真的
7: 是。
5: 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心的一句话真的会造成别人的压力，
6: 是
5: 尤其你又是就是那个无心的加油。我觉得那个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有时候真的是用心的加油跟无心的加油只是随口一句，可是那一句话其实会造成那个当事人是有很大的压力跟负担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要聊，其实就是说那我在那个当下我怎么样去避免，就是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来，我们要问一下大家的是呢，这个有没有曾经遇到这种场面，是你越为他加油，结果呢反而让这个场面越尴尬的？曾经有遇过吗？
1: 就哭了。
0: 对啊，
1: 不加还好，
0: 有还是没有？是我们为人家加油。嗯，
1: 圈货差来，
0: 对啊，
1: 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2: 我就完全忘了嘞。
3: 对啊，
0: 其实你们一直为人家加油嘛，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1: 我有。
0: 小饼是什么状况？
4: 其实我跟你讲，我要分享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在我哥身上，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去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没受洗之前，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坏习惯。那有这个坏习惯的人，就是你知道吗？你常常也会很希望他能够振作，然后他能够打气。那我那时候常用的两个状况，就是用很多的爱跟他说加油，你一定可以战胜毒瘾，你一定可以站起来了。然后第二个是装生气，觉得这没有用的人啊，怎么什么一点的毒瘾都是真的。然后两个都没有效，然后越说越多，他就反而是压力越大，因为我坦白说，吸毒的人其实他有罪恶感，那当时我只是希望他可以站起来，你知道吗？就所以就给他很多的加油，无论是生气的，或者是说真的给他很多爱的，他都没有办法承受。而且他每次就是我在给他这些东西，我甚至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连续三个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传一个简讯给他，就说，而且简讯内容就是写那种说，我们会越来越好哦，你就要加油，你要站住脚，然后我们兄弟就要在这个圈子更加努力这样。我每天看到你气色越来越好哦，你是不是开始渐渐有越用越少这样？三个月不间断，每天早上这样传，我后来发现他根本没看，因为他就不想看了，你知道吗？根本就承受不了。
0: 那你觉得那个也是个压力？
4: 他就是压力，
0: 对不对？
4: 他就是压力，因为他觉得负担很大。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堂姐身上。我堂姐有一次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情的创伤，她那个晚上呢，她已经是疯掉了，你知道吗？她花了大概就是七八个小时，就一直抓电话打电话给很多朋友，结果她在我身上得到安慰。你知道我怎么安慰她的吗？我跟她聊两个小时的电话。我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我只有听他讲而已。他就一直很像疯子一样，他就一直跟我讲说，那他有一天会后悔吗？他会再回头找我吗？他觉得我是他心目中很好的女人吗？我就一直跟他说，他是，他会，他一定后悔什么。我就一直同理他，然后一直听他讲，然后他就像疯子一样的后来讲了就一两个小时快到的时候，他突然就冷静下来，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是我今天晚上打过最成功的安慰的电话。因为其他人呢，他打去跟他讲了很多话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方还会跟他讲说，哎呀，你不要那么难过啊，你就好好的忘记他，然后就是努力往前走这样子，然后会遇到更好的男人这样。结果我堂姐就开始又负面嘛，就是说，可是我怎么怎么样，讲到最后的时候，安慰他的那个朋友就俩拱，你知道吗？就说你到底要不要振作一点啊，我讲那么多，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啊？就我堂姐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我已经得到安慰了。我堂姐说，我反过来安慰他。你知道吗？我堂姐的感觉是我反过来安慰你了，我安慰了你当下两公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不用多说了，你就同理他，就像那个黄国伦牧师讲的，你就同理他，然后让他的情绪发泄掉就好了。
0: 苏律师，您是发生什么状况？
3: 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难免哈，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律师嘛，难免都处理一些疑难杂症哈。
0: 对，
3: 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的，这个结婚的先生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啊，我太太发了一封存证信函给他太太，不是我太太啊，我太太没有发存证信函给他，是他的太太，那就很奇怪，他的太太发一封存证信函给他，就说他们已经走到尽头了哈，已经他不想了，那可是这个先生就左思右想，我钱也有赚啊，我家也有回啊，我也不吃，我不但吃东西啊，就是不乱吃，也不乱喝，也不乱嫖，不乱赌，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太太突然讲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那他说，如果他太太打官司告他离婚怎么办呢？那当然我就尽其所能的帮告诉他，这个知道是讲完之后呢，那我说你如果要。你要想办法维护这婚姻，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很大代价什么？你可能要请律师啊，那律师费等等啊，你要坚强的。法官问你一些问题，可能很多很不堪，很多谎言，你都要想办法面对。所以加油。于是他就觉得说，啊，这怎么加油啊？很难。 他觉得很无助，对不对？嗯。那当然，我看到他表情一阵不对，一阵就是，那我就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加油。哎，这句话就不一样了。嗯。哎，当他觉得他自己，因为其实很多男孩子他自己
2: 孤军奋战，
3: 孤军奋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太太要跟他离婚？但如果你跟他说加油啊，你自己拼，自己去死算了。所以。嗯，没关系，我会跟着你，我们一起加油。哎，他感觉到有温暖。你不是在那看风凉话，你去怎样？那不是，我们一起去，对，同伴一起。因为他这场事，他不是有自己，也不是有什么家暴，也不是我爸，因为没有。所以你要探索，可能是夫妻沟通出了问题，还是什么样的状况出了问题，要想办法解他。所以跟他一起加油，陪伴他，哎，他就觉得哎比较好。所以加油的时候，我下次就知道了，以后要怎么不要一加油，一定要两次，我们一起加油。
2: 对，我们一起加。然后他就问律师说，那律师费是不是打五折？
1: 真正的家道，
2: 有家道
5: 啊！这样的话，他就那个、啊、怎么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生存了，
2: 就快出律师，那我怎么办？
3: 加油，谁为我加油？
5: 有时候其实发现，其实应该说加油，好像是找不到更适合的，或者是找不到其他的字可以去安慰啊、鼓励啊什么，你就讲加油嘛，因为这样讲其实最容易啊，对不对？
6: 我觉得有口无心的加油有时候很伤人。嗯，
4: 对。
6: 就像有时候你在教会，真的不要说是外面，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状况，你去找人家帮忙的时候，你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很忙，他说哦，好好好，我会为你祷告。嗯，你就知道他不想理你了。
2: 就是说，在教会文化好了解。
6: 就是说，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心是要帮别人的忙，我们说出来的话，那个加油跟为你祷告的那个方式、态度跟内容一定会不一样。
1: 是，
6: 如果只是有口无心的跟人家说啊，你要加油，或者是说啊，我帮你祷告，然后就走了，或者是说你的态度上是轻忽的，或者是啊，就把他叫来讲一讲，我觉得那个当事人，我觉得就像那个小饼说的，其实有时候人在痛苦中，他需要的不见得是你的建议，他需要的只是他要抓一块浮木，有人可以听我讲一下，同理我一下。那我觉得那个关注放在他身上，其实有时候就是最好的加油。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可能不是那么擅长安慰别人，可是因为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亲职上面的辅导或讲座，那常常会有遇到一些爸爸或妈妈孩子有一些状况会来问问题哈。那我觉得我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他们倾诉了他们的困难之后，我们的第一句话通常是妈妈你很辛苦哈。嗯，大概这句话讲完之后他就掉眼泪了。可是我觉得你至少知道他是困难的，然后之后可能再听一下他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给一些协助或是建议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比较听得进去。可是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接纳在前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建议有时候就变成我们以专家自居，以为我们比他优越或是怎样，那这个东西有时候他也不见得能够接得下来。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很警觉的，就是即使你没有办法真的提供什么建议，我觉得至少你那个倾听跟同理其实对对方就是最好的加油。所以不要轻忽了你那句加油或者是我为你祷告哈，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0: 就听到加油，就是我们自己应该也辨别出来，他对方讲的那个加油是有心的，还是真的是
4: 很容易辨别啦。对啊，非常容易。
0: 杨廷哥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你也
1: 应该有被人家加
0: 油，
1: 是不
0: 是他有被人家加油过啊？
2: 哦，有啊，就是
0: 鼓励你嘛。
2: 就你现在
0: 讲那个工作，
2: 面对一个状况啊，我举个例子哈，很实际的例子。几年前我升等第一次没过，那其实中间有很复杂的状况这样子啊，那你也觉得可能某些人这个伸出他的手啊，这个拦阻了你这样子啊，那实际上他这样子做很可能在法上面是不合的这样子啊，那你心里面也很难过这样。那朋友们都会来问啊，我说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你很想讲，讲了你就会越讲越生气啊，然后你也不想讲，好像你又觉得好像很委屈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状况呢，到最后你其实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纠结，然后你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败，就是说要升等，其实要预备很多东西，很多的资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这样，所以光是搞一次就已经是个很浩大的工程。那明年要不要再来一次？那如果再来一次又失败， 你心里面更难受，你知道吗？嗯，因为你会觉得说，哇，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过程，这样。所以旁人如果只是问说，哎，你明天要不要再提？明天再提啦，没问题啦，加油。你就会觉得说，你不要讲还好，你出一张嘴巴，我要辛苦很久。然后如果我又失败，
5: 对，
2: 那又再一次
5: 承受，最后承受是你啊。
2: 对，都是我在承受，所以那个加油你根本不想听。啊，如果他真的问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样呢？你应该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他愿意了解问题，你就知道说 ，OK， 这个人可能是真的在关心这样子。那他也许在这样子的，真的了解你的难处在哪里，那我们中间的挣扎在哪里，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真的是他愿意帮助啊。那他当最后他在说，你自己再看一看吧，没问题啦，我相信你自己会有很好的决定这样子。加油加油啊！那你这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加油加油很可能心里面，你心里会觉得
5: 有实质上面的那种。
2: 对对对，你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要我真的那个加油，他可能是说没问题，我们都了解这样子。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好过。
7: 可是我觉得也可能跟这个对象也有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长辈突然跟你讲这样，你会觉得哇，好感动哦，他也关心我，他话也不多啊，他也没有多问什么，因为他们人生经历懂，所以是不是也跟加油的对象是有关的？
2: 我觉得你讲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长辈理解你现在的状态，
7: 对，
2: 所以他的加油，你就会觉得说哦，
7: 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可是有一些。
5: 虽然也是亲人，可是也许没有，
7: 或者是只是不是很了解你的状况的人，然后就哦加油，你加油，我会为你祷告，你就会觉得他不了解。
4: 我跟你讲，我非常就是我觉得 Kelly 姐讲的非常对耶，因为我在教会就遇到这个状况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十七八岁小屁孩在我哥走之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小敏哥加油就走了，然后孙叔也走过来说，小敏加油！我跟你讲，这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
5: 真的哈。
4: 对啊，
5: 所以我们刚刚都讲到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经验嘛，那所以我们现在在为别人加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加油反而会对别人不要造成那个压力？那你们怎么做呢？像小饼，你刚刚讲说你在安慰啊，或者鼓励别人的时候，你都怎么做？
4: 我觉得我如果有时间，我就先倾听，对。但是我就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我就跟他说，好，我一定为你祷告，但我要先走。如果因为就像刚刚瑞老师讲的，其实倾听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因为你让他先有一个他愿意接受的状况，你再讲他才会愿意接受，要不然你讲什么都是多的啊。我从我身上就
5: 苏律师的做法，
3: 我觉得也应该先跟他了解，先要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不是你要什么，就是我要他生小孩，你加油生小孩，可是他不要啊。如果他不要的话，你跟他加油就很奇怪，或者他做不到很奇怪，或者他到底要什么，或他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那加油，我觉得要重视的实质意涵，也许就可以的话，那打打闹闹说加油可以。如果不是的时候，那我就要看他到底他的问题在哪，例如说他。像有的长辈像问我们，那到底有没有要不要生小孩这个问题来讲，尤其长辈你不好我要吧，对不对？你不要问啊，你再问，对不对？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这样，对不对？你朋友说你不要再问，不要问，对不对？不准问，对不对？同学就不准问，不准问，你可以这样。长辈说你不准问，你不可以啊，对不对？哦，那就是怎么办？你要拉其他旁边的资源啊，例如说像，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在现代社会里面好像比较运气好一点，因为都会问女生比较多。像夫妻，这个没生小孩，一定太太被问十次，我可能只问一次，所以大家就问，你为什么不生小孩啊？或者会都后面到后面一直这样，你为什么不生啊？那啊，其实我也有点想要啊，你加油，对不对？他这个马上大概这对话就是这样嘛，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他会先刚开始说加油，后面会先否定你，你是不是不生？然后你要生好，所以我就给你加油。
5: 其实苏律师，你讲这个像生小孩，有的时候其实，在夫妻之间常会看到一个是聊到这种生小孩，然后就是人家为他们加油，可是问题是。彼此就是老公或是老婆，他们可能就是说，啊，那是他，你帮我加油没有用啊。然后两个反而因为别人的加油，两个就，你知道吗？
7: 就加错油，
5: 你加我没有用啊，加他就是反而是把那个责任推给另一半。
3: 对对对，这不行。那所以这时候一定要两人夫妻一定要是一体的状况，说要战线，你要一个人独立作战很辛苦，因为两个人之后就会比较像一个团队在一起。
2: 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个6到9年最辛苦的那段期间，你跟你太太是怎么互动？
3: 其实会，就是你要知道问题在，例如说问题在我，哎，我可能因为压力比较大，哦，可能这个活动力比较低，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没有办法受孕，或者一些什么因素，所以一定要自己坦诚。嗯，要如果人家有朋友要去解围啊，不好意思，这个就我的问题。当人家讲说听到是我的问题，他人家为关心的人，他会通常就他会比较识相，不是说啊，那你什么问题？对，就比较不会这样啊，是先生的问题，
4: 他就不会背上背了，
3: 他不会让太太去背这个黑锅。那所以当你在的时候，其实夫妻的话也比较会同心的感觉。虽然有时候被人家问到，他还是不舒服，可是面对着长辈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在一起，还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们会找什么？那还有就是。偏方会告诉你特别多，哎，这样好之后，偏方你吃这个啊，或床要这个，有的还特别告诉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说，哎，你要床要怎么睡，对不对？这也有这种的，也有这个，也有去哪个中医啊，哪个西医啊，或者哪个
0: 介绍哈，
3: 都是这样。那通常我们会这样，我们会先都要先感谢他，我非常感谢，因为你看他要是没有特别的关
0: 系，也是出于好意，对不对？
3: 对，出于好意，但其实。到后面的六到九年，其实会压力大哈。但对我来说，我太太可能压力大，我会说，哎，那没关系，你就告诉我好了，就告诉我。那我会看看在网络上看看嘛，然后再看适不适合，还有我们现在看的医生是不是能够搭配，或是不行。那我们就先收下来，感谢他。那有的试试看，有的中药药草拿好几大包就试试看嘛，对，就试试看。那。主要是能够感觉说，虽然他的加油，我们收到他的加油，然后摒除那个负面，所以长辈来哦，谢谢他，然后他什么东西先收下来，那其他东西告诉他啊，不好意思，我们是努力，那也要直接讲，我们自己压力真的太大，所以可能那个关系，所以大家会他能理解的话，哦，他就好，这次就解决了，那等到下一次下一波，都是一波一波，对，他总是过一个周期就再来嘛，下一波
0: 又来了，又来了，
3: 谢谢，还是压力太大，
8: 还是收下来，
3: 还是收下来，
0: 所以像夫妻之间，
8: 然后我想问，到底是哪个偏方有用啊？
3: 这个偏方上节目有用，对我刚刚讲，这上节目
8: 没错，
3: 对，真的上节目，哎，但你没有上节目，不要大家挤爆，发信来都要上头。
7: 啊，你说上我们节目有用？
8: 对呀，你不知道，
3: 真的，
8: 你们两个
3: 没有，因为大家都在为他们祷告。
7: 哇塞，刚刚你是包祷告包身，那现在包上节目的包身，
3: 来当经纪人啊，
0: 全包了，
3: 全包，全包，
8: 全包，全包，全包，
7: 还很满。
0: 没有，我要问杨宇老师，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嘛，在这个时候，其实另一半的 support 很重要，不是说你就置身事外。那是他的事情。
6: 我觉得苏医师他们夫妻真的示范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程，好给电视机面前所有正在承受压力的夫妻们，就是如果先生愿意出来挡，我觉得对太太来说免除了很大的压力，然后让人家也看见自己不要说话太不识相，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然后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中，你太太也得到你很多的安慰跟保护，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令人敬佩。不过我刚刚还蛮想，对不起，我可以接一下刚刚的话，我想要分享。一点点的事情，就是说，刚刚我觉得在我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为人加油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很多时候遇到那种有口无心的加油跟有口无心的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很受伤害。就是我们今天会找人倾诉，必然是我相信你会给我相信你，或是我认为你是我倾诉的对象。可是我们得到一个轻忽的加油或轻忽的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让我觉得很更难过哈。所以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后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某个程度是什么儿童发展什么专家亲子，但是如果有父母来跟我讲他孩子的状况，如果后来我有跟他说我要为你的孩子祷告的话，我是真的带着一个笔记本把他的孩子名字写下来，我回去是真的有祷告。我觉得我至少不要愧对神，让神认看到我做事随便做，我的祷告随便祷告。所以如果而且我也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夫妻的状况孩子的状况，你光凭专家的意见光凭知识是没办法处理，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帮助，而且神的帮助真的有用。所以有时候我们给父母同理，给了他一些建议之后的那个祷告，我是真的写在笔记本上，我是认真祷告的。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很多时候忙碌，我们真的有时候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听人家讲，他可能要哭三个小时之后才被同理到，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他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告诉他说，好，我为你祷告，请你真的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0: 对，那个基督徒的，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是很幸福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为人家讲说我们要为你祷告或是为你加油，其实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请上帝来帮忙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刚刚讲到说，一般我们跟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可是像如果孩子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希望是为孩子加油哦，但是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孩子的压力。但是我们父母亲应该怎么做？等一下我们还继续聊。 父母亲一定都会为自己的孩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但是通常都是成绩功课居多。嗯，苏律师，将来你也一定会为你的
3: 没有，现在就有加油啦。
0: 真的吗？
3: 喝奶奶，赶快加油喝完，不要给喝这么久的。
0: 他这么小，你就在为他加油。
3: 不过我觉得这有还蛮有效的啊。我听人家说抱喝，我家的才两个多月，不是两岁，两个多月而已哦。那个很多人说他喂奶要喂一个小时，就配方奶，我们五分钟。
0: 我怎么
7: 就完了？
3: 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但是他有配，他有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加油，赶快，爸爸很累，想睡觉。哦、尤其是最晚那一顿的时候，啊，要想睡觉，快点。有时候他没睡着，我已经睡着，然后就说赶快加油，快点，快喝完。哎，还蛮有用的。所以小时候就要替他祷告，那加油。那因为我们习惯是晚上替他祷，他睡觉的时候要替他祷告。嗯。所以他本来啊吃完还想玩的时候，他就因为已经习惯，灯就关掉，然后跟他说，哎。主耶稣爱你啊！今天感谢他让我们过这么好，我们一起努力。上帝怎样怎样好，就祷告完。通常这时候通常就比较安静了，他已经习惯安静睡觉，所以感谢上帝。所以
0: 你想那个是甜蜜的加油，
3: 对，还是给他加油一下。
0: 但是有些父母亲其实他们觉得是甜蜜的加油，特别是说，哎，你一定会考得很好的。
7: 我觉得是孩子到了青春期，
0: 他反而有压力
7: 吧。有时候他们真的有喜欢某一个人，然后就感情受挫啊，或者是。真的，他有某一些成绩，就某些科目他力不从心，你又要给他加油，他就可能感受不到你的真心诚意、
0: 啊。小比，你有帮你女儿加油过？爸爸相信你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样？
4: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女儿成绩很好。
0: 对啊，
4: 她的成绩非常非常好，
0: 她应该不需要加油了。
4: 她国小是市长奖毕业，哇，而且她没有任何的补习，因为她都是自己念。但他自律很好，就是说五点回到家的时候看一个小时的卡通，完了之后就是从6点一直念到9点。哇，这是他国小的时候的状态，现在已经不是了。国小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他的数学啊、国文啊什么一定比我好，你知道吗？而且国小3年级数学我已经看不懂了，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他在念书的时候，然后看不懂，然后写不出来。以前我哥在的时候还会帮忙，因为我哥数学也很好，英文也很好，就可以帮忙解，跟他教说要怎么解开这样。但我没有办法呀，所以。当他就是数学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在那边抓狂的时候，我真的只能跟他说加油啊！可是他就是有一副那种，你懂什么啊？那种脸看着我，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一个方法，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格跟他说加油，因为我一说加油就会给他有一种你在说风凉话的感觉，你知道吗？嗯，我就说没关系，你不要急，慢慢来，我坐在那边陪你写完。嗯，我就只能陪他。嗯，对啊，因为我也不会解啊，所以我就只能陪他。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就是比方说端一杯咖啡，让他加油哈，那不行哎，你会让他大反感的。
7: 有道理。
4: 对，
0: 所以要加油，还要真的是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要陪在他旁边啦。
7: 是。
0: 嗯，玉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6: 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哈，这种加油不管有心无心哈，就是为了促进他的好表现。通常我们跟孩子讲加油，就是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嘛，对不对？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听不懂的时候，你跟他加油，告诉他加油，他可能真的还会加油一下。可是我觉得随着孩子大，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就是当父母加油一说出口，表示父母觉得我什么不够好，我可能成绩不够好，什么数学、英文哪一个不好，所以父母跟我说加油，成绩好一点哈。那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上对孩子很明显就会形成一个压力。那我觉得对爸妈来说，就是孩子跟着我们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他加油的背后的用意是希望他的状况可以改善嘛。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不是反而多想一下，我们如何真的加到油，而不是只有嘴巴说加油。好，就是说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困难是什么，提供必要的协助，恐怕只是比你在那边讲啊加油不痛不痒，而且没有真的提供实质的协助好得多。那如果真的孩子的状况，如果我觉得像是学业或是一些学习的状况，我觉得这一定都有办法解嘛。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教，你教；你不能的话，也许寻求其他的帮助。像我想这个都还是做，但有时候孩子的状况是，比如说感情的问题，你真的也很难去帮他处理他目前的痛苦。好，就有些父母面对孩子失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好的一个办法，你真的就是陪伴吧，
7: 陪伴。
6: 你让孩子知道说你真的很重要，我们真的很爱你，而且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能够帮你什么忙，但是我就是陪着你，然后要让孩子知道。 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让他伤心的人，可是在父母的心中，在这些人的心中，你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有些孩子在面对失恋的时候就会伤害自己，或是因为对方的否定就否定了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的陪伴其实就是最好的加油。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真心关心他的话，你提供的加油恐怕不是嘴巴的这个加油，或是手多用几只手脚就是你真正的加油恐怕是倾听、陪伴、同理，还有提供实质的协助。我觉得这其实对孩子来说才真的比较受用。对，那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时间，它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要容许孩子有一个疗伤跟处理的时间。这样，
7: 就有些家长真的就是比较拙口笨舌啊，是不是？这个时候，
2: 因为
7: 就不要讲比较好，还是
2: 因为那是你最关心的人，所以你一定会拙口笨舌的。
7: 一定会
5: 啊，因为我他听到什么就很敏感，
7: 因为他们真的很敏感，你有可能一个字不对他就。
2: 对啊，那我当然我很多年轻人会来找我，那他们如果有状况这样子，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女儿发生状况，我相信是我跟处理别人，因为我是 attached， 我是 detached 嘛，可是这个是我跟我孩子是 attached， 我们两个关系这么紧密，我一定会乱掉，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以前有一次是我自己失恋啊，那当时我跟我爸爸关系虽然不好，可是他在旁边陪着我，他也没做，他就在旁边看报纸。那我在跟我女朋友在谈判，最后谈判，我其实讲到我已经完全失望了。那我还流眼泪，这样我不想让我爸看到，我就这样子讲。
5: 可是你爸在旁边，你怎么不看？你怎么？
2: 他坐在那个
5: 坐的远比较远，
2: 有点远这样，但他知道。他听到你讲话那个声音很低，故意压低，
4: 感觉
2: 对他完全能够感觉得出来。那我也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在那里。我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无助。所以其实即便他没有出任何的声音，他坐在那里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支持力量，知道吗？因为那是你的亲人。然后后来结束了以后，我好像在这边讲过，就是我女朋友当时要从高雄上来，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再跟你聊一下这样子。那他就说好啊，随便你啊。家长，那我当然我知道他在哪里下车，然后我就要出门了。那我爸说，你要去哪里？这样，我就说，我想再跟女朋友聊一下，这样。那我爸就说，要不要爸陪你去？哇，
4: 好棒，
2: 你知道吗？那我就说，好啊，好。然后可是最妙的是，我爸陪我去坐上公车，坐到台北车站那个高雄那个公路局下车的地方，我在那个附近等他。那我从头到我爸都没讲一句话，然后一直到下车，我爸站在离我差不多20公尺远的一棵树下，我一直记得我在几棵树，他在那一棵树，
5: 对，
2: 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就在等那个公车，然后我女朋友下来，然后我再跟他讲一下，我说我陪你坐车到学校，然后我爸就回家了。可是你知道那一次整个过程就让我心里面开始慢慢可以稳定下来，我知道说，即便这个感情即便结束了。我知道还有人关心我，你知道吗？那个就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想到一些不好的念头，我讲老实话，
5: 是你爸爸在你旁边，就是没讲什么，但是就是
7: 一个稳定的支持，
5: 稳定的力量。很大的力量。
2: 对，刚刚大家讲说那个陪伴，其实陪伴真的是很重要。那有些时候，如果说真的你的孩子他愿意跟你聊，哦，那这如果他再愿意跟你聊，那你又是跨了一大步。因为通常孩子对父母亲都不是很信任这部分嘛，
5: 对啊，
2: 但如果你还是愿意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经验，啊，你在处理这个失败的感情的时候，你的经验，因为当你讲自己的时候，他比较愿意听，当你去讲他的时候，他通常都不太愿意听。
5: 可是爸妈有时候会突然脱口而出一句话，就是说讲完之后，然后说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这句话其实对孩子是不是也？超级有压力，但是爸妈又很为难，那不然，其实他也是出于好意嘛，主要是怎么办？
6: 我觉得这种话就叫做话不要太多，
2: 有委屈掉，
5: 无声胜有
7: 声。
6: 我觉得其实要看事情啦，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处理本身也是一种处理。好，就是说今天这个状况，如果是孩子的，比如说这次数学考烂了，国语考烂了，你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也许事情就过了。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的是一些比较艰难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朋友，比如说像现在很多流浪教师，他就是考试大学毕业考修完那个教育学程，他之后就要考老师。 十年，
7: 十年啊。
6: 那你好，当然后来他也是没有当老师，可能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些生活的，或者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一直遇不到好的对象，他就一直没有结婚，就是生孩子、婚姻。他很重要的就业，他遇到一些人生的关卡，他的考试，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好，小孩子重考了。以前不是有些孩子考大学还是什么不理想，他要重考。我觉得那个当口，我们这些可能经过的人会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对他来说，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卡在那里。你这个时候你说的话，能够真的帮他加到什么油？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有限。而且你说我相信你做得到，你真的相信吗？这个都是他要去面对的关卡。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状况，就是父母能够提供的其实是。如常吧，给他一个跟平常一样的生活，那个事情也许就搁置，暂时框起来，里头有很多的伤口，有很多的东西，也许你就把它先摆在那里，就搁置，让他里。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必须要靠孩子自己内在的力量慢慢去医治，不是外力去处理的。就像你身上有一些伤口，你不断的把它挑开来清理消毒，不断去做，他也许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去动它。好，那我觉得那父母要有这个搁置的智慧，然后提供孩子一个如常的生活，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另外我想要提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因为别人的加油或一句话他就受创？其实说穿了是因为他目前状态不好。
4: 对啊，
6: 好，那他状态不好，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小心怎么留意都可能变成一个他无法承受之重。好，那我觉得圣经上有一句话，他去描述人叫做心灵强健。哦，我觉得真的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愿他有一个强健的心灵。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当你心灵强健，你就知道别人说出的话语，不管是出于恶意，出于那些三姑六婆闲杂人等无谓的评论或加油，或是出于他的无知所造成的一些没有完全没有价值的评论，或是出于他的关心，可是他拙口笨舌没说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健的心灵，知道上帝在这个事情上他是看顾我，他知道我的艰难，我觉得这个被上帝充分的了解，知道当中的原委和艰难，或是虽然大家都不懂，可是神那么清楚的知道，我觉得这个确据可以帮助人在很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强健的心灵可以保护你不受这些外界的伤害。
7: 是，
6: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神充分了解的这个恩典，这个保护，那我觉得任何的人再怎么小心说话都很可能伤害到你。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在为孩子祷告的过程中求神给他一个强健的心灵，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保护。
7: 真的太有智慧了。
0: 可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有些父母会担心是说，如果我不这么说，不相信，让孩子相信他自己做得到的话，那如果他就是。

不再是我的想法，我的喜好，而是主你的意念，你的道路。虽然好像是失去了自己，但在你里面却有满足的生命。主，求你来环绕我，

0: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刘文多了一个休闲活动啊，搬家之后呢，有一个场地呢能够种菜，也因此呢开始过着有空闲的时候呢就种菜的生活，这跟过去大不相同啊，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然而呢每天浇水，看着这一些的植物不断的成长，实在是非常奇妙，内心对造物主发出无比的赞叹呢。有时候一株很不起眼的苗栽，但是呢经过细心的照顾，天天的浇灌之后，却非常的茁壮蓬勃，甚至开花结果。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对主发出赞叹呢？刘文个人在这么多年来呢，我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我很喜欢抬头看天空的云，只要看到云彩不断的变化，我心中就会对主发出无比的赞叹和敬畏，让我会更想赞美主。赞美是要去养成习惯的，我们可以因着神所赏赐的，我们心中充满感恩，但是要从内心发出赞美。我觉得最快的就是去发现神的造物之美，所以不要只是听书读书，或者是宅在家里看短视频看电视而已啊。有机会就抬头看看天空的云，又或者是旭日的朝阳，或是落日的余晖，甚至于路边的一株小草，都可以让我们对主发出赞叹。希望我们每一天呢，也都能够让我们的心成为赞美的祭坛。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就是赞美的祭坛。经文在诗篇第34篇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诗篇第34篇1-8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赞美的祭坛。旧约时代的祭坛往往是一个提醒众人赞美的记号。祭坛是一个圣洁的地点，虔诚的信徒可以在那里朝见上帝。创世纪第26章记载，以撒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指这一类的祭坛。虽然今天的教会里没有祭坛这样东西，不过某些地点对我们而言确实具有特殊的属灵意义。我们只要一回到那里，整颗心就会被眺望，对上帝的恩慈发出由衷的赞美。在1900年代初期，芝加哥警察在例行巡逻时，发现一个年轻人站在一个小型步道所面前，他光着头，闭着两眼。警方觉得其行迹可疑，以为他不是生病就是酒醉，就趋前盘问他：你怎么了？喝醉了吗？还是身体不舒服呢？年轻人抬起头来向警察微笑着说：先生，没什么，我名叫比利·桑代，从前我在这个地点蒙恩得救，后来每当从这里经过，我都会停下来安静地在这里站上片刻，向上帝做一个感恩祷告。警察恍然大悟，不便多打扰他，但很兴奋地抓住他的手对他说：比利，久仰大名，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请你继续祷告吧，我有义务保护你不受到别人的干扰。比利就是闻名全美国的长老会奋兴布道家。我们只要回想到从前得救的情境，或追忆灵命成长的过程，总有一些地方使我们特别怀念，在那里我们情不自禁地谦卑地向上帝感恩。不论你在任何地方，上帝都会很乐意地见到你把自己的心当作一个赞美的祭坛。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以感谢和赞美为祭献给你，无论何时何地都存谦卑奉献的心，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怎么能不赞美你》。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1854年19岁的司布真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后，直到如今仍深刻影响人心。司布真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分为10大部分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4个部分：主为困苦人预备恩惠。在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到了传讲核心真理一：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要看到第34章传讲核心真理二：基督的保险。这是张文亮教授整理司布真他在1857年的讲章，盼望透过这一篇信息能够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心里更加的火热，而若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盼望这一篇信息能够进入你心，引领你归向这一位独一真神。下面来听这一本书《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34章：传讲核心真理二：基督的保险。最能供应人的信息，从基要真理讲起；最能装备圣徒的是初信造就。1857年2月22日，司布真以希伯来书9章22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讲基督的保险。本章为信息整理。愚昧的人分3种：有个经历克里米亚战役的伤兵，生命垂危，医生为他进行手术前，士兵挨着病榻的扶手，用尽力气抬头问道：“告诉我，俄国人用什么武器打伤我？我若不懂我的伤口，怎么能容许你动刀医治我呢？”另一个愚昧人是船长，黑夜中遇到暴风雨，船快要沉了，水手跑来问怎么办，船长埋手书堆中喃喃地说：“这么大的暴风雨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呢？”你们会认为这2种愚昧人是疯了，在关键时候还问无关紧要的问题。好，我告诉你们，3种愚昧人就是你们。你们中了罪的毒害，每日活在上帝的震怒中，还不知悔改，甚至问我罪是怎么来的。你们也疯了，是灵性的疯子。你不该问罪怎么在人身上，你应该问我要如何才能得医治，才能脱离罪的捆绑。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不是犹太人老旧的规条，而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都要明白的永恒真理。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必须洒上血。若不流血，人就不得洁净。 这是上帝国度的法则，是信仰的核心，没有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人可以改变。我期待你们牢牢记住这一节经文，上帝必祝福你们的心。为什么需要流血，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呢？这血不是山羊的血或公牛的血，而是耶稣基督的血，无可取代的宝贵。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罗马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流出的血，是他头上的荆棘、双手的钉痕与脚上的钉痕所流的血。他承受了何等的苦难，都是为了你和我。他若不流血，你我的罪就无法得到赦免。每当我想到此事，岂能不流泪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我们的心岂能再刚硬呢？我们的眼岂能再高傲呢？岂能再留恋世上的罪恶呢？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这是属天的宣告。你不要怀疑或考虑要不要相信，你必须信且接受，否则就是反对上帝，反对圣经。圣经许多地方你可以怀疑，你可以辩论，唯独这一节经文你不能怀疑，也不能辩论，否则就无法得救，灵魂也必毁坏。你不能说耶稣的血洗净人的罪，这太野蛮，太不合理。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因为你要反驳的对象是在末了要审判你的上帝。你要认识代赎的真理，信而接受，因为这是上帝无法测量的慈爱，无法度量的美善，无法测透的真理。世人恨这真理，因为听到自己需要被连续被救赎觉得刺耳。我这样传讲不是要激怒你，而是要告诉你，圣经明明写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说我靠着悔改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的悔改带着眼泪，上帝会因我的泪水赦免我。我说不，若不靠耶稣的宝血罪就不得赦免。你说我更热心侍奉主，上帝会因我的侍奉赦免我。我说不，你要单靠耶稣所流的血。你说上帝是连续的主，他会连续赦免我。我说不，你一定要靠耶稣所流的血。你说我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是我的盼望。我说不，唯靠耶稣的宝血。把盼望挂在其他说法上都是空中楼阁，会成为你午夜的惊骇。你要单靠耶稣的宝血，除此之外别无拯救。上帝讲得如此清楚，如此确定，人若想找其他途径必属枉然。各位朋友，救赎不是要符合你的喜好，不是你积功德，只要你相信耶稣宝血赦免你的罪，这是你得救赎的第一步。世上有财富的人想靠他的钱财得赦免，有学问的人想靠他的知识得赦免，乐善好施的人想靠行善得赦免，甚至有些基督徒想靠服侍上帝得赦免。不，上帝的救赎将所有的人放在同一个水平，就是罪。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所流的血才能得赦免。传福音是让人知道人人都处在同一个水平，尊贵的与卑贱的，富有的与贫穷的，有学问的与没学问的，强壮的与生病的，都靠耶稣所流的宝血蒙恩。唯有耶稣的羊才能体会好牧人为他舍命。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信仰的根基。只有上帝独生爱子所流的血能够满足上帝公义审判的要求，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良心得着平安，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偿还人的罪债，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人的罪。死亡的毒钩在那里就消停，控告人的律法在那里就止息，永恒的救赎之约在耶稣的宝血下才得维系。我们蒙恩得拯救， 唯靠耶稣的宝血。你说耶稣的宝血在哪里？我看不到。我说耶稣的宝血在上帝与你我之间，只有靠着耶稣所流的血，我们才得亲近上帝。苏格兰布道家英尼斯有一次去探望病人，病人说，我相信上帝的连续，他是连续的主，绝不会永远惩罚人。英尼斯没有说什么，寒暄几句就走了。不久这病人快死了，英尼斯又来看他，病人说，我想到上帝的怜悯，又想到他的公义，我期待他的连续会恩待我，但是他的公义会怎样对待我呢？我不知死后要如何面对他的审判，越想越绝望，请告诉我如何得救。英尼斯说，基督为信他的罪人死，只要信耶稣，上帝会因基督替你死而称你为义。这病人说，啊，何等宝贵的福音，我不再依靠别的，我愿全心相信，安息于此。这人何等的有福，除非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人能确定罪已经得洁净，唯独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对穆斯林传福音，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罪可得赦免。我对律师议员传福音，他们顶多说，我期待罪可以得到赦免。我说，只有接受基督宝血的拯救，你才能得赦免。让我再讲另外一个灵魂得救的故事。布道家怀特肥有一个哥哥，名叫汤马斯·怀特肥，年轻时是热心的基督徒，而后冷淡退后。他得了重病，要家人抬他到教会后排听弟弟讲道。聚会后，他放声大哭说，我是迷失的人。他身旁刚好坐着杭丁顿伯爵夫人，18世纪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成员之一，转身对他说，真高兴你如此说。他讶异地问，你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真高兴你如此说。他说，女士，你是残忍的人，我病得要死，又是迷失的人，你竟然为此高兴。杭丁顿伯爵夫人定睛看着他说，真高兴你如此说。他说，你真是没有同情心。伯爵夫人回答，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听了之后说，哇，多么宝贵的经文，竟然印证在我身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将生命放在他手中。他得到属天的释放与喜乐，家人要抬他回家，才出教会没几步，他就安息了。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蒙了救恩。迷失的人啊，今天这里有没有迷失的人呢？我为你高兴，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耶稣为你受痛苦，耶稣为你哀伤，耶稣为你流出宝血，耶稣为你死。你还不信耶稣基督爱你吗？你还不信上帝的大能吗？你在最终挣扎多年还不够吗？你在最终打滚多年还不求主赦免吗？还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这迷失的人，还想依靠感觉或想徒手抓着知识吗？印着圣经的话语，我有权柄对你们说，你这罪人要悔改，耶稣为你死，你还不相信他吗？你不要说我是个罪人怎能信耶稣，我说耶稣知道你是罪人才为你死。上个星期我收到一封信，我念给你们听。先生，我上星期来听你讲道，你讲道的内容不适合我，你说罪恶的人要悔改，我不是罪人，我的兄弟比我更可恶，他需要悔改，我不用悔改。今天这个人也在场吗？是不是罪人不是跟你的兄弟比？你在兄弟面前不是罪人，你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你今天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说，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的罪无论多污秽，耶稣宝血洗你白如雪。你若无法相信上帝的应许，先从承认自己是罪人开始，这是你第一次的得胜，将永远的蒙恩。你这罪恶软弱无助的人，耶稣的膀臂扶持你不跌倒，他是你的力量与公义，也是你的生命与所有。 愿这首诗也成为你的祷告。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我们今天看到第34章，传讲核心真理二，基督的宝血。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分享的主题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

0: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的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一节到31节。多多要为你分享的主题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以赛亚书第40章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章节，也是在新约圣经当中被引用最多的经文之一。因为这章的内容对以色列人传达了神的安慰，还有神的应许，也是从这一章开始进入了以赛亚书卷的第二个部分，它的范围涵盖了从第40章到第66章。这一部分的以赛亚书，它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俘虏的时期。当时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还有圣殿。这时候他们感到被神遗弃了，心里非常的绝望。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宣告上帝的信实，还有上帝的恩典，也就是第40章所记载的话语。前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39章的时候，看见先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预言，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被巴比伦俘虏。其实在当时，南国犹大所面对的强国是亚述，而巴比伦将以色列人俘虏是在100年之后。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就是讲论到犹大人被掳为奴70年之后，到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年代才得到释放。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个部分所记载的，并没有讲论到太多关于巴比伦帝国的事情。当南国犹大国家灭亡的时候，这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非常悲惨的遭遇。但是先知以赛亚却传达了神安慰的信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所在乎的百姓说了安慰的话，也宣告他们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即将结束了。 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因此，当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有人声喊着说，神要在旷野为自己预备道路，神要向全地彰显他的荣耀，而且神的话语是永远坚立的，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神对百姓讲述了他自己的荣耀，还有他的能力，而且神也对百姓说出了既宝贵又蛮有安慰的应许。22节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23节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25节和26节继续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28节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29节到30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多多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里，相信你对其中的几处经文是很熟悉的，但是你在生活中真实的经历过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的1-31节，主题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弟兄姐妹，神用他的话语提醒属他的百姓，他是永在的神，是不会疲乏困顿的神。神是赐能力给软弱人的，神应许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这四个字，前面的两个字重新就是更新的意思，而后面的两个字得力就是得着能力，拥有力量的意思。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紧紧地倚靠神，跟随神，并且亲自来经验神话语的应验。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赵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了主就有了全世界。他说，木心雨泽，你们好，主内平安，感谢你们每天的付出还有分享，让我们这些迷羊有了回家的方向，感恩有你们的陪伴，让我每个凌晨都充满喜乐和平安，感恩主的爱临到你们及整个栏目组，有了主我们就有了全世界，有了全世界没有主呢又一切都是枉然。借着主的名啊，感谢远在常熟的张姐妹呢，把你们的节目啊分享给我，让我们也能够被主恩所牧养。感谢阿爸天父，他的慈爱长阔高深，永流不息。
1: 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很普通的农村，父母都是务农，将我和姐姐哺育成人。姐姐学习刻苦，现在是一名白衣天使，而我16岁就辍学远出学手艺。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但也很幸福，因为如今有爱我的妻子，有健在的父母，有懂事善良的孩子，而这一切所得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爱临到我和我的家，让我们不知缺乏。神的恩典无处不在，我们求的他都给我们，我们没求的他也提前为我们预备。2014年结婚，2015年孩子出生前，我被检查出一型糖尿病。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含着泪对妻子说，要是结婚前查出来，我就不结婚了。妻子却温柔地安慰我，没事的，只要好好控制，管住嘴，迈开腿，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听到这些话，我泪如雨下。
0: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每天四针的胰岛素成了我不可缺失的伙伴。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经常到我家为我祷告，安慰鼓励我。在神的带领下，我也积极乐观了很多。弹指一挥间，10多年过去了，感谢主的爱让我拥有现在的一切美好与幸福。当别人夸我勤奋努力的时候，我会自豪地说，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感谢主的爱临到我还有我的家，让我们平安喜乐。9月26号，爱我的爷爷去了天家，晚上10点我们驱车赶到家，爷爷带着呼吸机不能说话，我拉着爷爷的手为我爷爷祷告。天父爸爸，你来派天使接爷爷去你那里，你帮助爷爷朝着有光的地方去，那里就是天父的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爷爷走得非常安详，在爷爷断气的那一刻，我跪地大声一遍一遍地唱起，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当时泪水打湿我的双眼，心里却非常平安，我知道有主的同在。感谢主的爱让爷爷的后事一切都非常顺利，没有做任何的祭祀仪式，让爷爷安心回归了天家。
1: 今天我在梦里又见着爷爷了，哭着说我很想他。爷爷也红了眼，轻轻摸摸我的头，说他在天堂很好。原来思念从未走远，爱会以另一种方式一直陪伴我们。属灵的生命终极是要离开这属世的世界，属世的躯体，到父那里去，而那里有一切世间没有的美好。这是我第一次在认识你真好做美好的见证，有些仓促，有些词不达意，还有很多的恩典，以后我会慢慢的写下来。我相信这是美好的开始，感谢主让我有开口颂扬主名的能力，更要求主赐给我开口传扬主名的能力，因为还有很多的家人没有投靠我们的主，我很亏欠。谢谢大家的聆听，愿主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努力向前，忘记背后，主爱长存。感谢赞美主，阿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多好的一个见证啊，并且在这个见证当中也告诉我们，实在是有了主就有了全世界。丁姐妹，我觉得赵弟兄说的没错，不仅仅有了主有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是拥有了全世界却没有主的话，一切又都是枉然。所以谢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安徽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赵弟兄前面的道路，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常常听到你为我们做上帝和你之间故事的见证，也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你能够常常发现恩典，常常分享恩典，也能够更多的被神的恩典所激励。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有来自于天津的石姐妹呢，也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她自己的见证。那么石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真的好爱她的小孩子。她说，亲爱的雨泽木心，你们好，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啊，其实没有太长的时间，那么之前呢一直是在微信群当中啊有 个姐姐跟我们大家分享你们节目的链接，但是啊非常亏欠神，我一直看到这个链接啊都没有点开过，直到最近啊才开始。我从小

0: 啊，其实就已经信主了，但是啊，却时常软弱。从小到大，其实神都没有丢弃，也没有远离我，反而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尤其是最近，让我越发的觉得神真的好爱他的小孩子。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上周五的早上呢，我听着孩子有点咳嗽，症状呢有点像喉炎，但是呢我也没有过多的注意，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之后啊，就去上班了。那么周六凌晨，孩子就咳嗽的更加频繁了，因为喉咙发炎呢，喉头就有点发肿的样子，非常危险，所以呢就马上起床带他去了医院。一番检查之后啊，确定就是喉炎，医生啊给开了药，打了一针呢就让我们回去了。
1: 但是当天晚上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所以一大早呢，我们又带着孩子去了另一家医院，也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在医院接触到了病毒。周日晚上孩子开始发高烧，一直到周一我下班回家给他量体温，依然是38度8的高温，我马上给孩子喂了退烧药。晚上临睡前我教他祷告，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啊只有2岁10个月，我跟他说，你就说，亲爱的天父，求你保佑我，医治我的疾病，让我别再发烧，让我晚上能睡个好觉，谢谢你天父，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祷告完我的心里也安心很多，真的感谢主啊。当天晚上孩子没有发烧，也没有闹腾，睡得非常安稳。我上班回来问孩子奶奶，也说一整天孩子都没有再发烧，只剩下流点鼻涕的症状。感谢主，他垂听他小孩子的祷告，神是如此爱我和我的孩子。我是第一次做妈妈，也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好孩子，求我们的天父帮助带领我前面的脚步。要是让我说主赐给我的恩典，那正是一天一夜都说不完。下一次啊，再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做工，祝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
0: 真的是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不仅仅带领来自于天津的十姐妹，也带领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主的爱。十姐妹的见证非常有意思，讲到说神真的好爱他的小孩子。我想其实天父喜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但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其实神都喜欢，不光光是爱他的小孩子，我们这些大朋友，我们这些大孩子呢，神也都喜欢。但我想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吧，总而言之呢，都希望我们大家做一个听话的、懂得神心意的孩子，也成为一个爱神的好孩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成为一个好孩子啊并不难，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呢常常跟随神的心意。当然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我想再有好的方式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核心，那就是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只有我们明白神他自己的话语了，只有我们真正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了，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接下来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历代志下15章14到1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历代志下15章14到15节，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这是我在2025年4月2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早上听历代志下，亚萨作王，国中太平10年，他专心倚靠耶和华，带领百姓除偶像，除丘坛，建造坚固城，寻求神的心意，祷告呼求神的帮助，所以神便赐下四境平安，让百姓修身养息，而得到了平安的百姓也被喜乐欢喜所充满，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主便向他们显明心意，保守顾惜他们，赐下平安，开启了百姓与主之间关系的良性循环。 我们的生命亦如此，一旦我们进入这个与主的关系的良性循环，一切都变得平静安稳。父母来每一周了，我们从起初的焦虑和不知所措中慢慢体会到了靠主刚强的喜乐。我真的不再像当初一样容易发脾气，一位姐妹说，我看你跟叔叔阿姨说话很有耐性，不急不躁的。我说，真的得感谢主，因为靠我自己我不可能做到。在这个期间，我也数次短暂的失去耐心，但圣灵都能够及时的将我拉回来。我知道主正在我和我的家做那美好的工作。昨天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邀请爸爸妈妈一同吃饭，我们一起分享见证，一起分享恩典。爸爸也被弟兄姐妹们的爱包裹着，居然乐呵呵地坐在椅子上数个小时，暂时忘记了带状疱疹的疼痛。期间爸爸说，你看我们在一起多好。我知道主的爱正透过弟兄姐妹的爱流淌并滋润爸爸妈妈干涸许久的心灵。我知道主正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助将父母一步一步地抬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他们的心会被爱打开，他们的灵会被爱喂养。我能完全体会到这两节经文当中百姓的快乐和平安，四境平安，我正在经历和享受。然而亚萨和百姓得享平安仅仅十年，便开始了靠人不靠主，便开始了逼迫残害神所差派的先知哈拿尼。人呐，真是太容易忘恩负义了，所以主耶稣才要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主啊，谢谢你赐我四境平安的喜乐，谢谢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心得安稳。主啊，谢谢你让我这个家中的独女因着基督有了弟兄姐妹，有了帮助者，有了分担者。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纪念弟兄姐妹们的爱，也求你带领我生命不断的更新，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吸引父母紧紧的跟随你，同得四境平安的喜乐。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是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我就在这段经文当中，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自己的赐福不仅仅是让这些寻求他的人有平安，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所居住的环境四境都是平安的。可是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是尽心起誓并且是尽意寻求耶和华的。而后面也讲到说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再次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寻找的就寻见。那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可寻找的，并且当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他也真的能够被我们寻见。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坎坷，也会遇到不同的一些心境。面对很多不同的心境的时候，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会非常的踌躇，也会非常的犹豫，到底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呢？前两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谈到很多我们自己大家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朋友问过一个问题，他说雨泽，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以至于你自己是不想去跟随上帝了？我说其实坦白来讲，在信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时间，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就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了。那我朋友问我说，他说你是怎么去调整的？我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代表我没有软弱，也不代表我没有怀疑，但是呢，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从小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所想的从小呢是在我属灵生命当中，从小或者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所经历的基督徒或者说我在教会当中经历的牧者的引领也好，各个方面也好，都让我看到非常美好的榜样，就是我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并且呢他们也给我树立了非常好的属灵的榜样。那么第二点呢，我就跟我朋友讲了一个例子，我说当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呢，很多人带我去吃中餐，我说我非常的感激我这个朋友，但同样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的懊恼。我朋友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朋友带我去吃的这些中餐呢都是美式中餐，我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中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难过，我说哎呀这不是真正的中餐，我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带他们去吃一些比较正宗的中餐。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找到，并且因为刚来的时候呢，我对美国或者说我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四周的环境啊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跟我朋友讲，我说可是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意念，就是这个事情没有真正打扰到我，因为我知道我从中国来，我知道真正的中餐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虽然我没有吃到真正的中餐，但我没有因为这个就放弃中餐，因为我知道真正的中餐是非常好吃的，只是我当时没有尝到。我说同样的，后来在教会当中也好，在我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好，我经历到人事各种各样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虽然当下我非常气馁，但就像我吃中餐，我没有吃到正宗的中餐，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不满意一样，可是我同样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中餐的味道。因此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跟我朋友的这一对话呢，也是希望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呢，常常会遇到很多不管是人还有事带给我们的一些挫折，但就像我们吃中餐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吃到好吃的，不代表那就是真正中餐的滋味。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许因为一些人事的问题没有让我们真正尝到福音的甜头，但是呢在圣经当中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什么是美善，我们的主又是何等的良善。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小组当中，如果没有尝到真正主恩的滋味，也许是一个时间，就像我去尝另外一个中餐馆一样，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教会，不是鼓励大家换教会，但如果一个教会时间久了，你已经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间依然没有让你尝到主恩滋味的时候，也许真的是时间做出一个改变了。就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的，他们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你没有看到大家尽心起誓，如果在一个小组当中你没有看到大家尽意寻求耶和华，你在一个团契也好教会当中也没有感受到四境平安的话，那也许真的是时候换一个不同的教会了。
1: 说到这一点呢，其实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来控诉过哈，就是写信到馒头的对话控诉我和宇泽说啊，你们怎么可以就是鼓励啊弟兄姐妹们换教会哈，这个你们的这个说法会让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委身的真谛。其实在这里也要特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很多的一些教会呢的的确确有一些问题。我们所说的换教会并不是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教会，或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没有太多的生命的得着，或者我在这个教会当中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矛盾我就换教会，并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说在你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的这种情境底下去换教会，而是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真实的一个亲身的经历。那我刚刚来到达拉斯的时候呢，参与到这边的一些小组当中，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种感觉是我没有得着的，因为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好像也不是很爱读经，也不是非常的火热，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迫不得已，因为我的女儿非要去这个教会的青年团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说那算了，反正她去团契的时间我们不能浪费吧，那就跟着他们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其实一开始我是有我自己的属灵骄傲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像我以前的这个教会的小组的弟兄姐妹那么的发旺，那么的追求，那么的渴慕神啊，每一个好像都对信仰吊儿郎当啊。我知道我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此刻都在听我的节目，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我也跟他们坦诚过我当初来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哈。那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神不会做错事，他不会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这里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就每一天迫切的祷告。有一天我在迫切祷告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祷告的方向很简单，就是主爱我要不要离开这里，我还要不要继续的在这个小组当中去学习去寻找。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方向只有这一个，我并没有说为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发旺来祷告，因为我自己会为洛杉矶的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发旺祷告，每天都会坚持。但是到了达拉斯的这个小组呢，我就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意向，我到底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小组，我到底是不是要去我自己现在委身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找一个小组加入，你会不会赐给我语言的能力让我能听得懂英文，然后加入自己委身教会的小组。那个时候的祷告方向真的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圣灵让我在为洛杉矶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提醒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为达拉斯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祷告，你为什么进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就是一个去评判去论断的心态，而不是去委身的心态。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一天为达拉斯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祷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真的是在两年，我们在这个小组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当中，神就啪啪打我的脸，让我看到当达拉斯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一个一个的都成长站立发旺起来，而且最主要是我看到了神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带领改变，甚至有的时候神会使用一些困难挑战去挑战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时候，哇，我那一刻我突然一下意识到，不是我想不想，不是我要不要，而是说神一直都在做工，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尽心，就像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尽心起誓，尽心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寻求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不是让我们这个教会不好我换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适合我我就换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牧师讲道不好听我就换一个教会。耶和华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这样，耶和华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任何一个不完美的教会当中成为那一份祝福，成为那个创可贴，也成为那个用祷告守望的人。所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一次的见证之后，我昨天还在跟我门训的姐妹讲，我说感谢主，两年的时间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神是又真又活的充满怜悯慈爱大能的神，让我最后不是要离开这个小组，而是我要赖在这个小组，因为我看到你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主与这个小组同在，那我要与主同在，我当然要赖在这个小组。所以真的是特别的感谢神，包括我在灵修笔记当中写到，正是这一群达拉斯的弟兄姐妹们在我父母来的时候真的成为我最好的帮手，在我每一次情绪快要崩盘的时候我就让他们为我祷告， 在我每一次觉得疲乏的时候，他们就会去邀请我的父母，宴请我的父母，让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尤其是我爸，因为认识了这群弟兄姐妹，而愿意每周日走进他们的教会。你知道，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只有爱能做到，因为爸爸被他们的爱感动了，被他们的爱所包裹了，所以他觉得说，这些孩子真好，我每周日去这个教会，去见见这些孩子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委身教会是上帝的命令。当然，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不健康的教会，遇到了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或者说在教导上有偏差的教会，我们是鼓励大家去离开，寻找神的心意，寻找神真正的教会和家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在破碎的关系，在不健全的关系当中，学会用爱弥补，学会用爱支撑我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15章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小组当中，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越发的看到弟兄姐妹似乎在生活当中对主的追求没有那么的热心，甚至慢慢开始变得非常冷淡，甚至我们已经尝试很久之后依然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开始枯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换教会了。当然木星也谈到一个作为主持人来讲常常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弟兄姐妹的一些误解、质疑，甚至只是单纯的一些疑问，比如就讲到说，作为一个福音广播主持人，你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换教会呢？那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起码雨泽已经强调了，其实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换教会，而是有一个前提，当你发现在这教会当中时间久了之后，大家已经不再是尽心起誓，不再是尽意寻求耶和华，并且弟兄姐妹当中已经没有平安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调四境平安？弟兄姐妹，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去追求主的时候，其实在小组当中是没有平安的。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当我们不追求上帝的时候，小组也好，团体也好，只不过成为一个俱乐部了，甚至这俱乐部你说像世界吧，它又不是那么像世界，似乎大家还是似乎想要保留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又不愿意真正的花时间去追求神，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似不像，又不像团体，又不像外面的俱乐部，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八卦，然后完了之后唱唱歌，祷告完读读圣经，也没有真正学习圣经，好像就做了一个样式，做了一个形式，完了之后大家就四散了。所以在这样一个不追求主，甚至我们不是那么愿意邀请上帝参与到我们一个聚会过程当中的一个全体，怎么可能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呢？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在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明白一个误区，就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把换教会呢跟对主是不是忠心就混淆了。我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谈到换教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纠结的地方，是我们在本质上把忠心混淆了。我们到底是对神忠心，对教会忠心，还是对人的忠心？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要求人对某一个具体的教会所谓的绝对忠诚，就是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你都不能换教会，反而圣经当中要求我们的是，或者鼓励我们的是，对神还有对神的真理是忠心的。比如圣经当中也强调了我们对真道的持守，而不是对某个群体的依附，甚至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到底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包括加拉太书当中也提到，当福音被扭曲的时候需要分辨和拒绝。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如果今天我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更加追求上帝的教会，那我到底是更靠近神还是更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我们离开教会，而是我们有没有离开神，甚至更重要的问题不是离开教会，而是我们今天如果依然留在这个教会，我是更加每一天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帮助我更加的离神更近了，还是离神更远了？因此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神其实真正看重的不是我们有没有留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透过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透过我们每一天的学习，我们每周的聚会，有没有真实的活在他的面前，活得更加自由，活得更加顺服，或者更确切的讲，活得更像基督的样式。如果我们是出于寻求神而做出决定，而这本身其实你发现它就是忠心的一部分，而不是是叛离或者背叛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要谈到换教会，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换到一个教会，让我们更加的追求上帝，跟主的关系更近，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越发像主的话，你会发现雨泽和木星在这里鼓励你的其实反而是让你更加的亲近神，而不是远离神。
1: 说到了教会这件事情，其实昨天我跟我先生还有一个讨论哈，因为这次回洛杉矶的时候呢，见到了很多以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说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去华人的教会服事哈，因为其实在教会当中很缺乏愿意服事而且忠心服事的人。其实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不解说啊，为什么我和我先生一直都是去的美国人的教会哈，即便自己的语言不是完全的去融入，可是我们依然留在了这个美国人的教会，而不是去到华人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也质疑说，你们不是要服事吗？为什么不愿意去到华人教会服事？其实在这一次这个回去的过程当中，我也明确的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讲，我说我不是不回到华人教会去服事，而是我在等待神最好的呼召。现在的我不行，不行不是因为我的这个能力行不行，而是我的心智不成熟。以我现在的心智回到华人教会，我可能会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拦阻，因为我会太容易陷入论断，我太容易以一个主持人的标准去要求牧者的讲道是完美的，是有结构性的，是这个跌宕起伏的。或者说我对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在语言上面的流利和通畅，而会对他们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论断，这是我自己非常担心的。所以在搬到达拉斯之前，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是要让我去到哪个教会？如果你要让我去到华人教会，我也一定会加入华人教会。可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神的确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教会。那昨天我在跟我的先生聊到弟兄姐妹们的建议，说我们应该去到华人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他说我们在服事，不是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华人教会服事，我们已经在服事了。不管是你做的福音广播在服侍华人的教会，还是我们现在和华人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一起这个团契，一起去生命成长，就是服侍。我们不能把服侍定义在某一个房间、某一个教会里面去做事儿，那叫服侍。我先生这句话，我觉得其实给了我特别大的激励，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啊，所有人都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华人教会服侍。然后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对呀，我们是在服侍，而我们之所以总是把教会狭义化，变成了某一个教堂、某一个支派，或者说某一个你的教会、我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忽略了神的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的，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我们今天在华人的小组当中就是一个小教会，我们就已经在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用福音广播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在传讲福音、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华人的教会。所以昨天我先生讲完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我大得安慰哈。就下一次如果有弟兄姐妹再说你们应该去华人教会服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底气，不是我不回去，而是有一天神若呼召，或者神觉得 OK 牧星的生命现在谦卑柔和了，可以回去成为教会的祝福而不是教会的拦阻的时候，我相信我一定会说，主啊，我在这里。
2: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1: 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 Tasha Layton 还有 Ben Fuller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et Me in the Valley， 就是在幽谷中遇见我。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正在经历着生活或者是生命的挑战，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发给他们，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遇见神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只有在黑暗当中遇见神，他才能够托举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出黑暗。歌曲当中唱到说，你无法真正看清恩典是什么，直到你最需要它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直到你失去了一切。我看见过你的良善，在最美好的时刻，也在最糟的时刻，在喜乐中，也在伤痛里，在每一次失去和每一次得着之中。所以我再次向你呼求，在山谷中我与你相遇，主啊，我需要你，在征战的中心做我的盾牌，当我不确定时，请你告诉我，我能走过去。你必像从前一样的信实， 在山谷中与我相遇。如果正是在这里，那些破碎的生命被医治，被重新唤醒，那就带我走过这旷野吧。但请让我常在你的身边。我看见过你手的作为，在最美好的时刻，也在最糟糕的时刻，在喜乐中，也在伤痛中，每一滴落在地上的眼泪，如今都成了见证。在山谷中，我遇见你，主啊，我需要你，在征战的中心，做我的盾牌，在我不确定时，请你告诉我，我能走过去。你必像从前一样的信实，在山谷中与我相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扬帆启航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上帝会时时看顾保守医治你。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你们和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见证的福音节目，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给我们各种爱的见证，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和盼望。今天呢，我为我的小儿子做一个见证，求主也赦免啊，因为这个见证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然而我一直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呢，一直没有为主及时的做这个见证，求主来赦免。那么今天呢，我心里在想，我必须得为神做见证了，因为上帝赐给我的恩典我不能忘记，也不能对主失信。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呢是这样的哈，前几个月呢天气变冷的时候呢，很多病毒感染就开始了，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刚好因为那段时间呢，每天我也都会在学生的群里面看到别的家长为孩子请假的事情，所以啊，我心里真的就特别的忧虑，也特别担心，因为我的儿子呢也当时就住在学校里面，我担心呢他也被感染，我也特别害怕孩子发烧。因为自从疫情开始呢，我家孩子曾经有一次发烧的经历，烧的当时啊非常的厉害，还烧迷糊了，并且说一些迷糊的话，非常危险。因为这个经历啊，因此一听到这个感冒发烧呢，我就特别害怕。
1: 有一天晚上啊，我儿子给我打电话，晚自习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你要来接我了，我发烧了，我不舒服。我心里面一听这话就非常的害怕，我就跟孩子说妈妈马上去接你。于是我就开车去接儿子，在一路上啊，我都默默的祷告，主啊，求你看顾我的孩子能够平安无事的回来，药吃下病就好，你知道你女儿的胆小，求主医治孩子。然后呢，送我儿子回来以后啊，我就带着孩子去药店拿药。当时啊，医生给他测了体温，低烧，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药，又拿了两粒退烧药。他说如果不是烧得很高，退烧药可以不吃。那当时呢，因为孩子还是低烧，我儿子在回来的路上还跟我聊天，说妈妈你知道吗，阿莫西林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尽量啊我们不吃。我说好。回来之后我就给孩子泡了脚，让孩子吃了药之后呢就去睡觉。那个时候啊孩子很乖，我以为没什么事儿。当他去睡觉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保温杯里面，想着等一下呢可以喝，所以啊我就准备了一杯水。正当我以为没事的时候，他起来告诉我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我说好的，那你去上厕所吧。结果啊，上厕所上到一半，儿子突然就大喊大叫说妈妈我怕我怕我害怕等等这样的胡话，就是完全不是正常人说的那种话，然后说了一些妈妈对不起啊我错了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疯狂的大喊大叫，有点像神经病似的大叫。我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因为儿子已经读高二了，个子又很高，当时边喊边叫到处乱跑。我现在此刻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回想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依然非常的害怕。
0: 记得后来呢，我就一直抱着儿子，因为他个子比我高又很壮，我们两个就当时摔倒在地板上，我就一直抱着他，我说主啊主啊，你要救我的孩子，让这孩子安静下来，让我的孩子平安没事儿。因为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如果当时儿子发烧烧坏了怎么办呢，我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恐惧应该说到了极点。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但是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有主呢，就是在害怕当中也是有依靠的。我当时就一直抱着儿子一直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主医治帮助我的孩子，并且当时我也跟主说，如果我的孩子平安了，我也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感谢主，我发现我倒的那一杯水居然就放在我跟我儿子摔倒在地上的旁边的桌子上，退烧药刚好也就在那里。我真的感觉好奇妙，因为这杯水和药 本来我是放在他房间桌子上的，怎么那时候就在客厅的桌子上了呢？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抱着我的儿子，刚好拿过来药和水，我叫儿子把水喝了，退烧药也吃了。在这儿呢，我要补充一下，当时呢，就我和儿子两个人在家，丈夫当时不在家，然后加上儿子当时发疯似的那种乱跑乱迷糊，我就非常害怕。当时呢，我们住在三楼，非常害怕儿子会冲出阳台，当时很多的情形现在想想都不敢想象。总之当时我是既害怕又得坚强着。
1: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奇妙，明明那杯水跟退烧药本来应该是在房间里面的，怎么就会出现在外面的桌子上，而且刚好是我抱着儿子够得着的地方，感谢主。然后退烧药吃完之后，我叫儿子在床上去休息，马上用毛巾给儿子做物理降温，就是毛巾放在温水里，然后把它拧干，给孩子的身上到处擦一下降温。感谢主，我的儿子就这样慢慢的安静下来。当时我真的是心有余悸啊，在这之后烧也就慢慢的退掉，但是因为药效没有马上散去，这中间我儿子还有一两次的小迷糊，然后呢他就坐起来那样傻傻的讲话，说要出去散散心凉快一下，不然等一下又会发疯等等这样的话语。然后我不敢让我儿子起来去外面，我就告诉儿子我们不能起来，我们就躺在这里，我们祷告上帝求主帮助。我儿子自己坐在那里，嘴里一直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感谢主啊，后面神真的救了我儿子。孩子在后面就躺下去完全睡着，我就祷告向主祈求，慢慢的儿子退烧了，汗流出来了，完全退烧了，人也渐渐的变清醒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完全恢复健康了。我问孩子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还记得吗？儿子完全不知道。我说你昨天晚上一直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感谢主医治了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信靠主。儿子笑了笑，我知道他会被主所爱。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医治，神爱我们无处不在，哈利路亚。今天的见证先写到这里，还有很多的见证，下次我会继续为主做见证。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扬帆启航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上帝会时时看顾保守医治你。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正是因为神的看顾保守和医治，才让我们真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即或面对风浪，依然能够扬帆启航。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哎，老婆，问你一下，通常来讲，我们要鼓励别人的时候啊，都会常讲哪两个字？
0: 加油。
1: Yes。那三个字呢？
0: 干巴爹。
1: 那四个字呢？
0: 你要加油。
1: 你怎么什么都能答？
0: 不然呢？
1: 没错。
0: 还要再问五个字吗？
1: 五个字有什么？
0: 你要加油，
1: 加油。
0: 你要加油哦就好了嘛。
1: 有点冷了。
0: 好啦。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通常我们在帮人家加油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会激励到别人，但有时候反而对别人是一种压力。哎，
0: 就是说加油哈，这样是吗？
1: 不是，是比如说哈，假设他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对象哦，或者说呢很想要小孩，但是呢就一直没有消息，然后这时候呢常常这个亲朋好友，对不对？总是说啊，加油，加油，加油。
0: 谁理你
1: 啊？那时候你知道听的人，然后觉得我压力实在太大了，不要加油反而比较好。对，所以呢。

0: 是啊，加油也是需要智慧的啊，不要造成别人的压力。
1: 好啦，
0: 但怎么做呢？今天就要为你来加油，
1: 加油，
0: 好不好？我们今天邀请的四位来宾，其实他们都常常帮人家加油。
1: 是哦，
0: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是能歌善演的艺人小饼。
2: Hello， 大家好。
0: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律师苏家宏律师，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
0: 还有欢迎是儿童发展专家周玉武老师，
1: 欢迎。欢迎老师。
0: 以及心灵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1: 欢迎阳晴哥，
3: 加油。
0: 如何为人加油，但是不造成别人的压力？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加油，加油！很多人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总会带一句“加油”，希望透过一些鼓励，可以让他的心情得以振作，问题赶快解决。这些话明明是好意，可是听在有些人的耳朵，就变成了不是滋味了。像是老大不小还没结婚，结婚许久还没小孩，甚至是失业一段时间还没得上班。这种加油听起来有时候会是像嫌当事人不努力的感觉，尤其是做长辈的，鼓励也不是，不鼓励好像也不应该，这该怎么办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今天我们这个聊到加油，我相信大家都常帮人家加油，但是呢，有没有是别人为你加油，可是你曾经觉得很有压力过的，有或没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哎，
0: 又有，
1: 有，
0: 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加错油了？本来要加九八，却加了九二零，
5: 找不到。
0: 小颖，什么事情
2: ？OK， 其实我的事情就很典型了，是在常常会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嗯，那就是关于哥哥的离开。哦，那我哥从走到现在，其实两年的时间了。那这两年的时间内，我就受到许多人的鼓励跟激励，这样子。那你知道，其实我。疗伤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嗯，半年之后呢，就越来越好了。可是你知道，半年过了之后呢，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比方说在读他喜欢看的书，或者是坐在以前我们常坐的地方阳台，然后就会想起他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比方说写一些东西在脸书上面啊，或者是说打电话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跟你讲完之后我就要再哭个两个月这样子。
0: 对，
2: 其实你让我在你面前哭完之后，我明天就好了。嗯，这我敢保证的，就是我发泄完之后我就好了。
0: 他们真的会讲，比如说小饼你要加油什么这样。
2: 对啊，他就是来打气的啊。可是问题是他打错方向啦，就是他也会讲一些说，你如果大饼在那个主耶稣身边知道，他也会难过。我请问一下，你是想安慰大饼还是想安慰我？安慰错人了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加油打气，你是真的要很小心的。
0: 不是，好，那我问一下小饼，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会希望人家跟你讲什么？会真的是对，就是真的加到油？
1: 是真的加到油，对。
2: 就是说你就哭吧，
0: 还是说我们了解，还是什么？
2: 对，你就哭吧，就好了。我跟你讲，在那个什么安慰跟加油，就是尤其是亲人离开，我把它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就是你就哭吧，这是我认为最好的安慰。因为第一个他理解我的心情，第二个他让我哭，第二个我觉得比较不好，就我刚刚讲，就是说你知道吗？大饼知道他也会很难过，就是你想安慰谁？第三个最不好的是说，哎，都过多久，你怎么还在哭啊？嗯，你根本完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话你不会讲，你就闭嘴吧。嗯，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一层面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学习的。
1: 是，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是不会面对就是家里面发生事情的人。对
0: 对啊，你看加油其实有这个鼓励、激励或还有安慰的功用嘛。
1: 对。
0: 那苏律师是碰到什么事情也让你举圈了？
1: 我知道。
3: 有这么厉害？
0: 什么事？
1: 欸，我刚刚看到他可爱的 baby， 好可爱哦！
0: 是生小孩的事情，
1: 他被问了好多年，对不对？
5: 所以他加油真的有加到，
3: 加油啊！
1: 到了，
0: 最后终于加满了。
1: 不好意思，你以前来上节目，我们都一直讲加油。
3: 对对对，不但是要我加油，要帮我的经历，要跟帮别人讲说，哎，要你要加油哈。我说别后，你不要难过哈，我已经十年了还没有，不要难过哈。也许有的人是两三年没有，其实这样两三年结婚一年两年，其实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0: 对啊，
3: 所以反正你们一定是要过顶客族的生活，你看你们是优质的夫妻啊，对不对？嚯，你们过得真好。哎，就看第三年开始，说哎，怎么没有消息啦？哈，没有消息，你当律师已经太忙了，对不对？
0: 对，
3: 所以加油。啊，对，加油了，对，你知道我晚上很加油，对，就是加油，加油，加油，那到底是怎么加油呢？那 刚开始也不以为意嘛，两三年，对，加油，好，加油，那很好，谢谢谢谢，还可以同理他加我的油，对不对？杨琴哥说加油，谢谢你，你在对，
5: 我都会继续问说你需要帮忙，
0: 你能帮上什么忙？
5: 不用，
0: 对啊，
5: 对，
0: 对啊，
3: 那所以刚开始可以感觉到人家好意，说哎，这关心你，加油，你知道呢？你一直加了三年四年，哎呦，从结婚三年加了，再加三年，结婚六年了。加了三年 ，Oh my God，Oh my God， 还没有哎。那继续人家说，反正加油，现在加油。从一只手变两只手啊，加油。对，那开始加油了。
1: 那到第九年呢？那时候，
3: 那就开始啊。六年到九年这时候才是心酸的时候，为什么？发现说自己好像有些问题了，对不对？一定是有问题嘛，开始会怀疑自己啊，自己还有问题，开始去检查啦，做这个做东做西啦，做南做做北啊，所以继续呢，别人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还是怎么样？
0: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连脚都来啦！
3: 加油！
2: 连脚都上
0: 快嘞，手脚并用了。
3: 对啊，所以那时候压力大了，那时候你感觉到不知道关心了，感觉到是重量，对不对？他连脚都来了，对不对？是重量。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压力开始变大了。
0: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对加油这两个字觉得有点厌烦？
3: 厌烦都不会，是变沮丧了哈。
0: 变沮丧。
3: 听到加油边不是加油，是变沮丧啊。
0: 对。哎，
3: 好像没办法。
0: 千斤之重。
3: 对对对，就没办法，不能承受的重了哈。
5: 压力。
3: 所以压力就开始来了哈。但我觉得那时候就要有一个适当转化方法啊。所以希望就是跟我要跟我加油的人，也会感谢他。请你帮我代祷哈，帮我祷告，对不对？
0: 换成祷告，
3: 对，换祷告啊，对不对？总是要生命要讲出路嘛，不然
0: 对，
3: 总得赶快找出路，拜托拜托哈，帮我跟上帝求一下，上帝能给就会给了。
0: 对，
3: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就是。终于变成正向循环了，
0: 对对，
3: 本来是重担，然后变成哎，感谢把它交托给上帝，求你跟我一起来帮我跟上帝求，对，所以好不容易在历经了十年革命之后，哇，终于结婚第十一年，哇，
0: 恭喜恭喜，
2: 感谢主啊，
1: 恭喜恭喜。
0: 而且你知道苏律师啊，因为常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他不但是现在孩子有了，人也瘦了，
1: 瘦了
0: 有没有？这跟加油没有关吗？
3: 瘦不瘦不重要，说变帅了，
0: 有可能，有帅了。有帅了，有帅了，
2: 真的变帅了，因为你越来越像李应元。
0: 那杨琴哥，你自己呢？你刚才也是举圈啊，
5: 对呀，
0: 压力，
5: 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压力？为什么加油变成压力？就是这件事情非你能力所及啊，就是有些时候你的能力就可以做到，好，你加油，我愿意做，
1: 对。
5: 可是这个有些时候你做了，你不知道最后答案要交给谁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有压力。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阵子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的朋友。经济状况都很好，他们说：“哎，你要不要买房子啊？”这样，那我想说，当然想要有房子啊。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啊，那我帮你介绍几个房子。”然后一去看，哇，都是2000起跳的。我想说2000，那如果我可以贷80%，至少要准备个400-500万。
0: 对，
5: 啊，就是没有啊。你知道，他很热忱啊。然后呢，他带你去，然后其实你即便
0: 他还是好意啊，对啊，
5: 你即便满意，你都不能说，
0: 对，啊，
5: 对不对？哇，那压力好大，你知道吗？我就说，谢谢谢谢。好，他说加油啊，再多看几间啊。我说再多看100间也没用啊，他就是没钱啊，你多看10000间也没用。心里面其实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0: 那是跟就是当下的那个能力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有关，
5: 就会变成是一种。
0: 那玉如老师呢？你刚刚也举圈呢。
6: 有啊，大家应该知道我孩子小时候是特殊小孩嘛，然后刚开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现在已经没办法。
0: 什么时候自己录这么久了，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0: 对啊，
6: 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状况，那时候也还没有信主，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因为自己的状况很脆弱，所以别人一句什么话我都没有办法承受。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带去那个台大医院儿童心智科，那时候台大医院还在旧大楼，所以他那个儿心科不在他的那个总在那个门诊区，他在右边有个红色的房子。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带孩子坐计程车去，那计程车司机我就说啊台大医院，他就开去，然后到了台大医院我说啊我不是这里，我要到那边。计程车司机还知道，他说哦啊那些孩子这样啊，然后加油。你看我下计程车我就掉眼泪，我现在都要哭了。
5: 真的。
6: 对，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怪别人，可是就是因为自己的状况非常的脆弱，所以就是别人一句什么有心无心的话，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承受。那我觉得其实在真的要分享一个很大的福分，后来我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哈，我觉得圣经的话亲自安慰了我，我觉得神的话就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真是好的无比。我就在圣经上读到说，这些特殊的孩子呢， 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荣耀。对孩子来说，我这个孩子会这样，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现出作为，显出神的荣耀。而对我呢，圣经上说的是，你在什么事情上多受苦楚，你就在什么事上多得造就。那这十多年来，我也印证了神的话语的真实。我的孩子现在非常的好，然后都是自优生，长得都非常的漂亮，然后聪明优秀，然后因为孩子这个关系，我也去念了儿童发展。我现在甚至可以去告诉人家，分享孩子要怎么去做，要怎么去教养，怎么帮助孩子。那跟因为我有孩子曾经是特殊状况的经历，当我去跟父母或是一些做演讲的时候，那些自己正为孩子的状况受困的父母，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你是知道的，你不是瞎讲的，你不是凭着一些理论来跟我们说什么，因为那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走过，而且他们知道说倚靠神最终的结果是如此美好。我就会觉得那个进入信仰，进入神的爱中，倚靠神之后，我觉得那个很恐怖、很脆弱、很无助的那个的过程，其实就翻转过来了。所以当年很辛苦的时候，我甚至有一阵子，我觉得我都要忧郁症，甚至都觉得说，有时候在路上看那个电线杆，有没有？看那个他写说信耶稣得永生，我想说好像还要永生呢，我现在都过不下去，还永生，那真是没完没了这样子。但是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整个困境就在神的手中都化为祝福，然后你后来就会觉得神的心意原来是好的。
5: 好美啊，
3: 对对，
6: 是。
0: 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心的一句话，真的会造成别人的压力。
5: 是，
0: 尤其你又是就是那个无心的加油。我觉得那个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有时候真的是用心的加油跟无心的加油，只是随口一句，可是那一句话其实会造成那个当事人是有很大的压力跟负担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要聊，其实就是说，那我在那个当下，我怎么样去避免，就是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来，我们要问一下大家的是呢，这个有没有曾经遇到这种场面，是你越为他加油，结果呢反而让这个场面越尴尬的？曾经有遇过吗？
1: 就哭了。
0: 对啊，
1: 不加还好。
0: 有还是没有？是我们为人家加油。嗯，
1: 圈货差来。
0: 对啊，
1: 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2: 我就完全忘了嘞。
3: 对啊。
0: 其实你们一直为人家加油嘛，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1: 我有。啊。
0: 小饼是什么状况？
4: 其实我跟你讲，我要分享两个故事啊。
1: 好。
4: 一个是在我哥身上，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去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没受洗之前，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坏习惯。那有这个坏习惯的人，就是你知道吗？你常常也会很希望他能够振作，然后他能够打气。那我那时候常用的两个状况，就是用很多的爱跟他说加油，你一定可以战胜毒瘾，你一定可以站起来了。然后第二个是装生气，觉得这没有用的人啊，这么什么一点的毒瘾都是真的。然后两个都没有效。嗯。然后越说越多，他就反而是压力越大，因为我坦白说，吸毒的人其实他有罪恶感。嗯。那当时我只是希望他可以站起来，你知道吗？就所以就给他很多的加油，无论是生气的，或者是说真的给他很多爱的，他都没有办法承受。嗯，而且他每次就是我在给他这些东西，我甚至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连续三个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传一个简讯给他，就说，而且简讯内容都是写那种说，我们会越来越好哦，你就要加油，你要站住脚，然后我们兄弟就要在这个圈子更加努力这样。我每天看到你气色越来越好哦，你是不是开始渐渐有越用越少这样？嗯，三个月不间断，每天早上这样传，我后来发现他根本没看。因为他就不想看了，你知道吗？根本就承受不了。
0: 那你觉得那个也是个压力？
4: 他就是压力，
0: 对不对？
4: 他就是压力，因为他觉得负担很大。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堂姐身上。我堂姐有一次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情的创伤，她那个晚上呢，她已经是疯掉了，你知道吗？她花了大概就是七八个小时，就一直抓电话打电话给很多朋友，结果她在我身上得到安慰。你知道我怎么安慰她的吗？嗯，我跟她聊了两个小时的电话。我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我只有听他讲而已。他就一直很像疯子一样，他就一直跟我讲说，那他有一天会后悔吗？他会再回头找我吗？他觉得我是他心目中很好的女人吗？我就一直跟他说，他是，他会，他一定后悔什么。我就一直同理他，然后一直听他讲，然后他就像疯子一样的。后来讲了这两个小时快到的时候，他突然就冷静下来，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是我今天晚上打过最成功的安慰的电话。因为其他人呢，他打去跟他讲了很多话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方还会跟他讲说，哎呀，你不要那么难过啊，你就好好的忘记他，然后就是努力往前走这样子，然后会遇到更好的男人这样。结果我堂姐就开始又负面嘛，就是说，可是我怎么怎么样，讲到最后的时候，安慰他的那个朋友就俩拱，你知道吗？就说你到底要不要振作一点啊，我讲那么多，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啊？就我堂姐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我已经得到安慰了。我堂姐说，我反过来安慰他。你知道吗？我堂姐的感觉是我反过来安慰你了，我安慰了你当下俩公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不用多说了，你就同理他，就像那个黄国伦牧师讲的，你就同理他，然后让他的情绪发泄掉就好了。
0: 苏律师，您是发生什么状况？
3: 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难免哈，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律师嘛，难免都处理一些是疑难杂症哈。
0: 对，
3: 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的，这个结婚的先生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啊，我太太发了一封存证信函给他太太，不是我太太啊，我太太没有发存证信函给他，是他的太太，那就很奇怪，他的太太发了一封存证信函给他，就说他们已经走到尽头了哈，已经他不想了。那可是这个先生就左思右想，我钱也有赚啊，我家也有回啊，我也不吃，我不但吃东西啊，就是不乱吃，也不乱喝，也不乱嫖，不乱赌，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太太突然讲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那他说，如果他太太打官司告他离婚怎么办呢？那当然我就尽其所能的帮告诉他，这个知道是讲完之后呢，那我说你如果要。你要想办法维护这婚姻，你必须要付出很大代价。那很大代价什么？你肯定还要请律师啊，那律师费等等啊，你还要坚强的法官问你一些问题，可能很多很不堪，很多谎言你都要想办法面对。所以加油。于是他就觉得说，啊，这怎么加油啊？很难。 他觉得很无助，对不对？嗯。那当然，我看到他表情一阵不对，一阵就是，那我就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加油。哎，这句话就不一样了。嗯。哎，当他觉得他自己，因为其实很多男孩子他自己
2: 很孤军奋战，
3: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太太要跟他离婚？但如果你跟他说加油，你自己拼，自己去死算了。所以没关系，我会跟着你，我们一起加油。哎，他感觉到有温暖。你不是在那边看风凉话，你去怎样？那不是，我们一起去，对，同伴一起，因为他这场事，他不是有自己，也不是有什么家暴，也不是我爸，因为没有，所以你要探索，可能是夫妻沟通出了问题，还是什么样的状况出了问题，要想办法解他，所以跟他一起加油，陪伴他，哎，他就觉得哎比较好，所以加油的时候，我下次就知道了，以后要怎么不要一加油，一定要两次，我们一起加油，
2: 对，我们一起加，然后他就问律师说，那律师费是不是打五折？
1: 真正的加到，
2: 加到
5: 啊！那这样的话，他就那个、啊、怎么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生存了，没
2: 有，就快出律师，那我怎么办？
3: 我应该有谁为我加油？
5: 有时候其实发现，其实应该说加油，好像是找不到更适合的，或者是找不到其他的字可以去安慰啊、鼓励啊什么，你就讲加油嘛，因为这样讲其实最容易啊，对不对？
6: 我觉得有口无心的加油有时候很伤人，
4: 对，
6: 就像有时候你在教会，真的不要说是外面，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状况，你去找人家帮忙的时候，那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很忙，他说哦，好好好，我会为你祷告，你就知道他不想理你了。
2: 就是说对教会文化好了解，
6: 就是说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心是要帮别人的忙，我们说出来的话，那个加油跟为你祷告的那个方式、态度跟内容一定会不一样。
1: 是，
6: 如果只是有口无心的跟人家说啊，你要加油，或者是说啊，我帮你祷告，然后就走了，或者是说你的态度上是轻忽的，或者是啊，就把他叫来讲一讲，我觉得那个当事人，我觉得就像那个小饼说的，其实有时候人在痛苦中，他需要的不见得是你的建议，他需要的只是他要抓一块浮木，有人可以听我讲一下，同理我一下。那我觉得那个关注放在他身上，其实有时候就是最好的加油。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可能不是那么擅长安慰别人，可是因为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亲职上面的辅导或讲座，那常常会有遇到一些爸爸或妈妈孩子有一些状况会来问问题哈。那我觉得我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他们倾诉了他们的困难之后，我们的第一句话通常是妈妈你很辛苦哈。大概这句话讲完之后他就掉眼泪了，可是我觉得你至少知道他是困难的，然后之后可能再听一下他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给一些协助或是建议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比较听得进去，可是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接纳在前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建议有时候就变成我们以专家自居，以为我们比他优越或是怎样，那这个东西有时候他也不见得能够接得下来。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很警觉的，就是即使你没有办法真的提供什么建议，我觉得至少你那个倾听跟同理其实对对方就是最好的加油，所以不要轻忽了你那句加油或者是我为你祷告哈，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0: 就听到加油，就是我们自己应该也辨别出来，他对方讲的那个加油是有心的，还是真的是
4: 很容易辨别啦。对啊，非常容易。
0: 杨廷哥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你也应该有被人家加油，
1: 是说
0: 不是他有被人家加油过啊？
2: 哦，有啊，就是
0: 鼓励你嘛。
2: 就你现在
0: 讲那个工作，
2: 面对一个状况啊，我举个例子哈，很实际的例子。几年前我升等第一次没过，那其实中间有很复杂的状况这样子啊，那你也觉得可能某些人这个伸出他的手啊，这个拦阻了你这样，然后那实际上他这样子做很可能在法上面是不合的这样子啊，那你心里面也很难过这样。那朋友们都会来问啊，我说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你很想讲，讲了你就会越讲越生气啊，然后你也不想讲，好像你又觉得好像很委屈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状况呢，到最后你其实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纠结，然后你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败，就是说要升等，其实要预备很多东西，很多的资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这样，所以光是搞一次就已经是个很浩大的工程，那明年要不要再来一次？那如果再来一次又失败， 你心里面更难受，你知道吗？因为你会觉得说，哇，但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过程，这样。所以旁人如果只是问说，哎，你明天要不要再提？明天再提啦，没问题啦，加油。你就会觉得说，你不要讲还好，你出一张嘴巴，我要辛苦很久。然后如果我又失败。对，又再一次
5: 承受，最后承受是你啊。
2: 对，都是我在承受，所以那个家人你根本不想听。啊，如果他真的问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样呢？你应该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他愿意了解问题，你就知道说 ，OK， 这个人可能是真的在关心这样子。那他也许在这样子的，真的了解你的难处在哪里？那我们中间的挣扎在哪里？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真的是他愿意帮助啊。那他当最后他就说，你自己再看一看吧，没问题啦，我相信你自己会有很好的决定这样子。加油加油啊。那你这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加油加油很可能心里面，你心里会觉得
5: 有实质上面的那种。
2: 对对对，你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要我真的那个加油，他可能是说没问题，我们都了解这样子。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好过，
7: 可是我觉得也可能跟这个对象也有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长辈突然跟你讲这样，你会觉得哇，好感动哦，他也关心我，他话也不多啊，他也没有多问什么，因为他们人生经历懂，所以是不是也跟加油的对象是有关的？
2: 我觉得你讲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长辈理解你现在的状态，
7: 对，
2: 所以他的加油，你就会觉得说哦，
7: 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可是有一些。
5: 虽然也是亲人，可是也许没有，
7: 或者是只是不是很了解你的状况的人，然后就哦加油，你加油，我为你祷告，你就会觉得他不了解。
4: 我跟你讲，我非常就是我觉得 Kelly 姐讲的非常对耶，因为我在教会就遇到这个状况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十七八岁小屁孩在我哥走之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小明哥加油就走了，然后孙叔也走过来说，小明。加油！我跟你讲，这不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
5: 真的哈。
4: 对啊，
5: 所以我们刚刚都讲到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经验嘛，那所以我们现在在为别人加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加油反而会对别人不要造成那个压力？那你们怎么做呢？像小饼，你刚刚讲说你在安慰啊，或是鼓励别人的时候，你都怎么做？
4: 我觉得我如果有时间，我就先倾听，对。但是我就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我就跟他说，好，我一定为你祷告，但我要先走。如果因为就像刚刚瑞老师讲的，其实倾听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因为你让他先有一个他愿意接受的状况，你再讲他才会愿意接受，要不然你讲什么都是多的啊。我从我身上就
5: 是苏律师的做法。
3: 我觉得也要先跟他了解，先要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不是你要什么，就是我要他生小孩，加油生小孩，可是他不要啊。如果他不要的话，你跟他加油就很奇怪，或者他做不到很奇怪，或者他到底要什么，或他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那加油，我觉得要重视的实质意涵。也许就可以的话，那打打闹闹说加油可以。如果不是的时候，那我就要看他到底他的问题在哪。例如说他。像有的长辈像问我们，那到底有没有要不要生小孩这个问题来讲，尤其长辈你不好我要吧，对不对？你不要问啊，你再问，对不对？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这样，对不对？你不要再问，不要问，对不对？不准问，对不对？同学就不准问，不准问，你可以这样，长辈说你不准问，你不可以啊，对不对？好，那就是怎么办？你要拉其他旁边的资源啊，例如说像，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在现在社会里面好像比较运气好一点，因为都会问女生比较多，像夫妻这个没生小孩，一定太太被问十次，我可能只问一次，所以大家就问，你为什么不生小孩啊？或者会都后面到后面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生啊？那啊，其实我也有点想要啊，好，你加油，对不对？他这个马上大概这对话就是这样嘛，一定这样。为什么他会先刚开始说加油，后面会先否定你是不是不生？然后你要生好，所以我就给你加油。
5: 其实苏律师，你讲这个像生小孩，有的时候其实，在夫妻之间常会看到一个是聊到这种生小孩，然后就是人家为他们加油，可是问题是。彼此就是老公或是老婆，他们可能就说，啊，那是他，你帮我加油没有用，然后两个反而因为别人的加油，两个就，你知道吗？
7: 就加错油，
5: 你加我没有用啊，加他就是反而是把那个责任推给另一半。
3: 对对对，这不行。就所以这时候一定要两人夫妻一定要是一体的状况，说要战线，你知道一个人独立作战很辛苦，因为两个人之后就会比较像一个团队在一起。
2: 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个6到9年最辛苦的那段期间，你跟你太太是怎么互动？
3: 其实会就是你要知道问题在，例如说问题在我，哎，我可能因为压力比较大，哦，可能这个活动力比较低，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没有办法受孕，或者一些什么因素，所以一定要自己坦诚。嗯，要如果人家有朋友要去解围啊，不好意思，这个就我的问题。当人家讲说听到是我的问题，他人家为关心的人，他会通常就他会比较识相，不是说啊，那你什么问题？对，就比较不会这样说啊，是先生的问题，
4: 他
3: 就
4: 不会对方背了，
3: 他不会让太太去背这个黑锅。那所以当你在的时候，其实夫妻的话也比较会同心的感觉。虽然有时候被人家问到，他还是不舒服，可是面对着长辈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在一起，哎，是问题。那我们可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们会找什么？那还有就是。偏方会告诉你特别多，哎，这样好，就偏方，你吃这个啊，或床要那个，有的还特别告诉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记不住，他就说，哎，你要床要怎么睡，对不对？这也有这种的，也有去哪个中医啊，哪个西医啊，或者哪个
5: 介绍哈，
3: 都是这样。那通常我们会这样，我们会先都要先感谢他，非常感谢，因为你看他要是没有特别的关心，
5: 也是出于好意，对不对？
3: 对，出于好意，但其实。到后面的六到九年其实会压力大，但对我来说，我太太可能压力大，我会说，哎，那没关系，你就告诉我好了，就告诉我。那我会看看在网络上看看嘛，然后再看适不适合，还有我们现在看的医生是不是能够搭配，或者不行，那我们就先收下来，感谢他。那有的试试看，有的中药药草拿好几大包就试试看嘛，对，就试试看。那主要是能够感觉说，虽然他的加油，我们收到他的加油，然后。摒除那个负面，所以长辈来哦，谢谢他，然后他什么东西先收下来，那其他东西告诉他啊，不好意思，我们是努力，那也要直接讲，我们自己压力真的太大，所以可能那个关系，所以大家会他能理解的话，哦，他就好，这次就解决了，那等到下一次下一波，都是一波一波，对，他总是做一个周期就再来嘛，下一波
5: 又来了，又来了，
3: 又来了，谢谢，还是压力太大，
8: 还是收下来，
3: 还是收下来，
5: 所以像夫妻之间，
8: 然后我想问，到底是哪个偏方有用啊？
3: 这个偏方上节目有用，对，我这样讲，这上节目
8: 没错，
3: 对，真的上节目，但你没有上节目，不要大家挤爆，发信来都要上动。
7: 啊，你说上我们节目有用？
8: 对啊，你不知道，
3: 真的，
8: 你们两个
3: 没有，因为大家都在为他们祷告啊。
7: 刚刚你是包祷告包身，那现在包上节目包身
3: 了，当经纪人啊，
5: 全包了，
3: 全包，
5: 全包，
7: 我们的祷告牌很满。
5: 没有，我要问杨宇老师，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嘛，在这个时候，其实另一半的 support 很重要，不是说你就置身事外。那是他的事情。
6: 我觉得苏医师他们夫妻真的示范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程，给电视机面前所有正在承受压力的夫妻们，就是如果先生愿意出来挡，我觉得对太太来说免除了很大的压力，然后让人家也看见自己不要说话太不识相，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然后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中，你太太也得到你很多的安慰跟保护，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令人敬佩。不过我刚刚还蛮想，对不起，我可以接一下刚刚的话，我想要分享一点点的事情，就是说刚刚我觉得在我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为人加油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很多时候遇到那种有口无心的加油跟有口无心的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很受伤害，就是我们今天会找人倾诉，必然是我相信你会给我相信你，或是我认为你是我倾诉的对象，可是我们得到一个轻忽的加油或轻忽的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让我觉得很更难过。所以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后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某个程度是什么儿童发展什么专家亲子，但是如果有父母来跟我讲他孩子的状况，如果后来我有跟他说我要为你的孩子祷告的话，我是真的带着一个笔记本把他的孩子名字写下来，我回去是真的有祷告，我觉得我至少不要愧对神，让神认看到我做事随便做，我的祷告随便祷告。所以如果而且我也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夫妻的状况孩子的状况，你光凭专家的意见光凭知识是没办法处理，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帮助，而且神的帮助真的有用。所以有时候我们给父母同理，给了他一些建议之后的那个祷告，我是真的写在笔记本上，我是认真祷告的。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很多时候忙碌，我们真的有时候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听人家讲，他可能要哭三个小时之后才被同理到，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他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告诉他说好，我为你祷告，请你真的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5: 对，那个基督徒的，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是很幸福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为人家讲说我们要为你祷告或是为你加油，其实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请上帝来帮忙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刚刚讲到说，一般我们跟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可是像如果孩子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希望是为孩子加油哦，但是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孩子的压力。但是我们父母亲应该怎么做？等一下我们还继续聊。
0: 父母亲一定都会为自己的孩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但是通常都是成绩、功课居多。嗯，苏律师，将来你也一定会为你的
3: 没有，现在就有加油了。
0: 真的吗？
3: 喝奶奶，赶快加油喝完，不要给喝这么久的。
0: 他这么小，你就在为他加油。
3: 不过我觉得这有还蛮有效的、啊。我听人家说抱喝，我家的才两个多月，两不是两岁，两个多月而已哦。那个很多人说他喂奶要喂一个小时，就配方奶，我们五分钟。
0: 哎呀，我怎么
7: 办？完了，
3: 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但是他有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加油，赶快，爸爸很累，想睡觉。哦、尤其是最晚那一顿的时候，啊、哦，要想睡觉，快点。有时候他没睡着，我已经睡着了，所以说赶快加油，快点，快喝完。哎、欸，还蛮有用的。所以小时候就要替他祷告，那加油。那因为我们习惯是晚上替他祷，他睡觉的时候要替他祷告。嗯。所以他本来啊吃完还想玩的时候，他就因为已经习惯，灯就关掉，然后跟他说，哎、欸。主耶稣爱你啊！今天感谢他让我们过这么好，嗯、我们一起努力，上帝怎样怎样好，就祷告完，通常这时候通常就比较安静了，他已经习惯安静睡觉，所以感谢上帝。所以
0: 你想那个是甜蜜的加油、啊，
3: 对，还是给他加油一下、
0: 啊。但是有些父母亲其实他们觉得是甜蜜的加油，特别是说，哎、欸，你一定会考得很好的。
7: 我觉得是孩子到了青春期，
0: 他反而有压力
7: 吧。有时候他们真的有喜欢某一个人，然后就感情受挫啊，或者是。真的，他有某一些成绩，就某些科目他力不从心，你又要给他加油，他就可能感受不到你的真心诚意、
0: 啊。老炳，你有帮你女儿加油过吗？爸爸相信你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样？
4: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女儿成绩很好。
0: 对啊，
4: 她的成绩非常非常好，
0: 她应该不需要加油了。
4: 她国小是市长奖毕业的，哇，而且她没有任何的补习，因为她都是自己念。但他自律很好，就是说五点回到家的时候看一个小时的卡通，完了之后就是从六点一直念到九点。哇，这是他国小的时候的状态，现在已经不是了。国小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他的数学啊、国文啊什么一定比我好，你知道吗？而且国小三年级数学我已经看不懂了，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他在念书的时候，然后看不懂，然后写不出来。以前我哥在的时候还会帮忙，因为我哥数学也很好，英文也很好，就可以帮忙解，跟他教说要怎么解开这样。但我没有办法呀，所以。当他就是数学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在那边抓狂的时候，我真的只能跟他说加油啊！可是他就是有一副那种，你懂什么啊？那种脸看着我，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一个方法，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格跟他说加油，因为我一说加油就会给他有一种你在说风凉话的感觉，你知道吗？嗯，我就说没关系，你不要急，慢慢来，我坐在那边陪你写完。嗯，我就只能陪他。嗯，对啊，因为我也不会解啊，所以我就只能陪他。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就是比方说端一杯咖啡，他加油哈，那不行哎，你会让他大反感的。
7: 有道理。
4: 对，
0: 所以要加油，还要真的是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要陪在他旁边啦。
7: 是。
0: 玉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6: 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哈，这种加油不管有心无心哈，就是为了促进他的好表现。通常我们跟孩子讲加油，就是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嘛，对不对？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听不懂的时候，你跟他加告诉他加油，他可能真的还会加油一下。可是我觉得随着孩子大，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就是当父母加油一说出口，表示父母觉得我什么不够好。我可能成绩不够好，什么数学、英文哪一个不好，所以父母跟我说加油，成绩好一点哈。那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上对孩子很明显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嗯、那我觉得对爸妈来说，就是孩子跟着我们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他加油的背后的用意是希望他的状况可以改善嘛、嗯。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不是反而多想一下，我们如何真的加到油，而不是只有嘴巴说加油哈、嗯？就是说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困难是什么，提供必要的协助，恐怕只是比你在那边讲啊加油。不痛不痒，而且没有真的提供实质的协助好得多。那如果真的孩子的状况，如果我觉得像是学业或是一些学习的状况，我觉得这一定都有办法解嘛，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教你教你不能的话，也许寻求其他的帮助，我想这个都还是做。但有时候孩子的状况是比如说感情的问题，你真的也很难去帮他处理他目前的痛苦，就有些父母面对孩子失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好的一个办法，你真的就是陪伴吧，你让孩子知道说你真的很重要，我们真的很爱你，而且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能够帮你什么忙，但是我就是陪着你，然后要让孩子知道 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让他伤心的人，可是在父母的心中，在这些人的心中，你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有些孩子在面对失恋的时候就会伤害自己，或是因为对方的否定就否定了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的陪伴其实就是最好的加油。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真心关心他的话，你提供的加油恐怕不是嘴巴的这个加油，或是手多用几只手脚就是你真正的加油恐怕是倾听、陪伴、同理，还有提供实质的协助。我觉得这其实对孩子来说才真的比较受用。对，那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时间，它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要容许孩子有一个疗伤跟处理的时间。这样，
7: 就有些家长真的就是比较拙口笨舌啊，是不是？这个时候，
2: 因为
7: 就不要讲比较好，还是
2: 因为那是你最关心的人，所以你一定会拙口笨舌的。
7: 一定会
5: 啊，因为我他听到什么就很敏感，
7: 因为他们真的很敏感，你有可能一个字不对他就。
2: 对啊，那我当然我很多年轻人会来找我，那他们如果有状况这样子，但是如果这是我的女儿发生状况，我相信是我跟处理别人，因为我是 attached， 我是 detached 嘛，可是这个是我跟我孩子是 attached， 我们两个关系这么紧密，我一定会乱掉，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以前有一次是我自己失恋啊，那当时我跟我爸爸关系虽然不好，可是他在旁边陪着我，他也没做，他就在旁边看报纸，那我在跟我女朋友在谈判，最后谈判，我其实讲到我已经完全失望了，那我还流眼泪，这样我不想让我爸爸看到，我就这样子讲。
5: 可是你爸旁边你怎么不看？你怎么？
2: 他坐在那个
5: 坐的沙发比较远，
2: 有点远这样，但他知道。他听到你讲话那个声音很低，故意压低，
4: 感觉
2: 对他完全能够感觉得出来。那我也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那我也希望有一个人在那里。我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无助。所以其实即便他没有出任何的声音，他坐在那里，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支持力量，知道吗？因为那是你的亲人。然后后来结束了以后，我好像在这边讲过，就是我女朋友当时要从高雄上来，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再跟你聊一下这样子。那他就说好啊，随便你啊。这样子，那我当然我知道他在哪里下车，然后我就要出门了。那我爸说，你要去哪里？这样，我就说，我想再跟女朋友聊一下，这样。那我爸就说，要不要爸陪你去？哇，
4: 好棒，
2: 你知道吗？那我就说，好啊，好。然后可是最妙的是，我爸陪我去坐上公车，坐到台北车站那个高雄那个公路局下车的地方，我在那个附近等他。那我从头到我爸都没讲一句话，然后一直到下车，我爸站在离我差不多20公尺远的一棵树下，我一直记得我在几棵树，他在那一棵树，
5: 对，
2: 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就在等那个公车，然后我女朋友下来，然后我再跟他讲一下，我说我陪你坐车到学校，然后我爸就回家了。可是你知道那一次整个过程就让我心里面开始慢慢可以稳定下来，我知道说，即便这个感情即便结束了。我知道还有人关心我，你知道吗？那个就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想到一些不好的念头，我讲老实话，
5: 你爸爸在你旁边就是没讲什么，但是就是
7: 一个稳定的支持，
5: 稳定的力量，很大的力量。
2: 对，刚刚大家讲说那个陪伴，其实陪伴真的是很重要。那有些时候如果说真的你的孩子他愿意跟你聊，哦，那这如果他再愿意跟你聊，那又是跨了一大步。因为通常孩子对父母亲都不是很信任这部分嘛，
5: 对
2: 啊，但如果你还是愿意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经验，你在处理这个失败的感情的时候，你的经验，因为你当你讲自己的时候，他比较愿意听，当你去讲他的时候，他通常都不大愿意听。
5: 可是爸妈有时候会突然脱口而出一句话，就是说讲完之后，然后说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这句话其实对孩子是不是也？超级有压力，但是爸妈又很为难，那不然，其实他也是出于好意嘛，不知道是怎么办。
6: 我觉得这种话就叫做话不要太多，
8: 有委屈掉，
5: 天送来就丢。
6: 我觉得其实要看事情啦，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处理本身也是一种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状况，如果是孩子的，比如说这次数学考烂了，国语考烂了，你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也许事情就过了。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的是一些比较艰难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朋友，比如说像现在很多流浪教师，他就是考试大学毕业考修完那个教育学程，他之后就要考老师。 10年。
7: 10年
6: 啊。那你好，当然后来他也是没有当老师，可能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些生活的，或者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一直遇不到好的对象，他就一直没有结婚，就是生孩子、婚姻，他很重要的就业，他遇到一些人生的关卡，他的考试，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好，小孩子重考了，以前不是有些孩子考大学还是什么不理想，他要重考，我觉得那个当口，我们这些可能经过的人会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对他来说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卡在那里。你这个时候你说的话能够真的帮他加到什么油，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有限，而且你说我相信你做得到，你真的相信吗？这个都是就是他要去面对的关卡，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状况就是父母能够提供的其实是如常吧，给他一个跟平常一样的生活，那个事情也许就搁置，暂时框起来，里头有很多的伤口，有很多的东西，也许你就把它先摆在那里，就搁置，让他里，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必须要靠孩子自己内在的力量慢慢去医治，不是外力去处理的。就像你身上有一些伤口，你不断的把它挑开来清理消毒，不断去做，他也许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去动它。好，那我觉得那父母要有这个搁置的智慧，然后提供孩子一个如常的生活，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另外我想要提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因为别人的加油或一句话他就受创，其实说穿了是因为他目前状态不好。
4: 对啊，
6: 好，那他状态不好，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小心怎么留意都可能变成一个他无法承受之重。好，那我觉得圣经上有一句话他去描述人叫做心灵强健，我觉得真的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愿他有一个强健的心灵。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当你心灵强健，你就知道别人说出的话语，不管是出于恶意，出于那些三姑六婆闲杂人等无谓的评论或加油，或是出于他的无知所造成的一些没有完全没有价值的评论，或是出于他的关心，可是他拙口笨舌没说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健的心灵，知道上帝在这个事情上他是看过我，他知道我的艰难，我觉得这个被上帝充分的了解，知道当中的原委和艰难，或是虽然大家都不懂，可是神那么清楚的知道，我觉得这个确据可以帮助人在很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强健的心灵可以保护你不受这些外界的伤害。
7: 是，
6: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神充分了解的这个恩典，这个保护，那我觉得任何的人再怎么小心说话都很可能伤害到你。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在为孩子祷告的过程中求神给他一个强健的心灵，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保护。
7: 真的太有智慧了。
0: 可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有些父母会担心是说，如果我不这么说，不相信让孩子相信他自己做得到的话，那如果他就是按照他原来的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会不会每况愈下？就是反正他就是这样随便，
7: 就会放弃自己这样子。
0: 对啊，
2: 可是问题是，妈，你那样讲没有用啊，不会让他变强壮啊。对不对？灵魂兴盛是必须他与上帝，
7: 应该也是说
2: 从上帝来的力量。
7: 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去分辨，有时候你讲正面的话，发现他仍然消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像玉如老师说的，我觉得那个如常真的很好。常常看到有些爸爸妈妈给孩子更多的压力，其实他是逃避，然后可能就往外跑去找朋友了。
2: 当父母亲，你刚刚讲的你所谓的正面的话语哈，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达到你的期待。压力是来自于我没办法达到你的期待。
6: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提一个，就是说不要等到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戒慎恐惧谨慎小心的担心自己说错话。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提供一些好的典范的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对他还很有帮助。就是说那个典范人物不是什么，不一定是什么伟人呐、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很容易在杂志上或是很多书刊上面看到一些人他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过程中真的有很多的艰难和挫折，还是有机会知道别人也是很多的失败。那个失败真是惨到让人家觉得啊，真是替你感到羞耻或同情，可是他也走过来了。那我觉得在那个他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之前，他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或是读到这样的故事，那父母也可以让孩子知道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真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很就像植物一样嘛，有些人一下子就很顺利，他可能是草本植物啊，所以他长得很快。有的人可能是木本植物，他将来要长成一棵大树，可是他生长的时间就是很长。你看人家长那么快， 你这边一直还不发芽，你也许很焦急、很担心、很忧虑，但是并不表示你比他差，也许是你是比他更高等、更重要的物种，神在你身上有更美好、更重大的计划，所以你才会受这些熬炼。所以你如果帮助孩子去正面看待自己的这些熬炼，是因为我也许比神对我的托付更大，期望更深，要对我的造就更深的时候，也许他比较能够正面看待他的困境。所以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要处理，前面的工作其实是很多可以做。
2: 而且你可以处理，甚至你自己就可以成为那个典范了。我们生命当中太多失败的经验了，你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就要跟他一直分享，一直分享。爸爸不是这样子一下子就能够非常顺利，其实我生命中经历过非常多的挣扎。你这样子分享，他就觉得哦。这个爸爸是真的，他不是永远都是装出一副那个很伟大的样子。哦，我原来他也经过这样子的失败，他也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
4: 我告诉
2: 你，这个东西会成为他的力量，因为你自己如果走过来，如果你生命的见证，其实上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要以色列人跟他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分享这些事情。上帝如何为你做奇妙的大事？
6: 是，
2: 你必须要跟你的孩子分享你生命的见证。
5: 小饼，你要讲什么？
4: 对，我要提供一个真实的例子啦，就是刚才那个玉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她在国小升国中的时候，她进入国中生活的时候，她突然出现超级无敌强烈的不适应。她甚至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她甚至跟我讲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在家自学？他不想要去国中的那个环境，我当时非常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幼稚？你怎么可以对于这个环境，就只是换一个新环境而已，你怎么可以感到如此害怕？你不是成绩很好、从国小毕业的，你知道我没有办法谅解他，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他跟我妈抱怨一句话之后，我才知道说，我真是烂透了。就是他跟我妈讲说，从我进了国中之后，我爸爸就再也没有像国小一样那么爱我了。我才知道啊。我真的伤到他了。那天晚上开始呢，我就一直带他去买咸酥鸡，然后买那个卤味，回家看电影，因为这是我们周末常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让他知道一件，我就跟他讲说，无论你的环境再怎么变，你要记得我们之间没有变，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吃完我们还可以再去买，就是都没有变，你要看几部电影都没有问题。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只是这个小撇步，他就放开放开放开，然后现在就很开心在学校中生活。所以刚刚玉茹老师讲了，如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千万不可以没有同理心。对，
7: 对，对我们的孩子尤其是，
4: 对啊，
5: 而且我们真的要避免陷入一个是我们在安慰或者是鼓励别人的时候啊，就让对方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优越。这个其实要，
2: 对，我刚刚说分。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